0: 六月份到九月份，这是去西藏最好的季节。错峰出游也会让你更轻松。小团出行只有20个位子，先到先得。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西藏。想要去新疆，您就备注新疆；想要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您就备注旅行。我是何欣，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伴随着这样的旋律，一定要带大家去一个跟他很就觉得很相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哪里？就是俄罗斯海参崴。这是一座能够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体验的城市，想要去吗？还是蛮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再熟悉不过，多少年甚至几十年我们听着这三个字，包括我们的父母的老一辈人，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去到那里感受过那里的风情呢？漫步百年的滨海步行街，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想要去的话，跟909一起出发。5月23号周六，下周六出发，每位2180一价全含的行程，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添加微信给你发送具体行程安排，可以了解，可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现在有很多朋友干嘛呢？咨询是团体啊，人比较多，对，尤其你看公司进行团建呐、或者是这一些约上一些朋友老友啊，想要出行，这个行程真的很适合，时间不长，只要4天时间，而且占用周末2天，所以说你最多也就是请个2天假就够用了哈。一价全含2180，我们可是出国游玩了，这次行程入住到3天是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俄式的酒店，给大家准备了包括像这个俄罗斯大串啊，伏特加的品尝，然后还有到海边去钓鱼，去体验赶海，给到大家旅拍拍这个留念，还进到俄罗斯家庭去参观，还有就是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正宗的俄式海鲜大餐，在这里不但有红参，有鱼子酱，有俄罗斯的应季海鲜，更重要的是随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一人一只的帝王蟹啊！添加微信给您发送具体行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909主持人带队。那只要你手握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报名跟我们出行了。每位2180，一价全含。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接下来要跟收音机前的您分享好消息了。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了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是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909带给我们听友的专属的福利了，那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哎，可以来球场出一下这个汗哈。对，这不是普通的球场哦，这可是网球场。大家都知道平时说打一场网球不便宜，如果说找一个专业的教练来教自己，那就更不便宜。但今天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来了，188三节专业网球教练课，那轻松的你就可以带回家了。是的，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专属福利政策，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哪怕你是零基础的小白都没有问题，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想要获得我们三节网球课188元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您平时的话啊，我们说这个想要报一个教练课的话啊，2个小时大概就得在150块钱左右这一次哦，而且呢应该是在4到8个人不等。那我们今天也是小班，给到各位188三堂课，然后呢每一个班是4到6个人，所以说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因为这是909联合战线给到我们听友的专属的福利政策，不要错过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其实大家都知道打网球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过去网球课真的是最早的时候是属于英国贵族哈，贵族们，然后再后来呢是一些可能有钱人，现在我们大众都可以来玩这项运动了。那么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无论是想要燃脂啊、塑形啊、提升整体的力量感啊，都非常的适合。还有就是什么能够释放压力啊，另外一点也很好的就是能够培养人的专注度，让人的注意力能够变得集中，这个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有多少孩子可能在学校经常上课的时候溜号，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老师讲的重点要点也得不到，是吧， get 不到，那所以说成绩肯定是也是不是很理想的。但家长呢又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很多其实注意力不集中不要怪孩子，是小时候可能是家长没有给孩子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慢慢变成了这样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你比如说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去喂他饭，比如说他不是很爱吃，可能很多的家长啊就会逗逗孩子说，哎，你看往那边看，哎，什么谁谁来了，然后孩子一张嘴饭喂进去了，你当时觉得哎成功了，孩子把饭吃完了，事实上久而久之孩子就是什么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就会变得注意力不集中，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所以说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就了孩子这样到现在，到了课堂，到了学习的阶段，可能真的是由于注意力不集中，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老师讲的重点和要点，他记不住啊，所以怎么办？那你真的不妨让孩子练一练这个网球，而且还会让他的反应更快，是吧？因为他需要提前预判。

球路需要极大的提升反应速度和手眼的协调性，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只要是四岁以上孩子成人都可以来报名188三节专业的教练课，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每周五六日晚上7点到9点开课。上课的地址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仙体育。有人说，那我是不是自己还得花钱去买球拍呀？没有装备，不需要，场地会免费给您提供球拍，你自己穿好运动装，穿好运动鞋就可以了。13104513909，这是咱909听友专享的福利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预约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

关喆翻唱的这首《没那么简单》，他的声音就好像是一杯温过的酒，入喉有一点辣，回味却是暖的。特别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深夜依然清醒的人。909，我们的经典线路西藏四飞七天游的行程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很多听众朋友都问说什么时候进藏适合啊？那我要告诉大家，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对于惧怕炎热的人，这个时候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是啊，而且还避开了暑期这个国庆假期人流高峰，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体验感更好，然后你也都能够拍出绝美的大片哦。您现在添加我的微信，通过之后我会给您发送具体行程，然后包括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你看看，就是用手机也不需要滤镜，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真的是绝美的绝美的。然后你也会看到我们整个的餐食的标准，都会吃些哪些特色餐，品质相当不错，入住到的酒店内外部的情况，是吧？咱第一晚给大家安排的那可是目前整个西藏最奢华的五星级的酒店了，圣地洲际大酒店，大家都可以查一下，这入住一晚都要1000多，而且在房间当中是给我们能够弥漫式供氧的这样一家酒店，呼吸一晚上的氧气，想想看第二天你再走行程当然是神清气爽哈。这家酒店大堂本身就有一座小规模的布达拉宫，非常震撼人心，很适合拍照留念，而且我们早餐就在这里用餐，环境非常的好。了解具体行程安排，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都说人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西藏，是的，因为西藏是神秘而且神圣的，比如说布达拉宫闻名是吧整个世界，然后非常的雄伟壮观。而且在这里每一个元素都会让人向往，雪山、湖泊、寺庙、喇嘛，还有虔诚的朝拜的人们。对于过去过的人来说，西藏是惊艳的，它有太多神秘让人着迷的地方，而没去过的人更是心心念念的。是的，去西藏旅游，去过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不仅仅是眼睛的旅行，更是心灵的旅行，是大自然和灵魂的融合。我们这次是四飞去到西藏，我们是经过成都来转机。有的人说为什么我们不做直达，那话不是更快而且不辛苦吗？跟大家说啊，做不到啊，因为全国你可能直达去到西藏的这个也不多，我们哈尔滨去呢肯定大多数都是要经过转机，那我们呢是在这个成都进行转机的啊。想想看往返四飞价格就要多少钱，对不对？四趟飞机价格就不便宜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住，一共是7天的时间，我们要住6个晚上。其他不说，我们单说就第一晚上，国际这个圣地洲际大酒店，当地最奢华的五星级酒店，您现在可以查到的，一晚上都要在1200多到1400多之间，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个餐标也非常的高啊，什么各式的这个比如说林芝的这个特别。出名的他的那个巴掌参和溜达鸡做成的这个汤非常鲜美，还有什么我们的牦牛锅啊，你尝尝这个牦牛肉各个不同的部位也很好吃，还有这个烤全羊是吧啊，总之你去那儿吃完之后，我上次带团就是团里一位姐姐，她说哎呀这回来之后真的是不想再吃串儿了，哈哈，就是这个味道是非常地道的啊，那个鲜美的羊肉的感觉很鲜香，所以说你了解过之后你就知道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有多高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
还有呢，就是我们承诺给大家，这个大昭寺和布达拉宫是100%能够入内参观的。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理解啊，说那当然，我去一次西藏，我怎么能够不进入这个布达拉宫呢？只能外观去看看它呢？那多遗憾呢！但这真不是你能决定的啊，因为它已经是这个时间太久了，所以说一方面要考虑它的安全性，它每天都限流，而且在这里呢，大昭寺也好，布达拉宫好，它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可能法会啊什么一些事情，就是所以说你去到那儿，如果赶上了，你真的就进不去。真的就会进不去，但是我们909的西藏的行程保证大家这两地都可以入内参观。除了熟悉的大家的熟悉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值得你来，因为在这里供奉着释迦牟尼佛祖12岁的等身像，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尊，这是佛陀他自己亲自加持过的。十方诸佛菩萨加持融入汇集，天道人道龙宫等殊胜圣物汇集的等身像，弥足珍贵，然后在人间供奉，这是非常难得的福报，有谁不想来这里，是不是这个然后来跪拜一下。除此之外，你还可以选择给他来涂金，在现场真的是金子啊融的，因为它整个的佛身都是金身嘛，比如说面部涂金，全身涂金，面部涂金费用我记得应该在800块多一点吧。对，当时团里你像我们的领队还有几个人啊，也都是选择了给佛祖面部涂金，其实这就是自己的一份心意嘛，就是来到这里啊，你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就会让你能够感受到很多特别的一些气场，所以说一直说西藏是一个很神奇很神秘的地方，一定要来。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西藏。那么整个西藏一共有5个5A级景区，我们这次行程给大家安排了4个，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的这个帆船游览、雅鲁藏布大峡谷。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药王山的观景台，记得一定要拿一张50块钱人民币在这里拍照，因为你后面就是布达拉宫的场景，那也就是这张50块人民币上的这个背景上的图像。还有米拉山隧道，我当时拍摄了，然后配了一个音乐，哇，那种感觉就像你穿越了一样啊。网红高速，还有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精彩内容一个都不少，每位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而且我们还赠送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入内讲解的耳机，在里面是噪音是有影响的，所以不能大声的喧哗，导游在讲解的时候必须要通过耳麦。那过我去的时候，这个还是需要自费，我们自己要买的，我记得好像70-80块吧。那现在我们是赠送给大家，所以真的没有让你花钱的地方，全程零自费啊，68807天，四飞还住5星级的酒店，相当之棒。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西藏。除此之外，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日游的行程你也可以选择，这次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的北疆看一看。你想了解新疆就备注新疆，想要了解西藏就备注西藏，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我是何欣，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

0: 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这首这一小时的开场曲是来自张真音乐的《爱我别走》。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人生就好像是一首乐章啊，有高潮也会有休止。接下来孙燕姿就用她独特的嗓音告诉我们，休息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一首充满力量感的休止符，送给每一个懂得适时停下重新出发的你。

在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那我们会发现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都已经意识到考前专业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对孩子的重要性。如果说您家孩子也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担心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呢？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了。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来进行咨询。高榜通它成立在2015年，创始人许婷婷博士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而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也曾经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去讲报考的事。整个高榜通它拥有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而且自主研发了10多个服务平台，包括像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呀、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啊，那这些也是对于孩子的报考是非常的具有帮助的，可以说是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你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跟报考有关的是吧，想要参加线下徐老师的说明会，都可以添加微信免费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考。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找专业的这个机构来给进行规划呀、报考啊，是吧？我自己也在直播间趴了好长时间了，听了好多了，觉得学的也差不多了。首先我们说孩子在这个时候是经不起试错的，对吗？人生的重要时间节点，你真的觉得你行吗？你趴直播间不要说几天，哪怕你几个月，你跟专业的老师而且做了这么多年具有非常具有经验的老师比起来，能不能比，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人家专业性，有专业的老师在这，凭他们的经验会让你少走弯路，咱报考的时候也不浪费分。如果说你冲得太高肯定容易滑档吧，但要稳得太保守又容易亏分，是不是？就把这种情况咱都避开。而且专业的规划指导，它会结合考生兴趣爱好、性格特点、学科优势劣势，然后能够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政策红利来给孩子进行匹配的。所以说你说专业和不专业能一样吗？那不一样。同样如果是同样的分数，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有规划和没规划，那最终录取的结果真的差的不止一个档次啊，对不对？所以说你有孩子啊，在这个时候是人生时间节点上，我们说真的是千万不要走错路啊，耽误了孩子，因为这个时候经不起试错的。你选择专业的可靠的给您进行规划的伙伴，就是在为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了。好的，您想要咨询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也可以免费参加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啊，详细的来了解，微信号13104513909。继续陪你听歌，这首戴佩妮的《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今天呢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那也让我们帮助残疾人创造美好生活，助力15/5开局起步。9:34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柯以敏的《关心》。

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是远东的浪漫海港，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都体验到，这里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是的，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啊，欣赏着两旁的俄式建筑，听着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啊，看着这个路边咖啡厅馆里坐着啊悠闲的俄罗斯人，所以说在这里你就可以很好的沉浸式去感受一下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想要去海参崴的朋友，那可以加入到我们5月23号的海参崴4天游的行程当中，2180一价全含，周六。5月23号发团，4天时间，16人的小团出行，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通过之后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海参崴双气往返4天游，16人的小团，然后呢，给大家安排入住3晚俄式酒店，乘坐的是1+1陆地头等豪华中巴。啊，这个品质很好了，而且这个车内空间是非常宽敞，很舒服啊。每位2180一价全含，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这次行程当中，你可以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学做俄式网红饼干，品尝俄式大串伏特加，还可以挽起裤脚，在爱情谷的海边赶海，找回最纯粹的快乐。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更能够坐上网红海上秋千，在碧海蓝天间肆意荡漾。我们还为您安排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海岸拔河比赛、俄罗斯露天电影、俄语小课堂，总之是从视听到互动，全方位解锁俄式乐趣。更关键的是，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式的海鲜大餐，有红海参，有鱼子酱，有俄罗斯的应季海鲜，而且更重要的是，随餐加赠了每人一只帝王蟹哦，是每人一只啊！这个鲜美的程度可不是你在家里能够品尝得到的啊！您添加微信，除了获得我们的具体行程安排，还有实景拍摄的我们这一顿升级了的

俄式海鲜大餐，你看看非常诱人的美人面前的那一只帝王蟹，2180一价全含，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

有人说爱情的味道就好像是卡布奇诺，第一口是奶泡的甜，回味却是咖啡的微苦。萧亚轩用一首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唱出了恋人之间那种摸不透的小情绪，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喝下这杯爱情的卡布奇诺，是甜是苦

0: 脱离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苏慧伦的 Lemon Tree 节奏非常的欢快，往往遇到这样的节奏我们总会想要动一动啊。说到动，那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运动方式，但是在这里强烈的推荐给大家是什么？网球运动。是的，网球运动非常时尚，而且呢对身体的益处也真的非常的多。比如说它是需要快速移停，是吧，移动急停，然后就能够高效的燃烧我们的脂肪，对于减肥啊塑形是很有益处的。还有就是能够提升整体的身体力量感，锻炼到我们的腿部、核心、手臂、背部的肌肉啊，锻炼你的反应能力。因为你在打球的时候你需要预判球路，你需要快速反应，需要极大的提升反应速度和你的手眼协调性。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需要紧盯着球的轨迹，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忘记烦恼，清空大脑，能够释放压力，还能够培养你的专注度。专注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对不对？现在很多家长啊，发现孩子专注度不够，是不是已经吃了这个亏了？因为上课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就会溜号，他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讲到的重点要点他都 get 不到，这是家长非常苦恼的一个事情，我周边就有。但是怎么办？其实这不怪孩子，因为可能是从出生在这个比较小的年龄的时候，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而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是家长造成的啊。你比如说他不吃饭，在喂饭的时候你总会分散他的注意力，说哎，你看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拿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场景去分散他的注意力，然后你这口饭是喂进去了，但事实上久而久之孩子的注意力就变得怎样，就是这样的不集中了。那有什么办法？你就让他来打网球啊，因为打网球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眼睛紧盯着这个球，对吧，然后慢慢慢慢就是会培养他的这样的一个专注的能力，因为他要专注当下。所以说哎，只要您家宝贝是4岁以上的，你都可以来给他报名。干嘛呢？909给到听友的专属福利来了，特别联合战线网球俱乐部，现在只要188就可以享受3节专业的网球课，是专业教练手把手的带你哦，让你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所以哪怕你是零基础的小白，一点问题都没有，来这里3节专业网球教练课只要188。你平时我们说这个价格你连一堂也拿不到，而且你就算是租个网球场地都很难够吧，这个钱数对不对？今天是909联合战线给到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1883节专业的教练课，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啊，上课时间也很好，都是周末，周五周六周天的晚7点到9点，地点呢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仙体育，没有。

装备没关系，球拍不需要你自己准备的，因为场地会免费给你提供球拍，你自己自备运动鞋就可以了。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我们这次啊，这个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非常的大，活动时间却很短，而且名额也很有限，你要第一时间抓紧来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

不知道生前的你有没有听说过西藏的错？在这个藏语当中，错的意思就是湖，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各种景致各异的湖泊错落，宛如一块块形色各异的翡翠镶嵌在苍茫大地间，正可谓是错上加错，美到窒息。那么西藏到底有什么错呢？6月4号和909去西藏看看羊卓雍措。藏语意思就是碧玉的湖，这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啊。天上仙境，人间羊湖，天上繁星，湖畔的牛羊，当地人是这样赞美羊卓雍措的。湖畔远眺，这湖水装着群山，装着春风，更怀揣着每一位旅人对于西藏的热爱和期盼。除此之外，还有巴松措，藏语就是绿色的水。当地的人说啊，巴松措的绿会因为季节和光线而变化，时常在灰绿、碧绿和蓝绿之间摇晃。是的，我去的时候那天有一点点阴天，然后我就发现它是那种，蓝绿和碧绿啊，对，这样的一个结合。但是呢，湖水非常的透明，清澈到可以看到两三米下成群游动的鱼。大多的时候，湖面这个光滑到连镜子都会自叹不如的。而且我们的行程当中特别安排了在巴松措是搭乘帆船游览，极具浪漫，也非常。

非常出片呢、哦、扬州雍措巴松措，单听名字就会觉得让人心驰神往，更何况还有雅鲁藏布江、布达拉宫、入内大昭寺，感受神圣的文化氛围；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等等等等，湛蓝的、圣洁的、奔涌的、神秘莫测的、书写的都是西藏。想要去西藏，跟909一起出发，这是909独家定制的经典行程——西藏四飞七天游。这次是在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价格只要6880，我们还有独家的赠送。然后6月份，这是一年当中游览西藏最好的季节，在这里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神圣的地方。只有20个名额，名额不多，小团出游，不要犹豫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您添加我的微信，我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除此之外呢，我去到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呢、视频呢，也都会发给你，你提前好好的感受一下。除此之外，还有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游的行程可以选。这次咱们去到的是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好的，那我是何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英子，我们明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

0: 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3: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吕仲义带给你《威尼斯的夏天》。其实我会觉得哈尔滨的夏天也是很舒适的季节，而且呢刚刚好，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这座热烈的城市，享受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夏季。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周末愉快。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解决你的改善住房问题，所以欢迎你可以把想法、预算包括需求告诉给我，1554500-9966。安家置业是人生大事，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经历一次、两次，甚至更多次，对吧？因为你从第一套房开始，可能这一生当中你还要进行几次的改善，对吧？当然了，也会有可能一辈子只住一个房子，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每次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是最难的，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又没有人告诉给你哪一个到底是对的或错的。我觉得呢，其实这些不重要，重要的在选房阶段的时候，根据自己的一个能力去解决你的需求问题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适配就可以了。所以前期选房再到装修应该都如此。1554500-9966，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到这一首歌《爱说话》。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大家来恋爱，在周末的假期时光当中，其实有好音乐的陪伴是一件幸福感很强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就在音乐当中再去旅行。那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因为其实在不同的时间当中，每一年每一个人甚至每个家庭都会给自己做一个非常好的规划。那定期呢去旅行，开阔视野，提升认知，还有更重要的是给身体和心灵放个假，对，也就是让自己就是放空一下，清零一下过往，然后再次重新的去出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收获会很多。比方说推荐给你的这一站是美丽的新疆。很多人都会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的计划当中想要去一个很美的地方，又没有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我想新疆是你最佳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特别是在五月六月初的时候去到新疆，这会儿啊，你可以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封面，或者是风水画，就那种很漂亮又很大气又很自然，层次感很强，对吧？比方说因为这个时候呢，它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上呢刚刚铺满了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绽放，你想想这个层次感，对吧？就是用人工去画出来可能都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好像似乎我们在感受微风的时候都是那种微微的松弛感。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去到赛里木湖根本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北京的初夏呢，可以说气候宜人，尤其是火焰山，在五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的季节。你可以在这儿慢慢走，慢慢逛，慢慢去感受它的壮阔。因为可能在热的季节当中去到火焰山，你会觉得哇受不了，可能待的时间比较短，体感就会差很多。因为它那个地方放了一个那个温度显示器，你可以随时观看到实时的温度，高达几十度，就五十几度都很正常。我记得大概去年我去的时候是41度，刚好那一天很给力的原因，它有一点阴天，所以我们在那儿待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你想想鸡蛋和鹅蛋在那个沙子当中它可以自然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对吧？所以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然后呢真正的去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录或感受或者是收获，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新疆双飞8天之旅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全程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非常舒适，而且车上还配备了 USB 充电口，住宿是6个晚上当地的4钻酒店，那还有1个晚上那拉提特色酒店，新疆的特色美食海陆空全部安排，比方说烧烤、大盘鸡、手抓饭，一场红酒晚宴在等待着各位哈，一起来享用。那如果说你刚刚好，无论是自己呀，还是说一家人呐，3、5好友啊，知己呀，闺蜜呀，都很适合这个行程。五月去新疆，人少不挤，气温舒适。909一共是8天的完美之旅，现在欢迎大家哈。5月25号、6月4号2个团期供你选择。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全程主持人来带队监督品质，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价格7880。另外呢，6月4号、6月11号出发。发的美丽西藏现在也正在报名当中，一共是7天的时间，详细情况可以添加微信报名的同时来了解一下。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旅行，新疆或西藏都可以。155-4500-9966，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英子选房，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带给你那些你很冒险的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运动，对，打网球。很多人其实对于网球呢有自己的热爱的同时，但又有自己的顾虑，因为会觉得哎太难了，或者说有点小贵，这个是固有的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呢，在这儿呢，可能我们把这些顾虑全部都打破掉。比方说接下来我要说的每一句可能都很重要，就是909特别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哈，针对我们的忠实听友，联合战仙网球俱乐部为大家打造的专属夏天的福利。那因为呢，可能大家在忙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我们是希望各位可以劳逸结合，同时找到自己的热爱。比方说网球，它是一项非常优质的运动项目。第一，它不会有对抗的危险性，第二个的话呢，它考虑到的是可能整个就是你单体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素质啊，面对突发状况啊，迎面来球啊，击球点啊，专注点啊等等这些，还有包括挥拍。那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点难，一点也不难。原因呢是我们在现场他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教你，188就可以上三节课，在战仙网球俱乐部。正常比方你上一节课一小时大概是在500左右，就场地费加上教练费，算正常水平啊，我们还没有说到是更贵的。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呢，真的门槛太低了，希望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就是带上你的亲朋友或者是你的宝贝，一起全家总动员，真正的动起来。特别是到了这么好的天气的时候，场地呢有户外的，然后还有室内的，无论你是拍照还是说拍视频，随手一拍都非常漂亮。因为网球本身它就是一项就是贵族运动，然后所以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包括你穿上漂亮的衣服，再拿起那个球拍，然后击中那颗黄球，哎，那个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解压的同时真的是让你分泌多巴胺，然后幸福感更强。那这次呢就推荐给各位哈，只有近期这几天的时间，188上三节专业网球课，零基础没有关系，因为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和双打。那来战仙不只是学球，更重要的是扩大你的朋友圈，交到更多优质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这个感受运动的魅力。上课时间是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9点钟两个小时，地点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仙体育，距离群力很近哈。所以呢我们在现场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球拍啊、球啊，然后只要你穿的舒适运动服就可以了。在现场欢迎大家现在报名锁定位置哈，无论你是这个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都可以，只要热爱身体健康，特别是宝贝啊，如果家有宝贝想要学网球的，在哈尔滨我觉得呢这个俱乐部是非常专业的，然后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同时呢这个比赛又比较多，包括有一些这个小朋友要考这个等级证的，我觉得都可以啊，欢迎大家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添加英子的微信，然后注明网球两个字，把想要的名额先锁定了。因为确实机会比较难得，188块钱可以上三节专业网球课，同时还能认识更多的好朋友，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爱音乐爱生活的你继续锁定。

FM，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英子选房继续为更多的好朋友解决你的改善住房问题，随时随地听广播，推荐给大家蜻蜓 FM。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

0: 电吧。
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听过了甄华健的棋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出行计划，这一站要去到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地方，就是西藏。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缘分的事情，因为大家常常感慨说，想要去西藏呢，是真的讲究机遇的，不是说你随时想去就能去，或者说你想到达就能到达。这次行程推荐给你是6月4号全程主持人带队哈，同时呢，而且是直飞西藏的，一共是7天的完美之旅，四飞。对，6月4号一价全含，而且你知道吗，在西藏哈，一共就有5个5A级景区，那我们的行程给大家一次性的安排了4个，比方说代表性的像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还有包括了巴松措帆船游览和雅鲁藏布大峡谷。布达拉宫呢，我们是带大家呢入内去参观的，而且也有讲解的，这个和普通的外围参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是深度的让你去了解感受这个布达拉宫的震撼的魅力以及它的文化所在了。所以在这儿呢推荐给大家，另外也会去到像药丸山的光景台啊、米拉山隧道呀、网红高速啊、卡丁沟啊、雅尼湿地啊、羊卓雍措，美到让人窒息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对于西藏你会充满着自己的好奇，或者是想要寻找答案，又或者是来一次心灵之旅，我觉得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欢迎各位可以添加微信，然后先锁定位置，因为我们是小团品质，爆满就不会再添加。6月4号刚刚好是错峰出行，季节又很舒适，155-4500-9966 155-4500-9966。在整个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入住的酒店哈，比方说那我们当天到了之后入住的就是一家5星级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个酒店的规模非常大，就好像是一个小型的布达拉宫，然后呢早餐就有几种，而且你随手一拍都是异域风情的照片，可以呢去发朋友圈引起大家的关注，或者是帅炸一下。早餐希望每一个人在这可以提前早一点去，你可以多吃一会儿，然后每一样都尝一下，那个味道是完全不同的。就好比许巍的歌声当中所唱到的那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感受一下神奇色彩的西藏，这是你的向往，同时也是我们心灵之旅的最好选择目的地。添加微信155-4500-9966 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两个字。另外呢，5月25号、6月4号出发新疆双飞8日游，现在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了。无论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一个，都希望更加适合各位才可以。添加微信，锁定位置，注明你的喜欢的城市或者是喜欢的点在哪里就可以了，比方说是新疆还是西藏，又或者是海参崴，我们的这个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哈。155-4500-9966 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

0: 气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妹妹带给你的嫉妒，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好的音乐在周末的闲暇时光陪你一起。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出行计划哈。这一站要去到的是距离我们其实很近，然后呢，但是完全是异域风情的地方。也许你会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比方说城市打卡呀，然后呢，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到一个既能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在这里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韩申晚的双汽车往返四日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它呢可以说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那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家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而且啊，在这里呢提醒各位，我们要去到的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这里也是很多人内心深处的精神乌托邦，它就是《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的灯塔。在这儿一定要就是拍下美美的照片留作纪念，因为真的不是谁都可以到达此地。还有就是我们在路边的咖啡馆里会看到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包括呢我们漫步百年的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还有街头随时都可以看到就是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音很悦耳。那这样的一个氛围感的地方，是不是要跟我们一道出发亲自去体验和感受呢？包括了海鲜大餐，其中熟悉的像红海参，还有包括了鱼子酱、应季的海参、帝王蟹随餐赠送每人一只，真的是很豪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海申晚的双往返汽车四日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全程主持人带队，小团16人的品质，那现在可以锁定位置了，三个晚上，出发时间是5月23号哈，2180就可以赴上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锁定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海申晚或者是旅行都可以，因为在整个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好玩的地方，比方说，网红海上秋千，还有呢，包括了哈给大家准备的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学做网红饼干，尝一尝俄式大串，挽起裤脚在爱情谷的海边赶海，找到那一份最纯粹的快乐，这些都是给大家准备好的。所以呢，像露天电影啊、俄语小课堂啊、从事听到互动，全方位解锁俄式快乐，整个行程其实安排的轻松自在的同时又让你收获满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回到节目当中哈，在这里呢，推荐给更多的好朋友，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视频号和公众账号，了解更多新鲜内容以及节目的动态，就是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很多人期待跟向往，又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如果说在2026年给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跟我们一起出发，来到美丽的新疆。说到这儿的话呢，在5月份和6月份出发，它的好处有很多。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它的季节性，比方说这个时候啊，新疆它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种层次感特别强。比方说冰雪消融了，然后呢，活水蓝的透亮了，草甸上铺满了鲜嫩的绿，对吧？然后天山的这个红花悄悄的在湖边已经绽放了。你想想，这个时候出现了多少个层次，对吧？在一次的这个景象当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到，比方说有雪山，然后有湖水，有绿地，然后草坪，还有鲜花开放，就是好像很多时候这样的地方只有在欧洲才可以实现的场景，对不对？但是呢，在新疆就可以看。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呀，就连那个微风吹过的时候，好像满满的都是松弛感。这个可能就是新疆真正的这种大自然回馈给我们的魅力所在。所以可以错开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选择在5月份和6月份去到新疆。那比方说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这才是刚刚开始。因为呢，我觉得旅行的样子就该是这种放松，而且呢有自己的这种高体验的感觉，对吧？包括像北京的初夏哈，很多人都会知道，北疆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呢，就是很多人去的比较少的地儿。但是比方说有一个地儿是必须要去的，就是火焰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曾经很多人看到电视剧当中的场景，包括呢还有就是它的温度，对吧？你可以慢慢走慢慢逛，然后很广阔的地方，在这儿可以留下你的身影，拍下美美的照片都可以。而且在交通工具上，我们选择的是这种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很宽敞，车上配备了 USB 充电口，住宿是6个晚上当地的4镇酒店加上1个晚上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就在那拉提的时候，我们入住的酒店很有特色的同时呢，出门可能走路就可以进行那拉提草原了，就很方便又很快捷。然后在美食方面，比方说烧烤啊、大盘鸡、手抓饭呐、红酒晚宴呀、等等，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妥当，满足味蕾的需求。这样好的一个行程，优质行程，就期待大家能够跟随909的主持人一道出发了。因为主持人陪同各位的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监督品质，让大家的这种出行计划呢不动的同时保有高品质。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就是给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所以你的那些担心和顾虑就可以全部都打消掉了。添加微信锁定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这个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关于运动的内容哈，特别是生活当中喜欢网球的小伙伴们，我觉得可以仔细聆听来报个名，然后走进这个户外场地，现场挥拍的魅力还是非常好看的。说到这一次也算是给到听友的一个福利，专属福利，就是909特别联合了战仙网球俱乐部哈，给大家推出的188块可以上三节专业网球课，零基础没有关系，因为在现场是有专业的教练哈，手把手来教各位的，比方说学挥拍呀、正反手发球，然后再到可以跟对打，就是跟对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担心，说这个网球是不是太难了，还有说上课太贵了，所以我们才给大家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顾虑，推出的是专属福利188三节课，你可以带上亲朋好友啊，或者是孩子啊，对吧？又或者是闺蜜啊、知己啊，拍照片啊，然后呢录视频都非常的漂亮，可以刷爆你的朋友圈。我觉得，而且更重要的是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你可以运动起来嘛，对吧？大汗淋漓的感觉还是挺爽的一件事儿。上课呢是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9点钟，地点是在群力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所以战仙网球俱乐部也是给大家准备好了室内和室外不同的场地选择，这个还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特别是现在天暖了嘛，户外场地真的很帅。希望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188上三节课，正常一节课一个小时大概是500块左右，场地费加上教练费，这次真的是给大家释放了这种专属福利，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网球两个字。很多人其实呢，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啊，网球的运动呢其实是好处非常多的，集合了它差不多有7种运动，比方游泳、健身、核心力量，然后乒乓球它的反应能力，还有包括呢这个短就是田径、跑步嘛，因为它就是需要你叫什么全方位的配合，脚步要快，然后呢还有反应要快，然后挥拍，对吧？你的这种就是专业的角度和训练，然后去把那个球打到最好的球拍的田区，击中回到对方去，那砰的一声是很解压的一件事儿。对，就是无论是你锻炼了这种释放压力也好啊，反应更快呀，身体素质啊，还有更重要一点其实是什么，我觉得你通过网球这项运动可以成为就是朋友圈当中更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你通过打网球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

我们扩大朋友圈，对不对？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网球两个字，因为呢这个优惠力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时间啊包括这个招数量啊都是有限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哈，下周可能就结束了，所以尽快可以报名成功，这样的话你才会约课有机会去现场感受网球的魅力。15545009966。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旅美家。

0: 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这是许巍的一首歌《蓝莲花》，曾经呢也是勾起了很多人对西藏的向往。6月4号，909带你飞去西藏。那我们可以说选择了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了你跟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呢，安排入住的是规格比较高的酒店，而且呢在整个这里可能就只有这一家，希望各位可以好好感受一下异域风情的酒店，五星级酒店哈，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早餐就有很多种，大家可以好好尝一尝，满足一下味蕾的需求。所以其实无论是从拉萨到林芝，那整个过程呢是给大家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让你更好的身体去适应它。而且呢在大巴车上酒店全部给各位准备了氧气，假如说啊你的身体真的会有一些不舒服的话，随时都会有解决的方案给到各位。另外呢，我们整个行程是西藏四飞7天的完美之旅，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在西藏有5个五A级景区，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4个，比方说布达拉宫带大家的是走进到里边去，全程也有讲解，就深度的去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布达拉宫的文化。大昭寺入内，巴松措的帆船游览，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这些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非常震撼的。巴松措，当那个船在湖中心游来游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似乎置身于欧洲一样。我们既能看到雪山，又能够看到的是湖水，还有绿地，还有鲜花正在绽放，就是那个层次感非常美。所以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拍下美美的照片，那可能你随手一拍，不需要任何的滤镜，都是一张封面。还有呢就是药王山的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精彩的地方一个都不会错过。西藏四飞7天价格只需要6880，从拉萨林芝两个必须去到的地方，海拔不高又很舒适。那期待各位添加微信来报名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两个字，155-4500-9966。另外呢，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之旅，现在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欢迎各位添加微信。每一个行程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的，为大家监督品质，155-4500-9966。欢迎各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下个时段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你的呢是美丽的新疆。很多人都会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去到新疆，其实是全年当中比较合适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第一可以错开这个假期的高峰，还有就是国庆节的人流，对吧？然后呢错峰出行体验感会更好。另外一个，全年季节当中这个时候呢层次更分明，比方说我们可以在一次的旅行当中看到不同的画面，像冰雪消融，湖水呢是蓝得透亮，草甸呢也是刚刚铺上了鲜嫩的绿，天山的红花悄悄地在湖边绽放。你想想，在一个画面里面可以呈现这么多的元素，随手一拍都是满满的大片儿。就连风可能都带着那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所以推荐给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因为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根本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所以啊，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对不对？就是慢慢感受，慢慢去收获。北疆的初夏也是气候很舒适，尤其是到了火焰山本身这个地方就非常热。如果气候很舒适的话呢，也会让我们停留的更久，然后呢更加有心情的去欣赏它，对不对？欢迎各位，新疆双飞8天之旅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全程主持人带队，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车上还特别配备了 USB 充口，这样的话呢你随时可以保证的是满格电，不用有任何的担心。住宿方面呢，安排了6个晚上当地的4钻酒店，加上1个晚上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美食更不用说了，海陆空全部满足，烧烤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希望满足味蕾的需求。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新疆两个字哈。因为整个行程呢也是小团品质，全程主持人带队帮大家来监督品质的，所以这一点尽管放心。另外呢就是有2个团期供你选择哈，一个呢就是5月25号，还有6月4号，还有包括了这个价格是7880一价全含的6月4号、6月11号西藏，现在也正在报名当中。你看看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到底是哪一个，分别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一价全含的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你。

好了，听过了郭采洁的一首歌哈，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说说关于运动的这些事儿。在很多的运动项目当中哈，你的热爱到底是什么呢？推荐给各位的是网球。我相信近几年来，其实网球这项运动真的是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喜欢。比方说出现很多的明星啊，球员，像郑钦文啊、吴宇炳啊、张志臻呐等等，王星宇这些，他们都走进了这种国际的赛场当中，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对于孩子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包括了其实这个打网球哈，你看在欧洲70岁的老人仍然在挥拍在赛场当中，所以这个它是不一样，没有年龄要求，只要你喜欢跟热爱，我觉得随时都可以实现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这一次呢，909就呼吁更多的朋友在。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能够走出家门，然后放下手机，去真正的动起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对吧？全民运动。那专属福利来了，战仙网球俱乐部给到大家188元可以上3节专业网球入门课。零基础没有关系，因为在现场呢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教你怎么挥拍，比方说正手反手发球，对吧？到最后的进行对打，无论是小场还是底线，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会实现，所以就看你的热爱程度到底有多大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出发。那比方说来战先学网球，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得益于我们让身体更健康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个，你可以结识更多喜欢网球的朋友，那这个呢就是大家有了共同的这种热爱的点，对吧？链接的点，志同道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给到各位的福利，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了解网球的文化，这项运动，以及呢还有就是包括了

你像战线俱乐部的这个老板也是一样，他就是希望他，因为他本身就是网球运动员，可能有着自己的这种情怀，他希望呢可以把网球的这项运动普及开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回拍。所以在这之前他应该算是一个小众运动，但是呢近几年来相对来说传播更广，然后大家了解的也更多了，在哈尔滨仍然可以实现室内场地、室外场地在群里，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9点钟两个小时，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线体育。那在现场给大家准备了免费的球拍还有球，大家只要穿好运动鞋包括运动装就可以，然后呢一起挥拍的魅力所在了。添加微信来报名，无论是自己还是约上三五好友，又是带上你的宝贝，我觉得都可以，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网球两个字。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出行计划海参崴。说到这里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说，诶，距离我们好像似乎很近的样子。没错，我们这一次特别乘坐的是双往返汽车，然后从哈尔滨出发，4天3个晚上。可以说海参崴呢，好像似乎是藏在远东的一个浪漫海港。到达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通过一次的旅行，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给了很多都市人的这种精神乌托邦的一种期待。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时飘扬，包括了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那我们可以不用去欧洲，就在这儿能够感受到的是真正的俄式慢生活。当然了，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你可以将整个这个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结婚，然后呢感受一下满满的仪式感，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期待的。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学做网红饼干，对，尝一尝这个好吃的，还有呢就是海鲜大餐给你已经安排好了。你像红海参呀，包括了鱼子酱啊，还有随餐赠送每人一只大大的帝王蟹，真的是让你吃到爽满足味蕾的需求。一共4天的时间，16人小团品质出发。那在这儿呢，诚意邀请各位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5月23号拿起护照2180全部搞定。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给你的《天使街》，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一个非常治愈又很神秘的地方，就是旅行目的地哈，非你莫属的西藏。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6月4号跟雪909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可以说我们这次选择用最快和最短的时间方式拉近了你跟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安排大家呢是规格比较高的旅游大巴车接待各位，送上洁白的哈达，寓意美好吉祥如意。那还有呢，就是给大家安排的司机师傅也是有多年的经验的，这些都是细节的部分。第一天安排入住西藏的奢华酒店五星级，就是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个酒店呢，好比像是一个规模比较小一点的布达拉宫一样，非常震撼，适合拍照，而且呢这个早餐又很丰富，到时候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品尝一下。一共是西藏四飞七天游，6月4号正式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在西藏一共就只有5个五A级景区，安排整个行程我们要去到4个，比方说

布达拉宫，我们是进到里边，然后呢全程参观还有讲解的，包括了大昭寺入内、巴松措的帆船游览、雅鲁藏布大峡谷，另外也会去到的是药王山的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定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美的地方、好的地方一个都不会错过。一价全含6880，欢迎大家跟随909的主持人一起出发，收获西藏的完美之旅。这里是一个神奇色彩的地儿，需要讲究缘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跟我们同行，那我觉得就是这一生当中的幸福之事。所以有句话说得很好，一生一定要去一次西藏，希望你可以把它交给909。另外呢，5月25号、6月4号新疆的双飞八天游现在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欢迎你可以添加微信锁定名额，抢定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爱音乐爱生活的你。北京时间的12:54，谢谢你3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主持人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周末愉快，祝福大家好心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又没有板头，习惯就好了啊！这里是徐峰侃车，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想要问问缺点，你哪怕问这个起亚领跑吉利的缺点，我们都能说，是吧？
4: 能，
3: 我们照样说。那个市场行情变化啊，最近又有些幺蛾子传出来了啊。还有就是在用车中有什么疑问，尤其用车啊，我跟大伙儿得说一下子。昨天一大清早，东哥你知道吗？我现在有个习惯，隔三差五的，我蹲下来看看底盘地下
5: 啊。对啊，好习惯。
3: 我发现微微的有点小油污了。
5: 那又得投钱了，
3: 你猜对了。咋呢？机油滤子顶上那个阀老化了，那个胶圈
5: 胶圈老化了。
3: 哎，但那个胶圈你不能单换圈，你得把那盖一体的换了。我换了个捷克原厂的。
4: 什么价位呀？
3: 好几百呗。
4: 哎呦，
6: 不能乱说。
3: 真好几百。完了，就是昨天说，我跟你说。那个当时大龙跟我说，他说哥你幸亏心细。我说怎么着？他说这段一旦有漏了的时候哈，你要没当回事，你开上高速转速高了，他能有时候他就蹦开，他说一秒钟之内机油归零，
5: 而且的话
3: 噗一下全没。
5: 一个的话是机油会喷射出来，第二的话如果在高速上发动机高转速一下就把缸子拉了。
3: 对，任何关于汽车的问题啊，都欢迎参与节目。参与方式两个啊，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你能看到特别养眼的画面啊。这我高哥其实心心念的就喜欢做这片，但是他被我镜头闪出去了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

0: 许会长说6月1号开始抢，他说我在会展中心接客呢，今天就开始，啥意思？你接什么客？啊，哈恰会啊！啊，对，我高个今儿告诉我今儿哈恰会。哎，每年哈恰会都是这一年的当务腰，对吧？
1: 对，
0: 说明啥？半年过去了，莹莹又老了一岁。
2: 又年轻一岁，越活越
0: 会秀。你俩开始吧，谁先来？
3: 那我先来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晨啊。今天是这个周末，对吧？那我们起亚呢，这个最近呢活动呢就是咱们的一口价啊，这个就不说了啊。最新的这个车型呢就是咱们的新世博拓界，最近呢卖的非常不错，因为这个车的这个价差还是有的啊，从低配的 1.5T 109,900起步，到 2.0T 旗舰四驱这种车型，大概中间得有一个8-9万的这个差别啊，所以说如果你看看预算正好在世博拓界这个12万到18万中间的，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看车试驾，店内正好有一台2.0T 插烂版本的，这个说是裸车14万9,900的，2.0T 匹配了咱们的这个8AT 的变速箱，还有这个插烂版本，整个车全部把镀铬的地方都熏黑了，然后车内是哈曼卡顿的音箱。啊，这个15,000我觉得花的也是这个挺值的，想看看这台车和正常版本的有什么区别的，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或者添加我的电话微信18646049355，道里区机场路12号。
4: 大家好啊，领跑店的橘子。那下午呢这个有点滴的小雨了啊，发现确实是，如果说家里现在基本上每家都有车啊，人手有车了，但如果说大家这个关注想买新能源的车，纯电车或者增程车，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全系车型。那领跑全系车型的覆盖面非常广啊，除了一款 B01 以外是轿车，其他都是 SUV。 那从 A 系 A10 来说，65,800起一直到86,800，这个车呢是带智驾功能，是紧凑型的 SUV。 如果说你的预算刚刚好在几万块钱，想选一款这个家用的一个代步的小电动车，那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 A10， 续航也够啊，505。那除此之外呢，就现在 D19 上市之后热度持续不减啊，但是这个车呢却如果说你订购之后大概是2个月左右能够交付。如果说咱们听友的话啊，个别的车型配置颜色可以给你协调，稍微往前提一提，但是这个价格呢基本上是没有啥任何的变动。听友呢可以额外赠送你2次保养啊，增程的保养一次也500-600，两次也相当于小1000。那如果说关注领跑的全系车型，可以加橘子的微信13945117119。
5: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交付有成效，沟通有温度，才配得上全新的托付。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呢，我们又上市了一款新车，叫华境 S。这款车呢，实车已经到店了，定位呢是乾坤科技旗舰大六座 SUV。这款车呢，用料非常好，特别是座椅柔软，而且还亲肤。你要冷了呢，就开加热。
0: 热了呢，开通风。
5: 热了，开通风。
0: 7块饼干，我吃3块，给你留4块。
5: 如果你要是累了呢，你就开座椅按摩。这款车呢，内部空间够大，轴距呢3105毫米，每一个座位呢都是 VIP 级别的，而且内饰做工用料呢也非常的好，特别是玻璃的上下的按键是金属的，非常的精致。
2: 我觉得你没必要在这说热了开通风了，
6: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冷
2: 了开通风。就是有几个像你这个逆向思维脑，你热了之后你开加热，冷了开通风。
5: 你反过来听，虽然很多车呢都有通风加热按摩，它没有像我这么介绍的，大家呢听着呢没有一定的冲击力。
7: 高哥啊，我不礼貌的打断一下
5: 啊，
7: 你确定你们的按键是金属的吗？就是崩玻璃升降这块
0: 镀金属皮子的吧？
7: 你是金属的
5: 啊？金属按键很有质感。
0: 有金属按键的成本得多高啊？
5: 今天嗓子不舒服，
7: 这个你要说是70几年的车，而且是美国车，兴许是但是你要现在说那是不可能的了。
5: 那就多说一会儿，再配上
7: 那个。另外我还得再问你一下，你说你那个带按摩对吧？
5: 啊，
7: 你那按摩是按腰啊还是 连臀部带腰一起按呢。
5: 啊，
0: 现在咱有人上许会长的学校告你。
5: 啊。
0: 告解释。消费者纠纷就是工商联那儿有这么一个办公室，正许会长正在那儿等你呢。
5: 我都不给你机会，我都让没有调解的机会。
2: 直接服软了，
5: 不是服软了，压根儿咱们是诚信经营，没有矛盾你怎么调解？这个华境 S 呢，配上鸿蒙座舱，加上乾坤支架，主要是价格亲民，14.98万起。
0: 三十秒虽然被你给击毁了哈，让你破坏了 ，WTO 也不存在了，但你也差一步二，行不行？
5: 刚才东哥不插话呢，我就结束了
0: 啊，重来。
5: 莹莹，你要不说呢，也结束了。
0: 刚才已经说了，嫌你身上现在有老头味儿了。
7: 你说错了，我们就得问问请教一下。
5: 买50汽车呢，打电话3-8-1-9-4-8。
2: 这么多听友听着，难道你说错了不允许别人给你更正吗？什么就冷了就是加热热了就通风。
7: 那个金属按键这个东西啊，如果你要说车内的像升降玻璃这个东西肯定现在是不存在的。金属
5: 的。东哥就是。一个产品呢，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0: 你聊着干啥？他都刚说完了。
7: 第二个，我还没问完你呢，
5: 宣传
7: 你还没回答我。你那个按摩是腰部按摩啊？
5: 臀部。
7: 光有
0: 顶
5: 啊？
7: 光有臀部没有腰部吗？
5: 那是不是金属按键呢？我拿个吸铁石，我吸一吸。
7: 你不用吸，你拿打火机点一下，你看找不着就完了。
5: 用笨方法是吗？
2: 这两天我都要让你问。
1: 大家好，吉时小陈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有关注便宜特价车的，我们的四代帝豪，现在推出一个试驾车啊，不是一个特价车啊，这个车比正常优惠还是多不少的啊。如果说加上政府补贴，裸车价格39,900啊，40,000以内啊，颜色呢是个也是个主流的灰色啊，就一台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车。来晚了就没了啊！这个62,900的啊，优惠23,000啊，是这个，加置换补贴3,000啊。如果说吉利同品的话，那就38,900啊，就这么一个啊。所以说大家有关注便宜特价车的，对吧？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了啊，也不用讲，就这么一个啊。这个30,000多全落地可能是45,000-46,000，拿完各种补贴就开走了，落地的一个价格，包括全险啊。如果说你不要商业险啊，还能再便宜点。当然这个尽量在店里上一个啊，这个要个渗透率啊。如果说大家关注便宜的特价车，我们还有博越 L 星瑞啊，也都有，价格真的比平常都优惠个多个几千块钱没问题啊。现在还有固定的稳定的政府补贴可以拿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主销三款车型，昂克赛拉轿车啊，还有呢咱们店里头销售量最好的 C-X5，因为价格真的是很香啊。新年之后呢，咱们 C-X50呢调整了价格，三款，一个139,800，一个149,800，但是149,800就是2.5自然吸气的。轴距呢2.815米啊，欢迎大家去试驾这几款车，都有车啊。先锋路的2号啊，买一款安全的车，买一个耐用车且油耗还不高的啊，您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听友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
7: 大家好啊，红糖二手公司老刘。昨天和今天的话，各个4S店新车销售这块是这样的啊，油车呢的品牌电车少的，像基本上就没啥人了，店里呢也是冷了，是应该开冷风，高哥是吧？各店空调开得很冷啊，但是呢
0: 天、啊、
7: 店里边对冷天了嘛，得开冷风了嘛、哎、然后呢但是呢在这个尤其低价位的新能源各个店的话，到店的人数啊包括这个销量还能对付，能说得过去啊，前提是低价位的，再说7-8万、10万左右的啊，还可以。如果呢现在你有一台二车想出售，或者想评估一个价格，或者想了解你这车做置换能领到哪几种补贴，补贴的金额是多少的话，现在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0: 开始咱得先唠会正事，
7: 唠
0: 正，要不然我跑偏之后根本就完了啊。这第一个正事儿就是李冠南问新款的传奇一8插电混咋样啊？ 这样的问题一般其实以前呢，就是问车买新车的人多的时候，我都不答，为啥呢？咋样这没法说。
7: 嗯嗯、
0: 但现在也没人买新车了，咱就给人说说吧啊。先说说现在这个新款的E8的价钱吧。嗯，
7: 高哥
0: 多
7: 少钱？
0: 多少钱？
8: 17.98万。
0: 嗯，那真不贵。
9: E8插它要插电的吧？
7: 对。
0: 嗯、但是这个车啊，我多说两句啊，就17.97万这个车别买最低配。这个最低配的里边东西太少了，很简陋。MPV 买这个最低配是从来我是最反对的，因为你失去了买它的意义了啊。空间可以，配置挺高，但是啊，听好，别看插混的，它的车机芯片好像一般，
7: 一般一般。
0: 它车机芯片一般，
7: 加倍的。
0: 二一个，这个车啊，它是叫新款，它上市也有一阵子了吧？
8: 上市两年了，
0: 对吧？
7: 这
0: 个好像上很久了。嗯，那个这个车，因为我听这个用户反映的有这么几个问题：一，这车亏电的时候没劲儿，没劲儿的厉害，比二点零 T 发动机油耗还高。它电池多大的？
7: 这个还真没记
0: 住，都不知道啊。
7: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乐子吧。因为困的话呢，你想困的话，那你听我说吧。我有个男同学，真事儿去了
0: 你有男同学呢啊？
7: 我有个男同学，完了前两年呢离异了。画面给怼给我巨哥
0: 啊，你的同学啊，那不行，
7: 反正听我说完，
0: 赢的学太老，
7: 来说原车的事儿嘛。完了之后离异了，离异呢自己单身了几年，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找了个后老伴儿，就是镜头得推给肖大爷
0: 啊，
7: 对啊，真事儿啊，我讲的是真事儿
0: 啊，
7: 没开玩笑，我一点都没开玩笑。完了后老伴儿进来了，我这同学吧，工作单位不错。然后之后呢，这个每个月的工资也挺高，
0: 嗯，
7: 说一看家里啥都有啊，包括孩子都是现成的，
0: 啊、
7: 嗯，
0: 这挺
7: 好。那咋办呢？说那啥吧，我给你换个车吧。证明这后老伴挺有正事儿
0: 啊，
7: 给换了个车。换了车，我同学就找我来了，
0: 买啥呀？
7: 说你看我买个车吧，你看跟我说了一下这个情况。后老伴这块想拿钱给买个车，我说多少钱呢？就是17.8万，就20万都行。
0: 买全新版，
7: 想买个新能源。
0: 嗯。
7: 我说挑大的挑小的，他说你看就我俩开，以后可能退休了，完了之后我俩再出去溜达溜达，还是买个新能源那啥吧，买个新能源的吧，人家车为啥都有，我就让他买的这个车。
0: 嗯，
7: 这车现在也开了一年多了，各方方面面确实，我觉得作为民族品牌，
0: 它值
7: 这个
0: 价，
7: 这个价格绝对是可以，而且呢在市区行驶灵活性特别的好，停个车啥还挺方便，它不像 GL8 那么大，所以呢这就是我亲身的经历。
0: 但是低配前面连雷达都没有，知道吧？
7: 我当时没让他买低配的、
0: 啊、
7: 我说买新能源咱必须说中配呢开始啊，就这么个情况。整体来说这是个真实的反馈，车型可以，这个价位也对得起这个钱儿。
0: 嗯，你竞品还有啥？
9: 没事，
0: 没有了哈。来问大唐买哪个，因为家里是俩娃，六座七座都是刚需，家里有车位能安装。大哥预算这么高啊，30万预算呢、啊、汽车电车都行，照着10年干，关键是偶尔还要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来吧，30万一里，这个预算太宽敞了，
4: 太宽敞了。那我不得不说D19了，因为这个他看大唐这个价位啊，如果说你看大唐这个价位30万以里的，你应该看他这四驱，四驱的话是30万左右那个，但是他和D19的车身尺寸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啊，可能就差个几毫米，基本上忽略不计了。但是D19呢，你能这个比他低一点价位的26.98万，你能买个三电机的，而且还有制氧功能。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
0: 对于娃来讲，你觉得还有什么？
4: 还有二排的零重力
0: 用料，
4: 还有第三排的座椅加热。
0: 你那新车
4: 有
0: 味儿没有啊？
4: 没有味儿啊、
0: 哎。
4: 对，
0: 你那里边的环保材料的这个有没有数据啊？
4: 主要是什么哥？其实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第三排的座椅加热，因为他说第三排的利用率很高。大唐第三排是没有的，
0: 嗯，
4: 对吧？
0: 你那第三排确实能有实用价值。
4: 对，而且就坐到里边，不顶腿也不顶脑的，它是很宽松的一个坐。我坐到里边感受了一下，我都能翘二郎腿。所以说家里有俩娃，想买个三排这种这个6到7座的这样的一个车型，我一定建议你来看一看D19。想打算用10年，它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宁德时代的这个标配的这个电池，包括它是全系的标配四驱三电机，这几样就是比大唐要好一些。然后这个空悬，你回农村也没有问题啊。嗯，可以到我们店里边赏车试驾，最高配的是26.98万，比大唐要省几万 比它还省。所以说来
0: 服务保障，
4: 服务保障领跑现在是11周年啊，目前来说销量嘛，就代表我们老百姓的口碑，他认可，对吧？所以说全国，而且现在网点非常多，大概是700家左右，哈尔滨就是现在目前是4家。未来的话，我们应该是下半年，我们集团还有规划是领跑第二个品牌，所以说领跑这个品牌的话，你要相信10年20年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第二个品牌马上就要落地了。所以说加橘子的微信来看一看，13943511119。
0: 哎呦，日产不光中国市场下滑，最新的消息，日产在日本本土市场也完全失守了，利润。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有待商榷吧。你们见过利润暴跌了96%的吗？那不没了吗？这个谁啊，薅羊毛这兄弟啊，你这个消息来源准吗？如果是利润跌了96%，这公司基本上就是破产重组了呀。因为啥呢？不挣钱了，
7: 巨亏。会，
0: 对啊，
7: 会巨亏。
0: 股东肯定不干了。反正这些年啊，日产确实，他你看他新车型都不上，好不容易来俩电的，他汽油车也没见过几个啊。说准，中央电视台都报了，哎呦，赶紧买，再不买买不着了啊。这是挺意外的一件事啊。我以为日产在国际市场和本土应该还能行呢，我没想到是这样啊。我在天津最老的一丰 4S 店，此刻啊，咱天津听友拍过来的，礼拜天下午1点多钟，丰田 4S 店还是天津的，都这样了。
10: 嗯，
0: 那哈尔滨的现什么样啊？
10: 没这干净
7: 呀。这个代表不了什么，它只是一家店。我给你说一个，哈尔滨有个二车市场，大概里头有个2000-3000户吧，
0: 嗯，
7: 有个几万台车，
0: 有，
7: 对吧？你从100来万的到10000左右的，7000-8000的都有，叫国际汽车城。
0: 里边啥样？
7: 哎，
0: 也这样。
7: 今天是礼拜天，你或者礼拜六，咱挑好日子去，人多时候，你去看看，路上都没有人。其实整个那个通道上，整个大的通道上都没有人。
0: 清零的时候我去里边就没人，那时候车贩子喝茶打扑克，完了肖大爷说现在肯定连茶都不喝了，因为茶叶沫子现在也不便宜。
7: 高脆勾不上口了。
0: 就是保时捷利润跌了98%，这都是再买不买买不着的了啊。这个车可有点意思，2014年 DS5 1.6T 尊享版，最顶配的紫色的，实表139000公里，两片补漆，一片钣金，换过一个后风挡，还有右后门子。问东哥能不能给10000？
7: 前提是车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啊，
0: 能
7: 不能造的太狼的话呢？10000块钱左右呢，这红腾肯定能收。这个车你要想出售的话，现在你就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到店呢，平时都在店里，这价格应该差不多啊。找不着地方呢，你拨打48-1357就可以。
0: 嗯，收不收是一方面，还有啊，就是有可能有些玩所谓情怀的朋友啊，对这车感兴趣，我得多说两句。这车的保养没有问题，因为雪铁龙对于 1.6T 发动机保养绝对没有障碍，但这车要维修你可要慎重。
7: 对，
0: 这车的所有的部件现在没有国产的了。
7: 没错，
0: 因为东风雪铁龙跟它除了这个动力总成啊，还有部分底盘是通用的，其他的东西尤其所有的覆盖件你全都是法国原厂。贵贱先不说，没货，你得等。
7: 没错，
0: 一月是他，俩月还是他啊。这车因为我看武汉一车贩子发过，他们都不好卖，你知道吗？别说咱这儿了，他说你们知道吗？奥迪 A6 新款 3.0T 不接受预定了，为什么呀？
8: 这个车官方不说停产了吗？
0: 不是，不是 3.0T 的 A6 的不接受预定，新款的不接受预定，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7: 那咋的呀？
0: 为什么呀？
7: 没人买啊。那不正常吗？太正常了。现在在汽车圈里头，不管新车二车，全是意外，就你咱想不到的事儿，那全是意外
0: 啊。
7: 现在人都算你那个店是5分还是5分5，都这么算。
0: 我在哈尔滨丰田店呢，除了我没人。 是哪家店你也不用说啊。哎呀，这哎，你说在这地方就是大家伙啊，就员工们现在这个斗志是不是也都没了？
7: 那肯定是。
0: 你我这么讲啊，丰田店当年我也是去过 N 次，没见过这样时候。
8: 是不是都在直播间呢？
0: 啊，
7: 其实一直有句话说鼓励的啊，努力加油，努力加油。关键呢，他是这个月，比方说31天，
0: 嗯，
7: 他努力了30天，第31天还没有任何好的效果。
8: 现在厂家也不考核进店量了，一般都考虑考核直播间的人数。
0: 啊，我跟你这么说，早晚这种疯模式这种考核能够这个结束100%啊。啊，告诉东哥，他说这是朋友的车，
7: 嗯。
0: 都是现在咋呢？这12年了，
7: 嗯，
0: 都是丢机油，
7: 必须丢啊。
0: 嗯，完了问了一下件儿，就是现在保险杠拆车件儿都得1000多，还不含工时，1000多不贵啊，兄弟啊，1000多不贵。
7: 嗯，
0: 咋你就咱说现在你买个可丢可电可增程还多少钱呢？
7: 是这么，第一个他买的是旧的，肯定是拆车的杠。
0: 嗯，对，是拆车。
7: 第二个呢，就像这种车。然后呢，我个人建议呢，你就直接把这车卖掉，然后呢过个户，拿个省补啊，看看买的车有没有长补，直接换个新车最合适。因为这台车再往里投钱儿，它没有任何的价值了，因为它1万元左右的车，是不是？你说你再投个万八的修，那就翻不上了，卖了吧，
0: 嗯，
7: 啊，换个新车。
0: 问
2: 换啥车？
0: 航海家，费不费油？啊，红腾有一个啊，
7: 嗯。不管是航海家和梦想家这两台车呢，红腾呢过了春节之后都在卖。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啊，基本上都是在市区行驶，就这个季节10升左右吧，超10升的可能性不太大，是市区行驶啊，就这么个情况吧。现在基本上少的话它在市区也得8升。嗯，
0: 这是问雪铁龙凡尔赛有没有货。有凡尔赛的货可不缺，有的是，不管是车还是修还是零件，这个，有的是，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反正大伙总是记着这个金毛刚来，马可龙来的时候就雪铁龙和标志这事儿两下谈挺好啊，这个肯定没问题，你不用担心。
7: 包括现车挺充足的，包括咱昨天还是前天有个车友啊，前天应该是吧，然后呢要买那个天翼新五啊，都有现车啊。
0: CCL 8年车50000公里，我想往前迈一步，13万落地价，
7: 嗯，
0: 要汽车，要轿子，要合资，好家伙，要求自动挡，最关键的是我有强迫症，按键上的漆不可以掉，因为我这8年的 CCL 没掉漆，他我不接受能掉漆，
7: 明白？
0: 早年间那些车按键全掉，几乎全掉，
7: 尤其是这个像我高哥说的咋的，金属的，是不是？嗯，
8: 那时候肯定不是，就是黑色塑料。
7: 现在也不是啊，那时候不也有金属的，啊，上面起皮儿，像日系车的话，
0: 13万落地，汽车、轿子、合资。
3: 嗯，比较符合。
0: 他那个，你这个好像得置换才能够。
3: 嗯，对，他不是有那个
0: 有 CCL。
3: 对，首先啊，就是说一下，现在的轿车真的不是很主销。同样是 SUV 轿车，那这个SUV 还是走量的。那13万落地，你能看到的是起亚的凯酷 K5 啊，1.5T 的这个豪华版本，指导价格是13万9800的。13万落地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在合资品牌里边应该是够大，配置够全的。你的要求其实很简单，按键不能掉色。那我们现在全部都是一个金属烤漆的一个这个面板，尤其是 K5 还是旋钮式的换挡啊，它基本上都是那种水晶透明的这个样子了，所以说漆肯定是不会掉。那没有现车啊，因为 K5 我已经说实话啊，已经2个月没有看到他老人家了。嗯，就是如果你
0: 一个没卖，嗯，
3: 对，对，没，就是一个没卖的意思。嗯，所以13万想合资落地，还要 B 级轿车，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0: 那13万凯美瑞现在卖的都多惨，
3: 他们应该落不了地。对对对，就是 B 级的轿车现在
0: 都落不了地。
3: 嗯，
0: 你这个是能落地的。
3: 对，
0: 还有谁能落地？我才想起来一个跨界，也你先说完。
3: 哎，对，然后你就想看这个车呢，你就来，因为咱总经理开2.0T 旗舰啊，它这个是 K5 的一个旗舰版本的车型，外观。按键什么的都是一样的，插配置啊，想开一圈也没问题。然后你进店你就说你听节目找我就可以了，18640049535。
0: 还有个啥同品置换去，跨界也算轿子啊，也算。

0: 鹞子吧，
1: 比鹞子，
0: 凡尔赛。现在同品置换雪铁龙给多少补贴我不知道了，那阵子最高给过50000，像这个8年那时候能给好几万呢，啊，但是现在应该是没那么多了，不过也比一般的好像给的多。
2: 咱不说别的，
0: 你这样吧，你就直接找刘大爷，你换哪个他都好使。
2: 对对，没有问题。另外的话就是说，有一个绳补的话，还得添个万八千的呢，
0: 对，
2: 是不是？我说政府还得补贴个万八千的，所以的话你肯定是够了。如果你要是硬推的话，那个谁那有啊？
3: 不是，你是这样，你要如果非得要 B 级车，我就不方便介绍。但是你这个13万能落地的，跟你的 C4L 几乎大小差不多，
0: 嗯，
3: 比它还稍微强那么一点，2米726的一个轴距的，
0: 那不算 B 级轿子
3: 啊，是肯定是不算，但是跟它比它大那么一点点啊。这个昂克赛拉，我觉得耐用度啊、安全等级啊、油耗啊，这个都非常符合。你也可以到先锋路去看一眼，或者是试驾感受一下啊。
0: 嗯，
2: 这个其实 B 级不叫做我们还能推一个英仕派，应该可以。
0: 多少钱现在？
2: 现在我估计的话，现在它的新车的价格呢，优惠完应该在12万或者多点。
0: 那13万落地难，
2: 它有个补贴啊。
0: 啊，对，对，
2: 它能拿个补贴，
0: 嗯，
2: 差不多吧，12万多块钱。停产了，那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啊，
4: 我哥挺厉害，听说推荐个停产车。
2: 万一要是有库存呢？
4: 英仕派停产了吗？
5: 上个月还卖500多台车呢，我记着。
4: 你看错了吧？
0: 下一个，这个。起源 Q07 捷途 L7 长城骁龙买哪个来吧？
6: 这
0: 那不是你家的吗？
6: 我家的这仨，捷途 L7 他俩和起源 Q07、起源就是5座的，然后那个你像 L7 的话，你如果说有7座的需求可以看一看，如果说没有的话，都选5座的。起源 Q07，它俩的续航基本上差不了多少，就差几公里。
0: 你俩谁电池好，知不知道？
6: 那这个我真说不明白，哥，你帮我说说呗。对，不太了解起源的。
0: 首先第一点啊，你俩价格有差，你 Q0712万多吧，对不对？
6: 嗯，对。
0: 捷途 L7 多少钱？9万9。
6: 嗯，
0: 差钱。差钱，
6: 差2万块钱呢。
2: 其实吧，这仨车里头，如果其实就是按照这 Q07 的价格来推的话，
0: 嗯，
2: 首先把这个捷途 L7 这个 Plus 给它抠下去，
0: 嗯，
2: 抠之后呢，我们添上一款车，就是银河的 M7，也11万多。
0: 那个就跟价格贴上了。
2: 然后呢，这仨车往这一摆，好像是
0: 长城骁龙跟他们俩还真就不是竞品，
2: 嗯，
0: 那叫翻越野。哈，
2: 咱这个久病成欢，这个说的对，就是说呢，骁龙 Max 有个最大的优势，
0: 嗯，
2: 它是四驱，
0: 对，
2: 同样价位你买个四驱车型，
0: 而且不是因为橘子在这儿吧，咱说话都得客观公正来讲啊，截图咱 pass 掉啊，先不说啊，骁龙的底盘扎实性比起源的好，谁跟骁龙打平手得是深蓝，你起源底盘跟骁龙没法比，深蓝行。哎，深蓝价格也差不多能贴上了。深蓝那叫啥玩意儿呢？跟你家那个
2: 深蓝贵
0: 啊，对，
2: 深蓝贵，
6: 价格高。
2: 哎，深蓝的配置也高。
0: 因为我试驾深蓝，我最近印象特好。
2: 对对，深蓝那小车开着，
0: 嗯，
2: 真的。
0: 但卖的就是不如起源好，
2: 市场就是看钱儿。
0: 哎，你说38万彩礼的，
2: 嗯，
0: 就是没有88万彩礼的好吗？
6: 其实他这个预算真是选可选性太多了，
0: 嗯
6: 嗯，就像哥你刚刚说深蓝它可能不太够啊，
0: 嗯，
6: 你要就想花个10万或10万出头买一个
0: 看领跑，
6: 对，领跑的410，领跑410这个车的预算正好符合你这个需求，而且它续航里程一长605，然后主要它是这几个品牌你选这几个里边续航最长的了，然后包括这个车的一个驾乘体验啊也非常好，底盘的一个舒适性和扎实度，你可以到店里来赏车试驾啊，无论起源领跑还是深蓝，你加我都没错，1394511719这几个店都在一起啊。
0: 下边这事让我挺奇怪的，要不是富贵在这儿啊，我都不想核实，因为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有点天方夜谭了。
1: 嗯，
0: 王富贵看见那话了吗？说你们家直播网上卖，说白色拖鞋还得加1000块钱。
1: 厂家加的。
0: 有人说问外地人，外地不加呀？
1: 那不可能，这个敢100%跟你较真儿。嗯
0: 啊，你们白色珍珠漆是吗？
1: 对，嗯，但是只有这一代的新势博拖鞋加价。你问的是不是老款？老款确实不加。 嗯，咱们听友啊，你只要是想买起亚的话，你就找我就可以了。加还是不加，咱们都是听厂家的，因为这种一口价的车，谁也不敢说不加价的钱。

0: 给你加上啊，我们太害怕了，说实话，一台车差一分钱我们都罚50000，就别说1000块钱了。所以你要是买起亚全一车型，你到底是想知道这个车赠什么，厂家的不赠什么，加不加价啊，有没有现车，你加我肯定是最权威的。但就至于这个珍珠白色的新拓建是加1000的，绝对是加价的啊。你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1: 这个要买二手陆放，给个价格范围，那玩意儿咋给啊？一年一个价的，你预备多少钱呢，兄弟？
2: 两驱四驱
1: 啊？对啊，高配低配啊。
2: 对
1: 啊，这那个18年1.6T 标致4008，90000公里，全车原版，用现在话讲是前嘴干了一套，气囊冒了个泡，完了。
2: 前嘴
1: 东哥不收了。
2: 前嘴一趟，前嘴一套，
1: 那个行，但气囊冒泡就完了。
2: 嗯，还差两项，翻车、轱辘泡加水烟。
1: 嗯，
2: 达到一半的标准，你还差点。这车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像这种车况的话，我告诉你啊，一个评估师能看着车，看完车之后有4S店记录和保险公司记录做辅证的话，然后呢，他能评估出价格来，这个评估师已经是达到60-70分，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如果谁要是说通过电话、微信或者是自媒体来给你报价，那肯定不靠谱。
1: 对呀、
2: 啊，这车你要想评估个价格，你就能去一矿机一号啊，然后呢，让我们评估师帮你断个价。这没有任何问题，用我高哥的话讲，免费评估啊！
1: 这位公啊，150000预算看了帕萨特和凯美瑞，前面是不是挺正常的？
2: 嗯嗯。
1: 后边我哥这个要求我挺纳闷，后备箱常年要拉400斤货，哎，一个后备箱能装400斤，这货可是挺实的东西啊！
2: 啊，三个高哥嘛，400斤放。
1: 咱这么想啊，东哥，猪肉腕子里边塞400斤啊。咱这车它得把那个这个肉得卸开才能装得下，
2: 对呀、
1: 啊，否则整个的猪400斤，
2: 嗯，
1: 你都塞不下。我想知道兄弟，你为什么需要说非要买轿车还得拉400斤东西？
2: 千万不要这样的，是这样，是跟你讲这么
1: 四百斤车头翘，
2: 对呀、啊，第一个车头翘，第二个的话，如果你就只是后备箱装了400斤，那么平道这个低速行驶还可以，如果你要碰见坑洼，往下一蹲的时候，这时候往下去的力量非常大。包括这个弓子，包括减震，说一下就给你蹲废了。后轮的话，很快不是往里撇，就是往外撇。
1: 那要干400斤、
2: 哎？如果这样的情况，你不买这个皮卡的话，你可以买个 SUV， 400斤放的时候把后排做。
1: 15万对，整个 SUV 吧，整个哈弗 H5，
2: 那
1: 拉800斤都行，
2: 800斤都没事。平放东西呢，一定要是均匀的放。
1: 就一句话，兄弟，轿子不是你的菜儿啊。我10年前结婚的时候买的奇骏，当年你说我是不是条件算不错？16年呢，可以，
2: 可以了，2来万呢。
1: 16年的时候你买奇骏，你家正经可以。这是刚才有一个也是要卖 DS 的，那找不着了，行，往下接着换啊。我看到哪儿再说吧。看到这小黑脸领跑 A10，看的纯电505那款。又看了个起源 Q05 405那款纯市区，我是做售后服务的，那他得买这玩意儿哈。他就想问，冬天这俩能不能完成一半的续航？
3: A10 没试过，没试过。说实话啊，我不敢说是领跑或者是起源，我感觉都就是不光是这两个品牌，所有电车吧，你要想打5折，基本上没可能。
2: 对，
3: 嗯，
1: 菊莹说话
3: 这个是实在
2: 、
3: 嗯。对，
1: 这车
3: 能打4折就不错了
1: 啊，4折得冒头得是啥啊？听好了，你还得是3元锂的电池，
3: 嗯，
1: 磷酸铁锂4折也难，
3: 很难，对。
1: 你要是再把暖风座椅加热，像我高哥说，你热了，你就把座椅加热打开，那就更费了。
3: 其实说这个电啊，到底能跑多少续航，实际上就跟油车你多少油耗差不多，也分人开，对吧？
1: 嗯，
3: 也分有没有库。
1: 你啥人开39天的时候，咱哈尔滨4折，
3: 对，它4折是顶到尖儿了。
4: 4折内燃采暖，要不然达不到。
3: 对，顶到尖儿了。
4: 酸铁锂哈尔滨冬天都是3折。
1: 对，你要是3元锂4折，冒点高，兴许还可能、啊。3元锂就白，那个是磷酸铁锂就白扯。
3: 但是这个冬天我开过，就是领跑的拉法5这个车，因为我没有库，我停外边嘛，500续航的，我能往200。
1: 你看没看过一宿掉多少？你瞅没瞅过？
3: 我瞅过。一宿早晨能掉1个电到2电，但是你开到单位之后，它就不是说一个电俩电，
1: 一走起来呼呼就下去。
3: 对，所以说就是。

0: 住起来可费劲了。就像说东说雷克萨斯质量好，你买个老凌志400，你给我修修，你试试，糟了你洋罪了。哎，昨天董事长那台老凌志400不卖了吗？
1: 嗯嗯，
0: 极品车况卖的，那大哥回来先有咱的后杠
1: 嗯
0: 起泡了
1: 啊，
0: 我见识好车一了，东哥他后喷的漆、
1: 嗯、
0: 他那好车一撕完漆不掉，
1: 第一个车一好，第二
0: 而且那车一是从头到尾
1: 嗯
0: 一张下来，
1: 我明白。首先一点漆喷的好，强度上去了，然后之后那啥，
0: 嗯，
1: 我想死的没掉下来，再就车衣也得好，嗯，
0: 2013年 C4L 1.8的，哎呀，你这款可是不好卖喽，
1: 嗯，
0: 1.6T 还行，劲置版，5万公里，
1: 那这公里数真少，
0: 灰的，
1: 嗯，
0: 像你说的耗子灰，
1: 嗯、大概的话呢也是叫10000左右吧，一万车况好的话能10000出点头，如果车况不好的话，可能就得在万元之内了。
0: 怎么今天把这个雪铁龙这个勾出来了呢？2015年 C4L 次顶配白色1.8自吸，2015款的啊，2018年10月份的户，5万公里，这也好啊，
1: 嗯、这个好，
0: 后叶子板喷过漆儿，但没钣金
1: 嗯。嗯，如果就是钣金全程人满铁片铁皮件一处划痕补漆，这个车带天窗的话，2018年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20000小多，或者说达到25000这块带天窗白挡啊。
0: 13万预算 SUV 要插混的，我要贷款给推几个。那就找贷款政策好的吧，什么定期的，什么定期定额免息的，插混。
2: 插混，你这个车呢能看到我们的星光 L， 但这车呢现在没正式上市，接受盲定，交1000元，能享受30000元的一个买车的好的政策。如果是贷款固定额度2年，应该是0利息。车在店里呢，这车呢也够大，不妨你来看一看，同级别同价位呢也有。你可以做个对比和参考，
0: 啊，
2: 嗯，
0: 比如
2: 起源 Q07 跟它应该是竞品，
0: 嗯，一个了。
2: 你要是想买车呢，你打电话3-8-1-9-4-8。
0: 那 Q07 也
3: 找你啊？
2: 橘子你不卖吗？
3: 你找你啊？
2: 卖还等我给拿过去啊？
3: 哎呀，那我给你送上来，你就不能送过来吗？
2: 哎呀。
3: 对，买 Q07 起源啊，先锋路有店，然后那个也可以加我，这我感觉这一会儿就13945117119起源领跑啊，这几个品牌都可以找我，
2: 就想给你做个专场。
0: 对，我这兄弟真有个性啊，他说咋回事呢，他原来就用3厢福克斯拉货
1: 啊，
0: 最多也拉过400斤、
1: 嗯、
0: 用了11年了，他我还想换个轿子，那哎呀，你非要换轿子，像你使用强度这么大呀，那你就看看凯美瑞吧。凯美瑞有啥好处呢？它相对来讲真抗造，它不爱坏啊，件儿便宜，你就整它吧。啊，正好你不是，哎呀，兄弟啊，你拉了11年400斤的货，你这福克斯我都不敢保，东哥他们敢不敢收？
1: 证明福克斯的底盘呢是相当的，
0: 挺硬实，
1: 挺
0: 硬
1: 实。嗯，
0: 哎，你要不看看萌丢丢的？你这么喜欢福特，福特本品置换是不是有更多的补贴啊？
1: 有补贴，
0: 对吧？
1: 有，
0: 你看看蒙迪欧吧。你这样，你找刘大去，
1: 这都没
0: 让他挪福特去。
1: 嗯，好，没有问题啊。
4: 蒙迪欧都看了，
5: 你蒙迪欧都看了，你看看 K5 吧，就刚才那个想换 K5。
0: 你家置换长补给的少，
5: 啊、长补9000呢，不少了。
0: 嗯
5: 啊，然后你再跟刚才那个要130000落地合资 B级轿子那个
0: 一块来，
5: 对，
0: 给你们算个团购。
5: 对，我就是这意思，肯定的。给你俩、
0: 啊、今天服务给你磕一个，
5: 你别说磕一个了，现在只要你买车，你的这个那个要求不过分，你就看我满不满足你就完了啊，你就是来就行了。好久没卖 K5 了，这要一下子能卖出去俩，我真是，
0: 你在集团你都有名了。
5: 嗯，看见我那个销售总监点头哈腰的啊，
0: 你用下巴看他。
5: 嗯，是，嗯，来找我啊。嗯，
0: 怎么找？
5: 18646049355，你直接来这个店里就行了，进门你就说找我，找王富贵。嗯，
0: 12年途观手动的呀，这可真是罕见。
1: 嗯，
0: 还能值多少钱？1.8T 的吧，应该是。
1: 就说吧，手动两驱不带天窗，因为手动挡可能都是低配啊，在当年的话，往好里说大几千，往不好说5000-6000，就这么个情况。手动挡啊，
0: 嗯，论千了哈。那当时手动挡卖多少钱？
1: 手动挡的话，当时的话也得18-9万。手动挡当时，
0: 嗯，又有人来问我这是啥车，大哥我不认识，怎么像卡宴呢？
1: 对呀、啊，这个尾灯的话，这不就是
0: 这是
1: 卡宴
0: 的尾
1: 灯？
0: 但是这个标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是保时捷的什么 VIP？

0: 改装？不认得。
1: 这是如虎。
0: 啊，是 V8 那个是吧？
1: 对，这如虎是专门改保时捷的。
0: 那个，这车还挺贵呢。
1: 贵。
0: 我只听说这个玩意儿，这个他说我路边看着特意停了给你拍个照，问有现在这车资源车有没有，多少钱？
2: 资源车干嘛？
3: 这是改装的吧？怎么
1: 它
3: 这
1: 是
0: 个相当于 AMG，
1: 这有点对，有点类似，然后品
0: 或
1: 牌也
0: 者是阿
1: 换
0: 宾
1: 了，
0: 纳，
1: 对对对，跟阿宾纳更可能更
0: 或者
1: 接
0: 巴布
1: 近点，
0: 斯，
1: 对，类似，
0: 是这么个意思。你能查着吗，高哥？
3: 没查不着。
0: 久病成欢说，要是从拉货角度来讲的话，十多万。他说，我觉得凡尔赛后备箱容积更好一点。
4: 这建议不错。
0: 他开口大，
4: 对，
0: 因为三厢轿车普遍就有一个问题，它开口小。
4: 开口太小了，尤其现在的车，因为那都是这个运动外观嘛，这个运动的元素比较多，所以尾部的开口都比较小。
0: 忘，还有起亚广告。
5: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矢不特戒，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易发 4S 店8432-8999。
0: 哎，机长回来了，可口可乐，峰哥，我想跟你吐吐槽，今天是我疲惫负能量的一天。上午落地的时候，在6300米高空，我撞了只鸟，落地写报告写了半个点儿。回家的时候，滴滴插队别我两次，出租车插队别我一次。等我现在停道边，我缓缓。哎，我想知道你撞鸟是哪个位置撞的，是发动机啊，还是机头的方向啊？因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我有一次啊，从上海回哈尔滨，我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是撞鸟了还是什么原因啊。飞机发动机，你知道这个涡喷的发动机啊，涡扇发动机，它不像内燃机，它有频率，它是呜一直那么响。当时从上海机场起飞，大概飞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听，就是那个声音就变了，就变成嗡嗡嗡嗡嗡嗡嗡，它有频率了。而且我在去机尾卫生间回来的时候，我看，你知道飞机顶棚那两条灯不是平行的，两个直道嘛，竖条，我能看出它微微的在扭曲。绝对不是幻觉。等哈尔滨落地之后，我是不才那天坐的是个挺靠前的啊，就不说几等舱了。我迎面看着扛着摄像机的记者和摄影师俩人往上来，那记者一边跑一边对着摄影机说：“我们的机长神勇机智，化险为夷。”但是后来我再查这个报道新闻没查到。我想知道这个像我那样遇到活是不是也是撞鸟了？哎呀，他说他这个得钣金了。哎呀，这鸟挺硬啊，还是翅膀子软呢？你能看出来撞瘪了？
4: 能看出来啊，能，这能看出来，
0: 撞瘪了，
1: 就是飞机
0: 搁底下也能看出来。
2: 一个坑，
0: 哎呦，6300米能撞到鸟，哥们儿，那是只大鸟啊！6300米，家巧肯定飞不了那么高，
4: 那是肯定的了。
0: 对吧？
4: 对。
0: 这不是个天鹅，就是个野鸭，还是个大雁呢？不，鸟能躲得开它吗？它哪有那么快？6300米巡航速度还不得是700到800啊？
2: 这坑不小。
0: 这钣金了。
2: 赶上只鸡。
0: 啊，你这边活给上德接着是吧？
4: 如果这个从这表面来看，这玩意儿能不能凹陷修复呢？
0: 哎，我想知道这玩意儿得换件还是那个板回来啊？你教教我呗，我真不懂啊。
4: 这个不能凹，这个不能凹陷修复，因为这没有能把工具伸进去的位置。
0: 飞机有三者吗？应该有无尽免赔吧？问50那个软顶小帐篷那小电车，现在高哥家还卖吗？啊，他说是迷你 EV
3: 对，
0: 敞篷。
3: 刚上市的时候推出过一批车型，在南方市场卖的比较好，但是现在没有了，热度过了就一阵儿。
0: 现在就是预定呢。
3: 如果你要硬定硬买，我估计得交全款。
0: 这哥们问运通奥迪还开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哪个别问我，
1: 没有了，
2: 没有，
0: 我不知道。啊，
2: 没了，
0: 没了，
2: 没有，光是退网，
0: 不是，
2: 这两个有，
0: 就剩两家了，
1: 有也不见你去了。
0: 就剩两家了啊，在这儿，我也不点名字，我告诉你。因为我从许会长那儿得知的消息，好像也有危险。不说谁家，

0: 买车要注意。
1: 所以说买车呀，还得找经销商实力雄厚点的，就稳打稳稳稳打稳干的那种，就是你一步一个脚印的这种老板干起来的，他肯定没有这种资金方面的问题。
2: 或者是
1: 你买个车，合证拿不到手咋整？
2: 或者厂家直营店也行，也比较靠谱。
0: 你看真有配合的。刚说完，都是刚才那哥们问的是这玩意儿吗？哎，对，就是他。这，呀，这是哪儿的照片？辽币，大连的，
2: 大连的。
0: 哎，高哥，这小车你们总共卖个几个？
3: 好，没卖过，
4: 哈尔滨应该没有
3: 啊，没有
0: 一个没有。
4: 对，
0: 哎，这玩意儿多好玩啊！
3: 多一些，
2: 但是这个挺贵。这个贵
0: 多少钱？十几
3: 九万多吧，
0: 九万多，
2: 九万多。它这个棚是个手动的，而且它这个棚跟别的不一样，它这个棚可以整个拆下来
0: 啊，拿掉，
2: 整个拿掉。
0: 下雨天来得及吗？
2: 那就是把它折到后面。
0: 但是我觉得这小棚这小车真好玩。
1: 咱们这边敞篷不太好卖，
0: 这个要买个二手的行。
2: 这玩意儿等一等，等一等，你说这玩意儿，高哥
3: 啊，
2: 能不能有库存的？这个到时候打五折卖的，
0: 哎，真行。
5: 5万我买一个，
0: 我也要。高哥给联系联系，
3: 等有了告诉你们吧。
2: 这玩意儿肯定有库存。
5: 有这价，他能给你俩吗？
2: 逼你500。
5: 那可
0: 高哥逼500，我认了。
3: 不是挣钱是正常的，你也不能不挣钱的。
5: 他得自圆。
0: 你逼我5000，我都认了。5万5我要了。
3: 咋的？就你上班不发工资啊？
5: 工资是工资。
3: 喝西北风啊？
5: 工资是工资的，工资正常。
3: 那我们这不相当于工资了吗？
0: 那个，求推荐宝马4S店，我要买530。问一下，资源车31万裸车能不能干下来？
3: 这个分你贷款买、全款买有没有置换
2: 啊？
3: 这个很关键。如果你要说就全款裸车，你说这个价格呢下不来。
0: 哦，
3: 这次行情价格应该是优惠22个点。
6: 你现在是这样啊？它两个配置，一个是四驱版的，一个普通版的，就是两驱的。它一个是40万0800的，40万0800，一个42万8000的。42万8000的四驱版的肯定下不来，但是要低配的，这个31万或者出点头啊，差不多啊，全款的价格。
0: 这个那就推荐个店
2: 哈尔滨3家店，
0: 三家店。现在你知道的、心里有谱的、不会吐露扣的有谁？
3: 或者是你就想贷款买有置换，
2: 那先给
3: 我
2: 打个广告，
3: 我帮你推荐一家店，做个对接
2: 呗。
3: 如果是全款裸车呢，走资源呢，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你加我的微信15244775599，我帮你搞定。
2: 哈尔滨三家店的位置应该是江北一家、机场路一家、先锋路一家，三家
3: 布局挺好。
5: 对，
0: 反正是这朋友说了，他说我觉得现在四 S 店都不如晚上高哥抖音靠谱。
3: 诚信赢天下嘛。
6: 没事儿，你要需要帮忙哈尔滨提车的话也行啊，你家小
0: 有靠谱了啊，
6: 没什么问题，
2: 咱不愿意说、
6: 你有手续，给钱就给手续呗，这个是没什么问题。你加肖峰的微信也行啊，
2: 对，
6: 15846377735，
2: 找肖大爷就可以。
0: 因为我觉得我高哥好像不太感兴趣这个小活，是不是？
3: 不是，我都接了，你们还说。
6: 接不是找你吗？我说人家要哈尔滨帮忙。高哥，
2: 咱得守温负责制是吗？
3: 不是，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要是有置换，
2: 你看我问你是不是守温负责制，就是谁要是接了这话谁就负责。
3: 行，客户满意就行，咋整都行
0: 啊，
3: 不差这一台车。
0: 在这儿多说两句，其实高哥挺靠谱。
2: 是，
0: 高哥是靠谱的。
2: 而且
0: 因为我告诉你高哥靠谱原因是啥，他不是他不稀罕马奶，他胆小，他不敢骗，他没那魄儿。你要说现在说给高哥说卷3000个 W 说，然后你潜逃了，高哥不干。
3: 哥骗感情行，钱不行。
0: 我喜欢你这种这个坦率。对，
5: 好坦率。
0: 况且说都成年人，大家伙儿挺忙的，什么叫骗感情？14年一虎哥哥。你也没说排量，也没、
2: 他说值得购买吗？
0: 那玩意儿不值得了，
2: 不值得啊！
0: 14年的，我
2: 不值得购买了。
0: 12年都马上奔13年了，这都快6月份了。
2: 是这么个情况啊！首先你关注14年翼虎呢，这东西确实很便宜。如果你要买个绿色的，可能是2万块钱都用不了啊。然后呢，1万多块钱就能买到。但是呢，那个车呢，到了这个年头，故障率比较高，
0: 就不能要了。
2: 啊，
0: 来，还有个起亚广告。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力。

0: 届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市价礼、养护礼、石油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
1: 路遥就能知马力，
2: 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
1: 路漫漫其修远兮，
2: 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3: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手车买卖、置换市场行情、优缺点啊，还有哪家店靠不靠谱，都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啊。参与方式两个，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这是红领巾18万落地价，要买旅行车有推荐吗？原来吧这个旅行版在17-18万吧倒是有一些，但是呢你这个呀，现在能找着旅行版外观的车好像只有凡尔赛了吧，迈旅现在是不是也没
4: 了？没
3: 了，
4: 早没
3: 了吧。高旅是不是也没了？
4: 早没了。
3: 兄弟18万剩5万，你看行不行？13万雪铁龙凡尔赛，你去瞅眼去。
4: 你得告诉我们你是买油车还买电车。
5: 对，电的有。
3: 电的有啊，
4: 电的有。
3: 电那谁海豹那个叫零几了，那旅行版
4: 那个太便宜了。
3: 不是，那你咱说旅行版嘛，
5: 送 LEV。
3: 哎，还有告诉你旅行版，就目前电驴子里边啊 ET5T
4: 对，
3: 那个是个瞅着挺像个人样的东西。
4: 你说它挺像人样吗？
3: 嗯，
4: 就这个车的新车第一卖的非常不好，因为呢我们也有南方的群，在南方群里大量的看到了零公里的最新车的价格，价格很面糊啊，但是呢它确实这个价位里头比较，从旅行版上来说它设计的挺好。
3: 嗯啊，他说不是换件儿，这个飞机翅膀瘪了不用换，他说修的过程不太了解，但是他同事告诉我，他说撞的是个南极先锋，新天翁吧，南极先锋白冠应该是那个玩意儿，或者丹顶鹤，丹顶鹤能飞6000多米吗？
4: 大鸟一般飞的不会很高。
3: 哎，给你们普及个知识，你们知道能飞的最高的鸟是什么鸟吗？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能飞到9000米。
6: 鸟都认不全，别说飞多高了。
3: 教教你们，长长学问，去查查去啊！就是当年我小学的时候做数学题，我才知道的。
4: 嗯，
3: 我们附小那时候那个教材辅助教材跟其他学校不一样，天鹅能干到将近9000米，比珠穆朗玛峰还高。
6: 怪不得都够不着。
7: 要不咋大鹅肉好吃？
4: 有劲儿。
8: 大鹅比鸭贵。
3: 但是我说实话，这鸟也挺可怜的。我每次我上动物园，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都乐意看猴子、看老虎、喂狗熊，是不是？我就乐意看这个，就是鹤那个区域，一那儿没人去，肃静。我告诉你，鹤我见过聪明的，饲养员走哪儿跟小狗是跟着。然后我就问饲养员，他说我说我带那面包，他说你喂它没事儿。饲养员就我就拿着面包给那个鹤，他过来他不叨你手，他直接拿走。然后我见着聪明的鹤啥样啊？他对着你缩缩脖。伸起来，所以说就好像鞠躬似的，然后冲天抓抓叫两声，完那个饲养员告诉我，他说谢谢你呢，
7: 懂事
3: 儿。我说他每个游客都这么信吗？他说不是。哎呀，我就想起了郭靖说他看我身上有东西。你看这么些年，你说肖大你没发现吗？我是不是还行？
7: 行
3: 啊，遇见各种妖魔邪祟，你看都化险为夷。说是白秃鹫能飞11300呢，是吗？哎呀呀呀呀，能飞那么高啊？那个天鹅不是最高的了？那啥，哎呀，他说为了看菊哥，他说我前两天特意去买的 iPad， 大屏看着还是得劲儿。
6: 不是，这钱我可给你报不了啊！这谁呀？这是？
3: 买个大屏看着得劲儿。
6: 投屏吗？投电视上更得劲儿。
3: 一年使用强度20000公里要拉货啊，兄弟，你他坚持还要买轿子，凯美瑞买哪款最皮实？

0: 大哥，那就是你要问皮实，咱不会说有动力，那就是买那个2.5那个呗。
1: 2.5那个，
2: 2.5的价格是不是缺点？
1: 我说句心里话啊，如果你要是说一年20000公里还拉货，你别买新的了，买个二手的就完了呗。
0: 好找吗？
1: 哎，有，就是说8-9万块钱、10万块钱左右买凯美瑞2.5的，能买到车况相当相当不错的。因为左右你说一天拉着200公斤货，一天跑70-80公里，
0: 嗯，
1: 买新的有点浪费了，我个人这么认为啊。
0: 嗯。他说峰哥，我告诉你，现在10多万的底盘用料比标致508还好的车，你猜是啥？我终于找到了，捷豹叉E。他说我看了，这底盘真好，我看看。嗯，叉E现在多少钱？给我查查。
1: 没了，
0: 没了，
1: 没了，彻底没了。捷豹，
0: 这底盘跟 A6子一个段位了。
1: 捷豹的话，这个现在它油车已经全面的停产。未来的话可能将也以新能源的形式推出，具体是和国内的哪个品牌合作了这个忘了，看完之后忘了。
0: 嗯，2014年翼虎卖我同事 1.6T 绿色的12万公里，我卖他15000呢。
1: 嗯，这我不说了吗，10000多块钱吗？这玩意儿反正车好你愿留着开也行，10000多块钱鼓捞着呗，是不是？
0: 嗯，高哥想吃天鹅肉吗？
3: 我估计谁都想吃，只是能不能吃到的问题。
0: 不是
3: 啊，
0: 前提得看你是不是癞蛤蟆，不是癞蛤蟆你就能吃到，是癞蛤蟆你就吃不到。不跟能不能就是说，哎，谁不是谁能吃到？我想你吃到天鹅肉的，他就不是癞蛤蟆了，对不对？这么简单的问题不是？问 K 五跟 CCL， 他俩底盘谁好？啊，就是那小子要那兄弟要换车了。
4: 好的啊，那 K 五的这个底盘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5连杆的。那这个 C4L 就是咱们这个小龙在。
0: 我跟他说一句吧，150不飘，
4: 对，
0: 多了不能说了啊。
4: 嗯，小龙在的时候不经常在讲吗？什么6横6纵，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是说非得分个上下的话，我觉得这个两个还真就分不出来啊，各有各的优点。嗯，所以。嗯，我觉得 K 五这个车真的挺好的。如果你真的是想选一个就是空间大的，就是 B 级的合资的，那 K 五现在这个价格还是对得起它这个用料的啊！你可以来看个车，
0: 你试试。嗯，
4: 天天都在咱们总经理啊，
0: 你带他上那哪儿？别上三环，现在三环就你们公司那段，
4: 嗯，
0: 那个海宁那边，
4: 嗯，
0: 测速可准了，
4: 嗯，
0: 贼准。
4: 不行，咱上阳明滩。
0: 不
4: 也不行，也不行，
0: 你不行，
4: 那不是
0: 啊。
4: 嗯，
0: 问东哥，钢漆器上划的全是道子，你有没有好地方给推荐处理一下？
1: 这个钢琴漆的话，目前为止在这个内饰修复方面
0: 最难就是它，
1: 整不了，还是整不了。所以钢琴漆大家买新车的时候，一定要给它这个钢琴漆
4: 贴
1: 上膜，
4: 对，
1: 给它一定要贴。
0: 你也得分啥车呀？
1: 这个车
0: 现在10万-8万的都在钢琴漆，他这是那个飞驰，
1: 嗯，我看出来了，嗯，对，这车一瞅带那个样，
0: 飞
1: 之前的
0: 一瞅的是好东西，他贴一个值，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贴就没意义了。
1: 这个的话，如果是你要是处理的一下的话，简单处理一下的话，那么也只能产生抛光这种形式，
0: 嗯，
1: 但是抛完之后呢，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啊。哈尔滨有几家做内饰这个。做的特别就是包括这按键，专门我说的是修按键的，
0: 嗯，
1: 修的特别好的话，也都是这个 3D 啊或者激光往上打。比方说像路虎的话，大家都知道啊，然后那上面有一层跟那个胶纸是那个，时间一长的话，它肯定会掉下那层皮儿。然后之后呢，现在就专门做这个，做出来之后相当漂亮，好看。
0: 那斯巴鲁傲虎值得推荐吗？车是好车，斯巴鲁的车驾驶感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店还在吧？对，店还在。就是我是多说一句啥呢？虽然店在，但是斯巴鲁因为是原装进口，其实你知道吗？斯巴鲁这部它长就是它不跟国产在这合资生产，在2010年时候的，它当时合资的话，它不会走到今天这步。
1: 它现在站起来了。
0: 它这个失误太大了，原装进口的斯巴鲁，你看车现在确实不贵了，但斯巴鲁的价虽然调整了，大幅度的调整了一次，但还是不便宜。而且售后网点整个黑龙江省我都不知道除了哈尔滨哪儿还有，
1: 别的地方应该没有店了，
0: 对吧？你的后勤保障怎么办？这个车有故障你怎么解决？还有就是它的二手车呀
1: 赔的比较惨，
0: 挺惨。
1: 但是呢，这款车现在它也采用了这个48伏轻混的这种情况。其实，如果现在你想买一个说20多万买。

0: 个油的 SUV， 这个价位它体积是最小的了。
1: 嗯、
0: 你随便看，它肯定是车身长度宽度最小的了。这车还慎重点，我觉得慎重点。
1: 莹莹上次来代表哪个品牌？问界、
2: 嗯、
1: 赛利斯。啊、
2: 那时候叫赛利斯
1: 和对对，说是就在这个牌子干吧，他说通过面相看这个牌子养人呢，
2: 是胖了，就是从来这个品牌之后确实是胖了，
1: 这、
2: 嗯、
1: 牌子养人、嗯、你看人家多会唠嗑，高哥你得学人的说话，
0: 这情绪价值提供还正能量、
1: 哦、嗯，二五款，二五年八月份出厂，大哥，你落牌你没说，应该也是二五年吧？啊，一点五 T 探戈，1699那款，有强险，110000让我开走，干不干？
0: 不探戈吗？
1: 嗯，
0: 不要，真的不要
1: 啊！不对，东哥看错了，新车15公里带牌的，
0: 落没落货？带牌的，
1: 带牌的，25年八月份出厂的，
0: 还对付吧？这时候嘛，市场价格这个车卖到最11万多是最高价了，因为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嗯、
0: 我不是说探戈，我给你拿一个高八做比例，做这个举个例子就完事儿了。我昨天卖了一台高八，那么是2024年落户的白色的，这个车只跑了3000公里啊，全车原厂延期。我在节目当中敢说，我这保时表保你全车原厂延期，包含前后杠啊。我卖了是106000。
1: 嗯，
0: 106000的话呢，那探戈的话，它第一它原值不一定有这个高八贵、
1: 嗯，
0: 第二的话它保值率肯定没有高八好。我这个卖106000，你二五的，你探戈你卖11万多，不有点高了吗？
1: 小高是吧？
0: 对，
1: 学无止境，他说是奥迪 A6 E300二选一，他说给比较一下呗，他说 E300这后驱在哈尔滨开会不会甩尾？会不会得看当时路况情况和你这实际操作能力，因为你看啊，你冬天下完雪，那个五系和一级大道上也有很多呀，10个里边也没有一个四驱的呀，都是装排面的，对不对、
0: 嗯、
1: 肯定不至于到甩尾这个程度，慢慢开呗，就是坡上的时候费点劲啊。但是你说 A6 跟 E300 比就出现啥问题呢？ E300 是个 2.0T 两驱，而 A6 呢这个价位买的是 3.0T 四驱，那你看你是想怎么办？因为啊，这两个车的属性特别明显，3.0T 的 A6 一定是给自己买。E300，我告诉你，到哪儿去，都是商务豪灯的那种加持在里边。尤其这个在外五线，E300比 A6东哥是不是得高2个段位？
0: 那。地位不一样，
1: 地位绝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A 六到那去，你也就是个中规中矩。E300那可不一样啊！你把后边那个 C 柱那个小 L 给抠下去，把那 E 啥的都抠下去，一瞅就是个巴赫啊！那玩意儿多长啊！你把方向盘顶那个标也给开换成2个 M。东哥，这个方向盘换标不抓吧？嗯、
0: 对，不抓。
1: 嗯，
0: 首先一点的话，就是说我特别喜欢这一代的一奔驰 E，
1: 嗯、
0: 为啥呢？那么C柱上也带小窗户了。
1: 那对呀、啊，就是巴赫嘛。
0: 我特别喜欢这
1: 300。但是四驱3.0的 A6，
0: 嗯，
1: 你要上手一开，那玩意儿跟2.0T 后驱的车它是俩东西，
0: 没用啊，定不着了。
1: 你试试看呢，他定不着，我一准你能，你上店里定呗。
0: 兴许，
1: 哎，别说，我告诉你，肖恩高哥，你俩能不能定着？给我查查。
3: 定不着，你整一个 C8的也没问题啊。
1: C8现在还有货啊？
3: 还有货。
1: 多少钱？
3: 包牌包税的价格，我真还没记住。
0: 他绝对不能买C8。
3: 前两天朋友圈发了一次，
0: 你看
1: 他都看E300了。
0: 选这两个车型，他对还是对车有一些了解，他是想选一个新款的车型。对吧？哎，所以老款的话，像这样的客户群体，他不会去关注。
1: 嗯，
0: E300吧，是吧？
1: 问小张总，豪越 L， 我现在有置换。
4: 嗯，
1: 你家最低配的落地得多少米？
4: 有置换豪越 L 20000多块钱呗，减2万多，2万出头。
1: 补贴2万呢？
4: 就现金优惠10000多点、
1: 嗯、
4: 然后这个置换补贴8000吧，嗯，加起来22000左右吧。应该21200啊，我具体也不知道哪个配置优惠多少钱啊。这个车卖的可能相对还少一点，特别是这个最低配，大概的行情是这样啊，2万出一点头的加起来的优惠，9万9900。

0: 好价啊，然后呢，最低配能买到5座的，只有5座的，那所以说7万多呗啊，然后落地可能8万块钱左右，8万多点啊。你加我微信，我具体给你算算，我得看它这个车的政策，因为豪越 L 特价车好像是中配的，没有这个低配的，优惠不如中配的啊。所以说你要买特价车的话，哎，现在找我真的挺合适的。但如果最低配，我们可能还没车，还得定啊，那可能优惠的略少一点点，18045078887。
1: 九重天，我不懂车。第一辆车我开了14年了，现在想照着30以里、20以上换个轿子。我不要电车，我要汽车，要求维护保养方便、费用低，求推荐。第一个，雷克萨斯的 ES 200，现在20几。
2: ES 200，
1: 嗯，
2: 现在优惠完之后的价格21万。
1: 哎呀妈呀！这么低啊！
2: 我说是资源车的价格。
3: 你说的是老款吗？
2: 对，老款。
3: 新款呢？
2: 新款这车好像优惠不大吧？
1: 新款不是这价，应该你刚才一说21，我把我吓一跳啊！那个30老款的 ES300H 现在够不够？
2: 它预算多少钱？
1: 30。
2: 30，
1: 嗯，
4: 够了，
2: 差不多。
4: 新款的都够了，新款的。
1: 新款我真不太想推荐，你知道为啥吗？肖恩，太难看了。新款的我不知道是咋设计的，瞅着就不协调。
4: 嗯，是，反正是。
1: 你这那老款的真好看，嗯，但是老款吧，你要说是，我不知道你兄弟能不能接受啊？有一点啊，200的最大的缺点就是那个动力，我接受不，我是接受不了。就是算他这车简直是完美无瑕了，我都接受不了。那踩油真不走道啊！但是呢，你要豁出去地板油，它也能窜。但是说实话，谁能舍得总那么踩啊，对吧？这是一个啊。再有就是汽车轿子里边说是这维护保养便宜的，没啥。但是如果说我啊，我不知道你今年年纪啊，如果年轻人是20多万31里，哎，你说干个高功率4驱的啊，4.5的上汽 A5是不是是个东西？
3: 哪一路？
1: A5L 上汽，挺好的，上汽的啊。
3: 嗯
1: ，A5 那个东西好啊，你去试驾一下，你就一下就爱上它了，咋踩咋有，有点当年 ATS 开那个感觉，那是个正经玩意儿啊。18年探戈2804驱高配，女士一手，带香味，橙色的。哎呦，这色儿一般般啊，67000公里，前后杠还是原厂的呢，但是除了大顶之外全是划痕。小刮小蹭没断过，但是一个扳机没有，能给多少钱？
3: 探戈，
1: 探戈，
3: 探戈不会平啊？
1: 为啥呢？
3: 没碰见过280四驱的，
1: 最顶配的
3: 不是？当时的话，如果探戈出的话，
1: 嗯，
3: 他如果要是说是四驱的话，
1: 嗯，
3: 探
1: 戈有四驱的吗？我也想知道这事儿。
3: 途岳出过，
1: 嗯
3: 啊，但是呢，途岳当时出的应该是2.0T 的。而探戈的话说280 1.4T 四驱的这个我没碰见过啊。如果说大概的话，大概的话，如果真有这个车型的话，像这种车况，我个人认为呢，也就5万多块钱啊。
1: 他说现在还有30个余片天里边，要个大6座 SUV 纯电优先，混动的不要。31里大6座 SUV 纯电的不要混动的。
5: 点菜了，现在是不是？
1: 嗯，
5: 点的是 D19，听出来了。嗯，
1: 你纯电的多少钱？
5: 26.98万最顶配的。
1: Yes,
5: 嗯，
1: 好了，够了啊。
5: 你还能剩点。
1: 续航多少？
5: 嗯，纯电是702。
1: 嗯
5: 嗯，
1: 六座了吗？
5: 六座。
1: 好了，
5: 六
1: 都符合要求了。
5: 对你就可以了呗，30万以内你还能剩个3万出点头，是吧？
1: 你不得贴贴车衣啊？
5: 对呀，贴贴车衣，然后买买雪地胎呀。
1: 对，你不得整几个好脚垫子呀？
5: 那必须的呀！而且这个车基本上买这个车的，
1: 你找你不能
5: 自拿
1: 脚垫子，
5: 100%都得车贴那个车衣。嗯，然后你再选配个，现在正好有活动，是什么活动呢？就是原价10000块钱的选配那个这样那个舱，现在是半价。到5月31号最后一天，现在订购啊能享受。如果说下个月你再去订的话，就得加10000了。嗯，
1: 哎，这大六座呢，其实呢不光是 D19，别的也有。但问题有一个啥问题呢？
5: 嗯，
1: 这个别的大六座的第三排，实用价值不大。
5: 对，这个第三排是真真正正的第三排，
1: 它能坐人，
5: 能坐人，
1: 能坐人，
5: 能坐成年人。嗯，然后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1719。

0: 你们刚才唠斯巴鲁，他说我这个你开过没有？大哥，2.5T 的四档箱子，杂踩杂有，除了箱子老点之外，这车真是挺好啊，
1: 而且
0: 就感觉无上限。
1: 这批车最晚的一批是08年的，09年的30进行了换代。
0: 好车，
1: 这玩意儿
0: 就箱子弱点，
1: 这玩意儿你给它改个手动的。
0: 哎，这东哥，这个当时他不用多，他都不用说六档，他要是五档箱子，这车简直就是无敌了。这四档有啥缺点？是还咋有啊？就你感觉到四档之后，你总觉得它缺个档。
1: 对，没错，没错，
0: 就觉得它缺个档，因为我感觉它动力它太富裕了。
1: 它这四档箱子，如果真跑高速的时候，它比较费油，因为就四个那啥嘛，四个档嘛，调成六档的话，油耗会省很多。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三菱人这个09年之前这款啊，我们这款车如果要是手动挡的，真有喜欢这玩意儿车况好的来吧，它嘎嘎的这玩意儿，哎。
0: 抖音说探戈出过四驱的
1: 啊，
0: 但不是280，
1: 是
0: 2.0T。
1: 对，对，这个的话，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的话，这一定它会一致的，就是说当时确实出过，但后期就不出了啊，因为这个太贵了。但是2.0T 出的四驱的啊，
0: 哎呀，这是又给有二手车公司讲故事了，
1: 还是讲吧？
0: 那个我得把它挡上这公司的名字啊，这老揽胜。相中了，
1: 情怀，相中了，信我话，别买
0: 了。这公司也不小
1: 啊，不是你买了之后就这种，这种老的这个，我看他没看着是行政还是那啥，行政还是运动，
0: 四座的呀。
1: 这种车买完之后，现在买了之后啊，真有可能卖不出去。
0: 四座的，真是个好菜儿啊。当年多少钱那车？老款那时候多少钱？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对路虎我都没接触。
1: 那时候应该200多吧，如果是四座的，因为
0: 那时候200多，定现在500万不？
1: 那
0: 是不是现在库里南的段位了？
1: 那肯定。
0: 那时候开这个是不是库里南定位？
1: 我卖过一个，就是路虎里最高级别的，就是说，卖了台2014年路虎刚刚换代的，就是说四座的。我是去年搞的一台啊，当时呢我试了一下，确实四座往后面一坐啊，跟标轴长轴这差距挺大。当时那台车的话是新车买的时候370多。
0: 有人说人家店的名字了，东哥他你认识吗？
1: 这个不认识，这家应该如果是在路虎，
0: 要是你哥们儿的话，我想去看看
1: 这
0: 车。
1: 这个应该不是哈尔
0: 滨，不是买，我想去瞅瞅。
1: 这个不是哈尔滨的吧？哈尔滨最好应该是这个最好的话，应该那谁手里有一台吧？
0: 啊、我给你看看他那顶那牌儿，顶
1: 小松手里有一台这个，
0: 是他家。
1: 啊，这个咱不认识，
0: 不是哈尔滨吗？
1: 不，这个就
0: 是
1: 不知道是不是哈尔滨的，但是呢，这家我确实不认识啊。
0: 咱
1: 说了。杭州的
0: 啊，杭州的，
1: 说杭州就说北京的
0: 啊，杭州
1: 哈尔滨也有。哈尔滨的话，就这个老路虎的话，哈尔滨也应该有。现在来说，就我能知道的啊，大概的话5-6台肯定是有啊。
2: 我这车白给你看，你开不开？
1: 我真养不起的，我真养不起。
0: 养不起这车，你得咋伺候？咱说不，你首先你保险你怎么上？这么老的车，他肯定没人上了，对吧？
3: 车损上不了。
0: 车损上不了，你不吓死了？回头你碰哪个小子？
2: 养不起。
1: 这个老路虎是这样的，它的故障率比较高。我怕啥呢？我周一到周五一直在修车，赶周六周日呢，我能开。那你说，咱有点犯不上了吧？油耗都不说啊。
0: 问新款 A6 的45，
1: 那
0: 个两驱四驱现在差多少钱？大哥，你不用寻思，指导价差多少就是多少。现在没有优惠，是没有优惠。
4: 对，没有优惠，刚上市不长时间。
0: 这你不用寻思啊，但是呢，这个想买 A6 的这代 A6 的朋友啊，我给你们个建议，现在不是急，绝对刚需的情况下可以缓。为什么？我跟你讲原因啊。这个 BBA 有个特点，它在这个换代之前，如果这个外观大多数人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的话，它的中期改款之后会非常好看。你们仔细回忆上一代的五系那个尾灯，一开始说实话瞅着有点低端，后期改款的时候，那尾灯中间你们觉得特别好看吗？
1: 带高大样
0: 的 A6 子，你看中期改款之后，那个头灯尾灯马上就漂亮了。也是啊，
1: 这一代 A6 子吧，咱说初代真不错，但是呢，这一代 A6 子大家不要产生一个误区。高哥，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4: 说。
1: 那么这一代 A6 的话是 A6 国产之后这一代指导价格最低的，对吧？
4: 它不低也不行啊，得迎合市场。
1: 我听我说完了。但是呢，你买这车的话，我们要抛弃一些老的观念，说这车指导价格32万多，我拿着32万多，我到4S店他就给我这个车， 你不要这么想，你想错了，因为啥？

0: 啥呢？就是你买的32万多，按照指导价这个，你必须得打勾。基本上我
1: 对不打勾不行。
0: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我
1: 尤其后轮孙中转向，你说谁不打呀？
0: 对呀，我大概的研究了一下啊，那个基本上得加10%。
1: 嗯，
0: 就是你打上咱说这些标准的时候，
1: 它
0: 还不贵，
1: 30000轻松出去了，
0: 它还不贵。比方说这个3000，那个5000，那个6000-7000，
1: 啥意思？
0: 勾吧勾吧，2-3万没了。
1: 你都是蒙了好几圈了，周开开是个对儿，你说你接着蒙不蒙？
0: 所以的话，你得呢增加基本上增加7个点的预算。
1: 嗯，
0: 完了之后你再去研究这台车。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奥迪也采用了一种新的销售形式，
1: 跟保时捷有点像。
0: 对，你看着便宜，但实际你打完勾之后，跟原来的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1: 这是13万裸车接送孩子的电车，这是那天我讲故事你听了吧？13万接送孩子电车，这是9月份开学现在预备了呗？来，那个，但是啊，我多说一句啊。那天我这个当时那段论述呢，董事长也听了。你在董事长上，哥，你晚点去不行吗？
2: 有啊，我有啊，13万电车，纯电的，530公里续航的。嗯，冬天你给我按三折算，多少了？150呗。
1: 嗯嗯，你家的江北上学的够了。
2: 对，一天一充呗，我再赠送你一个充电桩，按到这个家里边免费的。晚上回家你就把它这个充上就得了，一天也够用了。那13万的预算，你看到它是一个纯电的合资的 SUV， 我觉得这个价位，如果你能，我不说了，不好听啊这个话，你可以加我，我私底下告诉你啊。那这个车呢，我们现在的特价呢，是因为它是一个库存，和咱们平时你在路面上看到的，起亚的纯电的出租车，它是一款车，一个电池，一个底盘，可能配置要比它多一点啊。合资的电车，我觉得还
1: 行，
2: 对，
1: 还行，
2: 嗯，真行。对，我要买，我要是有这个需求，我也买。你看这么说，你能不能听懂吧？然后现在购车，我们还赠送，挺多东西啊。然后呢，贷款这个比较合适，3年5年零首付零利息啊。嗯，机场路12号来吧，就这一个大宝贝儿，卖了就没了。嗯、
0: 那个让肖总说两句吧。
2: 嗯嗯，
0: 他要不说，
1: 起亚锁店不？
2: 不锁。
1: 人家不干他学的事
3: 儿。如果您预算啊要纯电的 SUV， 预算稍微提那么一点，现在正好也是调整完价格，14万5900的马自达 EZ60， 买一款安全的车，这款是经过真正欧洲碰撞试验。
1: 纯电的十几？
3: 纯电的14万5900啊，销售价格也是这个价格，但是来讲的话，有一些补贴，不知道你能不能拿得到啊？先锋路的2号也有试驾车，或者是城乡路的302号。都有试驾车，因为现在这个确实啊，生产量也比较小，满足不了需求。但是来讲呢，订车的话也比较多，还行。这款车啊，您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因为这款车坐着孩子他也不晕车啊。这款车，你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你聊一聊这个车都可以，158-463-7735。
4: 13万预算啊，给你配个发动机的，嗯，这个375续航的纯电，再加上一个发动机增程啊，这个13万这预算正好啊，买了一个高配的，满油满电1375公里的综合续航啊，但是市区呢，如果一天一充的情况下，无论冬天夏天，将近400公里的续航，我觉得也足够了，基本上也不用加油啊，送你充电桩，还有2年5万的贷款免息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叫博越的 REV 啊，也是个 SUV， 家用呢，空间还比较大啊，然后纯电续航，这个价位的需要，这个增程式啊，也是续航最大的啊，可以加小郑的微信看看我们的博越 REV， 18045078887。
5: 我发现了，我们几个都能说一遍。这个13万的预算呢，纯电的 SUV 真是领跑的410，我就不说别的品牌了啊。这个车轴距是2米825，纯电的续航里程是605，然后电池呢是74.9度的，而且这个车呢13万2800的这款你就能买到我说的这个配置，加上这个省补啊，加上我们现在410还有现车，有部分现车，还有这个厂家的一个9000块钱补助，你这个车全下了也就是落地13左右就够了。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410啊，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你说吗？
6: 说呀， 我给你推荐一款呢，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借到高

0: 三的车，你看这跨度多少年？
1: 那这一个车哪个接不到高三？
0: 那不是那高三孩子个长高了呢？你空间小的坐里头不全的吗？
1: 那几个哪个空间小？
0: 在影响学习怎么办？
1: 哪个空间小？
2: 不，小张总，技术咱这块整他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他想买个四驱的，
0: 13万能买到四驱的？
2: 那太多了，
0: 绿牌吗？
2: 绿牌必须吗？
0: 绿牌啊？
2: 对，你要说我就给你说几个。
0: 说四驱了吗？
2: 好像说了吧。
0: 没说，
2: 到你这说了。
0: 要不咋说你没考上清华呢？审题没审明白。
1: 高哥，我挺好奇你推哪个车是3万？
0: 星光 L
1: 还没上呢。
0: 我知道，9月份开学，着什么急呢？6月份就上市了。
1: 哦，
0: 这款车轴距呢接近3米。这个车呢是插电混动的，满油满电续航呢1260公里。你听我说呀，哥，如果你家里要就这么一台车，你真别买纯电车。那5、11放假干啥去？不能在家学习吧？不得出去溜达溜达吗？
2: 那不对呀，那阅兵纯电车人都干到海南又干回来了。
0: 他那是不限时间的去玩，那孩子放假你不得可时间紧张吗？
2: 那咋写一个半月呢？
0: 一完5、1放假出去玩一个月回来上学啊？
2: 这为什么偏5、1呢？
0: 你家是私立学校啊？
2: 对呀。
0: 就是我东哥买个二手车吧。
2: 不用，
0: 你卖个车，
2: 买新车，一定接送孩子买新车。
0: 你就看看50星光 L 这款车呢，
3: 人家让你推华境，
0: 华境有点不够。对，这两款车呢定位还是很精准的，一个是15万以下的，一个是15万以上的。店里呢都
3: 有
0: 实车，你来看一看。电话是3-8-1-9-4-8，你这车你要好好养着，能开个15-6年，
4: 你
0: 就开
4: 吧。
5: 对，你热了开加热，冷了开通风。
0: 你反过来听就行。完了，电话呢是3-8-1-9-4-8，你就来先锋路7号就行。最近50的产品力呢也起来了，就是人民需要啥他就造啥。半价的领跑的 D19，你就看看华境 S。
3: 然后你看，咱听友告诉东哥，二手车营销啊，给你讲同行，他说同样是那款老路虎。他说你同行人就截了这个图给人讲，伊丽莎白女王就开这个同款。他说这个故事，他说首先不是别的，他说你想到了，他说这个就是营销的好手段，
6: 真是，
3: 对吧？东哥你怎么就想不到这个呢？
0: 东哥你也买个银发套，整个老花镜配上，让你摄像给你拍一段。
2: 高哥，咱现在是说车，咱说相声。你要说车，我就给你同车说。
3: 那个26了，
0: 时间到了。
2: 伊丽莎
0: 白50汽车，
2: 第一个他不会亲自开车，
3: 人说他也不用买配件儿。
2: 对，第二个的话，你觉得他能开路虎吗？或者坐路虎吗？哎，但是我觉得张嘉译开这车的时候，那确实带了个派。
3: 来收费，收费，收费，26了。
0: 我说个电话吧，买50汽车呢，来先锋路7号，销售电话是3-8-1-9-4-8。
2: 那今天是不是还先走一步啊？
0: 你看直播间人说了啊，50好，你怎么不开50呢？开50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3: 对，这个咱说是，你不能说高哥说50好就高哥赢，高哥现在预算起码20多万起。
5: 那都小
0: 了。对，当年不也开荣威吗？就是为了你们说荣威好，你不开荣威，
3: 今儿人家
0: 买
3: 了
0: 吗？
3: 开高哥现在已经超过这个，
2: 赔个底儿料吗？
0: 不是赔无所谓，那正常，什么东西都有消耗嘛。你喜欢了胜过一切，
2: 消耗是正常。他不能22万多，最后剩2万多，
0: 那也挺好啊。
2: 对，
0: 那最终还是在你手里呢嘛。啊，你说。
7: 那我继续啊，这个今天真的是断的挺好啊，都。然后那个大家如果说关注新能源或者增程的啊，遵从自己的内心，想买什么买什么，因为毕竟是自己出钱，想花50000花50000，想花50000花50000。那所有的这个领跑的全系车型啊，从65800起到269800，覆盖了这么多的一个跨度的一个价格的 SUV 全系车型，都能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需求啊。跟高哥这样的咱就别比了，普通老百姓来说的话，从几万一直到20多万的，基本上这个需求就足够了。想买轿车的，那有一款 B01 89800起，也可以满足我们比如说想跑网约车或者是想买一个小代步车的这么一个需求。领跑店呢是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这三个点，可以加橘子的微信啊，给你推这个位置，13945111719。
4: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起亚的王晨啊。这个起亚品牌呢，咱们一发店在哈尔滨已经是20多年了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大本营啊，机场路12号这两个四 S 店都是咱们自己家老板的地方啊，就说白了我们没有房租，所以说同样的价位同样的车型啊，机场路12号啊，我们现在经营的是起亚品牌和奇瑞风云电车的这个系列，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有这个荣威的售后和北京现代的售后啊，都在我们这一个地址，所以听友就是想买车的话你可以放心过来，尤其是我天天还在节目里边啊，我肯定是为大家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起亚全系车型呢，咱们现在有一口价的，有不是一口价的，听友找到我每次我都会给大家最多的优惠，然后最多的赠品，所以你想了解起亚全系车型，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集团旗下的产品啊，你都可以接个电话微信，售前售后我能帮到大家的，大家都可以这个啥啊，加我电话微信吧，18646049355啊，18646049355，道理道理去。嗯，
1: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这个就关注我们这个帝豪特价车的还挺多啊，这三四个人都问我这个39,900啥车啊，但是手动挡的啊，手动挡这个最低配的，现在裸车价格可以做到40,000以内了啊，真的很便宜，就一台灰的。但如果说哎我就开不了手动挡怎么办啊，自动挡的也有特价车啊，但是呢价格要略贵一点，反正呢现在到27号之前我可能还得卖个40多台车啊，都是特价的，然后呢也是先锋路那边的库存，我现在要这个加大力度去甩一甩啊，所以说如果说最近想买车还能稳定拿到各种省补国补对吧，也不用说等下月再摇号咱们得不确定，额外的政策呢多找一找的都可以来找我啊，特价车很多，无论是博越 L 还是星瑞啊，或者说是帝豪都有啊，然后小张总的微信是18045078887。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啊也调整了价格，现在13-14万，既能买增程又能买纯电啊，欢迎大家去试驾啊，这款车呢第一安全啊，第二的情况下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而且外观也比较时尚啊，也跟别的品牌绝不雷同的外观啊，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听友啊小小的照顾啊，15846377355。
2: 大家好啊，红糖二手公司老刘，咱直播间的咏叹调说要评估二车，你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15啊，是17148135715，加完微信之后把信息发给我，我本人给你评估价格。如下稍后3年我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有二车评估价格的想了解各种补贴的话你直接过来，48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
8: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是不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于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也是了无牵挂。许巍的这首《蓝莲花》真的是勾起了无数人对西藏的这一份向往。6月4号，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将会带你飞去西藏。这一次我们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那么到了拉萨之后呢，我们会安排大家入住在当地啊，规格相对较高的啊，也是比较奢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啊。这个酒店它的大堂里面就有一座规模相对来说小一点的布达拉宫，但是很震撼人心，非常适合拍照留念。然后你像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啊，909独家安排的我们的西藏四飞七天，6月4号出发。

的行程，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强迫购物，也没有强迫消费啊。西藏呢，它是有五个5A级景区的，我们会安排大家去其中的4个，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而且说这个费用一价全含，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就连进入到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里面的耳机我们都包括了啊。所以是不是特别的贴心？然后巴松措我们是乘坐帆船去游览，然后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地方一定要看，非常非常的壮观。如果你有幸，真的是很幸运的话，也许你可以看到这个日照金山，就是非常知名的，大家可能在这个网上都能找得到的日照金山，如果够幸运的话啊。然后呢，我们在行程里面还会给大家安排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啊、卡定沟、雅尼湿地，还有羊卓雍措啊，这些是一定要记好，因为非常非常的漂亮。羊卓雍措，羊湖，西藏的羊湖，你真的要去好好看一看，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由于它这个光影的角度不同，所以带给我们的感觉是你目及之处一片的蓝色，而这种蓝色它有各种各样的蓝，深的、浅的、淡的啊，湖蓝色等等等等，只有你想象不到的蓝，却没有你在这里看不到的蓝。而且整个羊湖放眼望去啊，就非常之静，很宁静的感觉，就好像站在这里你的世界就被按下了静音一样啊。西藏四飞七天，我们的价格6880，你看看啊，我们是飞西藏哦，而且是四飞哦，就这个价格真的相当划算，你如果自己去的话机票都下不来。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西藏绝对是此生我们必去的地方，如果你的年假选这里的话，一定要记得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现在我们6月4号的这个团期啊，6880，再往后就不会有这个价格了，它就会更贵了。为什么？孩子们马上就要考完试了，孩子要放假了，所以啊，趁着现在人少景美，没有摩肩接踵的感觉，赶快跟随我们909，我们一起去西藏。那么同时你也可以添加这个神奇的号码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行程也在同步招募当中，新疆也是双飞啊，这个是8天的行程，6月4号出发的行程，然后5月25号我们也有一个团期，现在都只剩下少量的位置。那么新疆我们去哪里？跟随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的北疆看上一看啊！两个团队都有节目主持人来带队，帮您监督品质，这个很重要啊，帮您监督品质。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很多人心里其实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想，但总会因为时间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未能成行。浪漫的这个五月，跟随我们909一起去往异国的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肆意的流淌，典雅的这种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落日余晖，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次跟随909一起出发，放下你所有的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其实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那么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这个终点。它地处在俄罗斯啊、中国还有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真的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同时呢也有这种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啊。整个909带大家去往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双汽车往返4天，不用请假，不用请长假啊，4天的时间，由我们909的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5月23号发团，那也欢迎团体去定制，成人是2180，一价全含，就是费用都包括在里面。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窗外的天气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阴霾，但我却希望我们这里所播的歌能够带给你一片的好心情。当然我们说想要拥有好心情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释放我们的多巴胺。怎样才能够拥有多巴胺呢？运动使我们快乐，运动使我们产生多巴胺，使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那众多的运动当中，给大家选择一项啊，既能够打出那种高贵感、优雅的弧线，同时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份运动当中，能让自己学到、学会、学懂，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啊都很喜欢，但是却望而却步，因为学这个运动真的价格不菲啊。网球运动，那我们909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我们的听友福利啊，现在呢是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就算是你零基础也是完全OK 的啊，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带你，你可以轻松的学会挥拍啊、发球啊、对打呀。然后你像我们家里的这个大朋友和小朋友，可能对于网球都是感兴趣的，但是一节课的费用真的不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知道孩子会不会对这一项运动感兴趣，那你不妨就给孩子报一个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让孩子来感受一下。那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是分开来上课的啊，按照年龄来划分，这样的话有教练来专业的去带。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是不是需要去买球拍啊、球啊？完全不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场地，我们给大家提供球拍，给大家拿球，你只需要备上一双舒服的运动鞋，还有一套舒服的运动装就 OK 了啊。但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打电话，现在就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里木湖的五月是正当时的。如果你今年打算去新疆，那千万不要再等暑假的到来，现在就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因为这个时节的赛里木湖，它才是最温柔的惊喜啊！冰雪消融，湖水那蓝的那叫一个透亮，草甸啊刚刚铺上这种嫩嫩的绿色，天山的红花也悄然的绽放，美不胜收的景致。在这个时节去，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这个国庆的人流高峰，这时候的赛里木湖它的栈道是不需要排队的啊，那拉提草原也不用去抢机位，其实这才应该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北疆的夏天气候是相对来说比较宜人的，那你可以慢慢的走啊，慢慢的看，来感受这里的壮阔，感受这里的景致。909新疆双飞8天之旅即将要出发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8天的时间带你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6月4号、5月25号啊，两个团期限可选，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16:06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听薛之谦演员。

收音机前的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西藏的错？在藏语当中，错它的意思就是湖，是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啊，就是各种景致啊，各异的这种湖泊啊，错落有致的意思，就像是一个形色各异的这个翡翠镶嵌在苍茫大地之间。就是去到了西藏，你就会听到说那种错上加错，一错再错，比如说羊卓雍措，比如说巴松。松错，那这个错啊，这个就是湖的意思嘛，所以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湖，各色的湖。那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天上仙境，人间羊湖，就是羊卓雍措的意思。909这次带大家去往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啊，6月4号出发，我们就要去羊卓雍措。整个的这个羊卓雍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静，整个的这个湖水非常非常的安静，安静的好像你站在这个湖边，你的整个世界就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很美很美，各色的水鸟从你身旁飞过，然后同时呢，在这里你还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蓝，是那一种各种颜色的蓝都汇聚在这个湖里，由于这个光影的投射角度，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各色的蓝，深蓝、浅蓝、淡蓝，有深邃的像海一样，还有墨黑墨黑的感觉，就好像是在深深的海底一样，还有那种湖蓝，浅浅的、淡淡的、一丢丢的那种蓝，各种各样的蓝真的好美好美。用我的话说，就是它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蓝。所以说在这里它是湛蓝的，它是圣洁的，它是奔涌的，它是神秘莫测的，这些词都是书写西藏的，那么你也可以把它用在湖泊之上。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啊，我们是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就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就包括说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我们是入内参观的嘛，然后那个讲解的耳机啊都包括在团费当中，不需要额外再花费任何一分钱啊，只需要交一次团费就 OK 了。六月一年中这个西藏最好的季节就是六月份，咱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神圣的地方，全团啊就20个名额，所以不要犹豫，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啊，5月256月4号我们的新疆双飞八天行程啊，也正在招募当中，所以想要去看一看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就可以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但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特别给大家推荐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这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都体验得到。海参崴这座城市，它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着那种很独有的风情。比如说，我们可以漫步一下它百年的滨海步行街，看着两旁复古的这种俄式建筑，听着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包括路边的咖啡馆里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你真的是不需要远赴欧洲就能够沉浸式感受这种俄式的慢生活。那么详细的内容啊，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909的海参崴双季往返四天游，16人的小团队啊，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式的海鲜大餐，要特别跟你讲哦，每人人手一只帝王蟹啊，真的特别的大，想知道这个帝王蟹多大吗？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都比我们主持人的脸都大，一只那么大的帝王蟹。然后其中它的青口贝呀，包括红海参呐，我们在这个餐食当中都会给大家提供，都是相应的一些俄罗斯应季的海鲜啊。除此之外，俄式大串啊，当地的这个 water guy 啊，我们都会在行程里面给大家提供，让大家去尝一尝这种地地道道的俄式大串。详细的内容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团费2180，一价全含啊，2180。就是这一次我们想带收音机前的你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所以不想要隔山隔海的坐飞机啊，这个有时差呀，又想用一种很舒适的方式几天的时间就能够体验一下这种欧陆风情，其实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真的相当的不错。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跟我详细了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1: 长河长不是一种领悟，

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带你去往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很多听友会问啊，什么时候进藏最为合适？我想告诉你，春天去看桃花，夏天去看绿野，秋天我们可以去看那里的金黄，冬天可以去那里看冰川。每一个月份，每一个时节，西藏它会有不同的景象，特别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来说。而现在啊，五六月份，在这个时候去进藏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西藏它是冬暖夏凉的，夏天最高的这个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很独特的雪山与亚热带风光同在的这种气候区，这里也有保存非常完好的这种原始森林的景观啊。那么同时呢，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深最大的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它有广博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生牦牛等这些个国家珍稀的野生动物。网上都说啊，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当然还有藏地的美食也是很独特的馈赠啊。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将会在6月4号这一天带领收音机前的你去往西藏，我们的行程四飞七天游啊，一价全含，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全程零自费，全程零自费。然后行程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呢？大皇宫啊，大皇宫、玉佛寺、布达拉宫哈、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这两个地方一定是要入内参观，必须要入内参观，因为它真的很独特，独特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布达拉宫，你会发现里面所有的人，他基本上说话的声音都会非常的小，似乎好像怕惊扰到这里的神灵一样。然后这个大皇宫和这个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啊，大昭寺呢它就更有故事，更有看点，所以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是入内去参观。然后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嘛，那你去到了这个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你们带耳机是吧，耳机的费用都包括在这里面，非常非常的细致啊。然后行程里面的羊卓雍措呀、巴松措呀，哎，就这两个措啊，一错再错，错上加错，是一定要去的，因为它真的很美很美，很漂亮很漂亮。尤其是我个人会更喜欢羊卓雍措啊，因为在这里你会觉得四周真的都很安静，好像你的世界就被瞬间按下了静音键一样，而且它很美，美到让你心驰神往的感觉啊。羊卓雍措、巴松措当然也很美，它是两种美，截然不同的两种美啊。它是湛蓝的，那个呢是圣洁的。那我们说去到了西藏，实际上还有很多，比如说奔涌的、神秘莫测的，哎，这些实际上书写的都是西藏。那我们909给大家定制的这个西藏四飞七天游啊，6月4号出发的行程，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已经带队过两次西藏了，所以相对来说比较了解我们的行程。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有叶威的全拼，小团队出行啊，出行非常的舒服。另外我们现在还有5月25号和6月4号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这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去那拉提草原，去看一看北疆的风光。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啊，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我们此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吧。那里有辽阔的天地，有纯净的空气，有原始的风景，还有最真实的自己。这个六月，跟随我们909，我们一起去北疆，来感受一下那拉提草原的微风，去看一看赛里木湖那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究竟是怎么个事儿。909的八天新疆双飞之旅啊，即将要出发，我们的出发时间是6月4号，主持人带队，全程帮您监督品质，价格7880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参加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行程小团队出行啊，十几个人的小团队出行，然后呢我们在当地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车子，接我们的车子啊，2+1陆地头等舱的这种大巴车，它就是座椅非常的宽敞的那一种，然后车上配备 USB 的这个充电口，很舒服啊，就是这个座椅放倒之后基本上就相当于躺着，很舒服，一点都不累。然后我们会给安排6个晚上住在当地的4钻酒店，有一个晚上特别安排的是那拉提这个镇的里面啊特色的这种民宿，非常有特色，新疆的一些个特色美食啊，在行程当中也带大家一一的去品尝，比如说它的大盘鸡、它的手抓饭、它的红酒晚宴啊，都在新疆等着你啊。行程还会有一些小赠送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这个时候的新疆人不这个很少，就是不挤，你知道吧，气温也相对来说比较舒服，你就完全可以避开暑期的这个亲子大军。而且你看六月份再往后，孩子们考完试，马上就要到孩子们考完试的时节了，那这个是吧，六月的七八九是吧，所以我们6月4号和收音机前的你赶在孩子们还没有放假就先出发了，避开亲子大军以及国庆的人流高峰。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六月份去赛里木湖的栈道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的草原也不需要去抢机位，就是这才应该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啊！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来感受一下这里草原所带给我们的壮阔情怀啊！这里放眼过去，一抹又一抹的绿色带给我们的这份天然的好心情。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我们6月4号还有西藏的团期啊，7天游的西藏团期也在招募当中，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都可以。

中考和高考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考啊。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意识到了考前的专业发展规划与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如果您家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学科呀、选专业呀、选城市填报志愿，担心去孩子会这个滑榜啊滑档或者是落榜啊，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0余年的时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呢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高榜通拥有着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暖了，会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躲在这个空调房里不愿意出来了。但是要跟大家讲说，我们想要身体更加的健康棒棒的，那一定要动起来，让身体出汗，这样它才能够产生更多的多巴胺，你才能更开心，心情和状态才能够更好。所以我们909特别为我们的听友提供了一项专属福利，一项运动。零基础完全 OK 的，因为我们这儿有专业的教练和手把手的带你，轻松的带你去学会挥拍啊、发球啊、对打呀。这是一项什么运动呢？其实相对来说，如果是你自己在外面单学的话，它一定是不便宜的，价格不菲。网球运动啊，网球运动。那我们909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的这个福利啊，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只需要188块钱，三节哦，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只需要188块钱，零基础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带你，你没有装备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场地，提供球拍，你只需要自己准备一双鞋子，再换一身舒服的运动服就 OK 了啊。但是前提，因为我们名额有限嘛，这个一个教练能带的学员他是有数的，所以我们的名额有限，一定要报名趁早。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详细了解一下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网球运动当中啊！大朋友和大朋友一起玩，小朋友和小朋友一起玩，我们是分开的啊，按年龄段来分开的。然后不管你现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哪怕说我什么都不会都没有问题，因为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教你。为什么一定要是专业的教练手把手带你？因为运动啊，不像其他，我们一定要用专业的教练教给你专业的方法，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方法不够专业，那真的是很容易受伤的啊！尤其是像网球这种运动，高速的燃脂，快速的移动，是不是？然后我们说，在打球的过程里面，你需要紧盯球吧，咱们得需要预判吧，哎，锻炼一下我们的反应能力，是不是？然后我们可以和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球友，我们来对战，或者是搭档，混双，男单、女单、女双、男双都 OK 的，是吧？就是说运动实际上它不只是一种体力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你要善于思考啊，预判对手啊，锻炼你的决策呀，是吧？锻炼球路啊，等等等等吧。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早就已经厌倦了这一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那种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你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那种大片的即视感，那同时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啊，909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这个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啊，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啊，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全部都体验一下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整个行程里面会有几个亮点，比如说我们行程当中会赠送大家这个旅拍啊，两张精修十张入册，这个是赠送给您的，听好，是赠送给您的啊。难怪我们主持人安琪回来的时候只发了两张照片呢，原来是两张精修啊。之前大家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叫做七月与安生，里面有一个托卡内夫灯塔，哎呦特别漂亮，我们主持人安琪拍回来的那个照片简直美到不行，你知道吗？白色的灯塔，然后远处是蔚蓝的海岸线，然后蓝天白云，真的好美好美，那种自由啊，是在你看了照片就非常向往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行程里面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潜水艇博物馆啊，二战英雄 C56 号一个潜水艇博物馆，就是这艘潜水艇在二战当中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它击沉了10多艘德军的军舰，而且自身却是毫发无损。另外一点就是它这个博物馆啊，这个潜水艇上面它有一个地方，它是周杰伦他同款专辑封面的打卡地啊，周杰伦同款专辑封面的打卡地，喜欢周杰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那我们行程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亮点，不一一给大家讲了，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909的这个是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啊，双汽车往返，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海参崴这个地方，那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是地处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它既有欧洲的那种欧陆风情啊，同时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行啊目的地这么一个比较性价比高的目的地啊。更重要的是，它跟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咱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是吧？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的出入，非常非常的方便啊！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的一个福利。那么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讲说，能看到很多，比如说是这个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潜水艇博物馆，然后在美食方面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顿地地道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啊，每人一只帝王蟹，人手一只帝王蟹哦，然后。还有当地的红海参呐、还有当地的青口贝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像俄罗斯大串啊、沃特盖啊，哎，都特别的好吃，就吃喝玩乐吧，都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每个人2180，2000多一丢丢，这叫出国游啊，听众朋友们，出国游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我们是小团队啊，只有16个人的小团队，非常舒适的行程。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全程由主持人来带队帮您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5月23号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能承包你一整年冰雪的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去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是直接给咱拉满的。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建筑的这个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而且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这个冰钢琴啊，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啊，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啊，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一座城市。可以说啊，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首卖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网球其实正在被各个年龄包括对打连拍都给你准备好，所以说向添加微信进行预约报名，18646111277。

地儿一定是新疆，对不对？那跟着九零九在56月大巴啊，座椅很宽敞，你不用担心这个，因为新疆景点跟景点之间其实离得特别远，西藏也是如此，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在这个赶路的这个行程中你会觉得难受啊，这个足够的宽敞的座椅，同时车上配备 USB 的充电口，你也随便玩手机，对不对？那住宿也是安排6晚当地的4钻的酒店和1晚那拉提的这个特，我要说的是新疆的特色美食了，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而且还有一场红酒晚宴，包括909在西藏的行程也都是同样的高规格的在等待着你，而且行程之中呢还会赠送你这个拍照神器啊，叫爱德莱斯小丝巾和小花帽，这个你2选1，这都是帮助你出片的。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啊，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跟着909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咱们是6月4号啊，因为5月25号这个团期已经满了，所以现在6月4号这个团期啊，在嗷嗷待哺的等待着大家。当然位置也所剩无几了，为什么？正常来说6月份是要涨价的，可我们仍然维持在7880元的这个价格。为什么涨价呢？因为机票贵了。但是你要相信我们这一团保证了你价格不变，可是从这一团之后，比如说6月4号之后你再想来了，那价格一定没有办法的，一定会涨，起码是8开头。所以说想要趁着这个机会，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时候，跟着909去新疆的话就赶紧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新疆即可。同时我们还有6月4号和6月11号出发的西藏的7日游啊，也在招募中，大家也可以备注西藏来了解情况，18646112773。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北京时间的18:39啊，非常经典的旋律，不是我不小心啊。那一同在路上听着歌曲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五月份有时间的话，而且想要出国游的话，这里有一个超高性价比的，那就是离咱们非常近的俄罗斯的海参崴啊。那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的景区，那想要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这种旅行地啊，那909给你的这个海参崴的双气往返的四日游也许就非常的适合你。为啥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的团期是5月16号已经发团了，那还有一个5月23号，也就是下周六啊。为什么选择周六出发？因为4天的时间让你只需要跟老板请2天假就可以了，对不对？请2天假，那用4天的时间，而且只需要2180元的价格能够出趟国，是不是性价比超高呢？人不是特别的多，景色又很好，同时坐着小客车咱们一起跨越国境线的这种体验其实是人生少有的，很有意思啊。那我们这一次的4天游呢，也是16个人的小团，这一点也非常的难得。人少就意味着各方面的中转要更加的方便，那换算成体验感就是会拉满的。升级乘坐全程都是舒适度特别好的1+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中巴啊，而且有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的住宿，同时我们在到达当地的首天晚上就会给你准备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而且随餐每个人还加赠一只帝王蟹。所以心动的话添加微信啊，18646112773，18646112773。只剩下5月23号这一个团期了，当然也欢迎团体定制啊，毕竟每个人只需要2180的价格，价格很低，但是性价比超高。我们一起去这个远东的海边啊，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以及报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到了夏天啊，就别总待在空调房了，来球场出汗才足够的爽。909的听友的专属福利啊，在这个夏天跟着909来战仙网球俱乐部打网球，只需要188块钱，你就能来上3节专业的网球的入门课，而且零基础完全 OK， 因为有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以及对打。当然福利仅限909的听友专享啊，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用这3节课看看能不能让你掌握甚至是爱上一项新的运动，而且价格真的不贵，甚至是划算以及是简直太便宜了。188块钱3节网球课，带场地、带教练，甚至连拍都给你准备好了。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网球即可。打网球来战先，一路领先战先网球，让普通人也能闪耀赛场。当然，上课时间每周五、周六、周日的7点晚7点到9点。那上课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先体育，上课须知啊，场地免费提供球拍，请自备运动鞋。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你想啊，网球场面积不小，所以意味着场地首先有

限，教练也有限，而且这个活动的福利的有效的时间也很有限。比如说我给大家说这件事情，其实只说到5月24号。那这么多的条件就证明，如果你有心动的想法了，一定要尽早报名去4611277733备注网球。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
1: 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那其自然风景。真的，你再去别的地儿啊，有点想大家给你献上洁白的哈达，仪式感必须拉满。同时呢，你的高原反应的不时之需，同时大家最担心的高原反应。另外呢，还有这个药王山观景台呀、米拉山隧道啊。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

0: 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2: 一起成长。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4: 正像刚刚公益广告中所说的，一起共赴一场夏日序曲。那在这个夏天，你是否也想好了自己要去哪儿游玩呢？那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啊，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比如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地，听好，异国。那离咱们最近的异国他乡是哪儿呢？俄罗斯。而且非常的方便，因为乘坐小汽车通过陆地的方式，我们就能够穿越国境线去到另一个国家。所以说909推荐给你的来自海参崴的双气往返四日游。那这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呢，咱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都能体验个遍。所以说如果想跟着909一起去一趟俄罗斯海参崴，而且只用4天的时间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价格只需2180。那这一次呢，咱们909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啊，16个人的小团，乘坐的是升级款的舒适度贼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从其中3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啊，而且909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现在只剩下5月23号，也就是下周六的这个团期了。所以说也欢迎团体定制啊，因为16个人，而且价格每个人才2180，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呢，还是小团出发，就非常的舒服，因为你想人少，它调度起来就方便。我们所走到的景点啊，包括在每一个地方所停的时间都会更长，那体验感就会更好。所以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获取详细的行程以及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就行。而且特别要说的是，咱们到达海参崴当地的首晚，就给大家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俄罗斯海鲜大餐，而且随餐每个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别留遗憾。添加微信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6: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面对的如今这么复杂的社会和这么变化莫测的人心的时候，当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总难给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答案千奇百怪。幸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提问，但是却有着上万种的回答。幸福是拥有，也是给予。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谁都有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生命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我们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情都渐渐的看淡。继续来分享许茹芸的《我怎么能离开你》。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这首《不怕付出》，来自于蓝心湄。

变老，要知道呢，很多人都还没有机会变老。不要抱怨自己不幸福，要知道很多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要定期的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不愉快的人和事情从记忆当中摒弃。人生苦短，财富和地位都是附加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简单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来听到一首《疼》，来自于小哥。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一首歌的歌名。在陈绮贞、朴智的演唱当中，缓缓道出了男女主角因为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里

0: 情地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梁静茹，一个熟悉的声线。

用不着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千古绝唱，反复品味出苦涩而徒自悲伤。只要努力的前行，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会看到你的身影。这个世界虽然有一点寒冷，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送给每一个感到寒意的朋友一份温暖，一缕光明。接下来呢，要分享到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老情歌，名字叫做《用情》。在这首歌里描绘的是阿哲和女主从小青梅竹马，长大之后呢，阿哲来找他，两个人很自然的相爱了，谁知道乐极生悲，结婚的途中发生了车祸，然后女主去世了，阿哲渐渐老去，在回忆往事，一往情深。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那现在已经是21:17。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送上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这首歌的歌词把失恋者的那种缘尽而又情未了的不舍和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感染力非常的强，吟唱者和听众会随着歌曲与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这首歌每听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它深受听众的欢迎。接下来这首歌《凤竹爱情》。
1: 有时候我真的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熟悉的旋律你们一定知晓，林小培的这首《缓慢》，他用特有的女性声线给你柔情的摇滚律动体验，这首歌也已经唱红了很多人的眼睛，一起来听听看。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居然最后陪你去看天长地久的人就在不远处。爱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总是不知道它会在哪个瞬间翩翩而来。爱情从来都不是凭空得来的，或许从前在彼此心中一定留下了些许的征兆。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送上林志炫的《我愿意》。

放得下是因为看得开，而看得开就要仰仗于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心要足够大，阅历足够沧桑。其实阅历沧桑了，心也就大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心要辽阔，心辽阔了，人生才能够辽阔。接下来继续要和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曹芳和张希带来的《认真的老去》，唱出了多少人的共鸣。我们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的时候，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FM 90.9，旗下。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

想要与众不同，却总是随遇而安；想要做很多没有做过的事儿，却在现实棘手的吃喝拉撒前面低下了头。我们间歇性热血满腔，长时间的迷惘泛滥。别等了，再努力试试看。听到乔恩还有黄雨荣所带来的甜蜜约定。

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有的人说鱼啊，它的记忆只有7秒，一个转身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很多人会羡慕鱼，永远不记仇，发生了什么事情再一打招呼，哎，你好，好久不见。每天碰到另外一条鱼的就是，哎，你好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你说这多好。分享彭佳慧所带来的我想念我自己。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姐妹淘》。

女人的头发也是漂亮的门面，干净的头发让人看起来特别的舒服，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呢，今天会洗头，会天天洗头，所以总觉得一天不洗头就感觉出不了门。洗头不是为了清洁头皮，还是能够维持头发的健康，又能够显得人精神而又清爽。杨宗纬填词的其实都没有写字了一个独白的一个心灵鸡汤啊，发现把自己掏空，在其实都没有的一个状态下调整归零，才会拥有更多，看到的学到的也会更多。在这首歌里面没有复杂的乐器，没有转音，也没有飙高音，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和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和一段心路历程。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要听到《孤星泪》，发表了在刘德华的个人专辑的经典重制里面，《孤星泪》也是电影《黑金》的主题曲，曾经呢获得了香港电影的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这是刘德华的一首成名之作，一起来听。

在这个社会，当你不能拼爹的时候，就只能拼命。别人的成就和地位得到的看似来之不易，但必定理所应当。在这个社会，当你不能拼爹的时候，就只能拼命了。别人的成就和地位看到的看似来之不易，但必定理所应当。来听到味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丽琪所带来的12月11日天气晴。

从那些无形的旋律当中，我们总是能够听到我们心中想说却又说不出，想要表达却又难以表达的声音。这声音是丰富的，是多彩的，是不含任何杂质的。我想基本上它就是人类最原始最质朴的一种情感的具体体现。继续来分享这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

经常会看到在匿名的网站上，有人会诉说着和另一半的小摩擦，然后问大家怎么办，让不相识的人给出主意。其实当事人也都懂，所有的借口都是因为我不够爱你，所以有另一半能平平淡淡在一起，就好好珍惜吧。分享这首《忽然好想念》来自于糖果。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花一开就像爱吧》，来自于林依晨。

一生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如意，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在第一次恋爱时便能够执手到老，我们总会遇到一点伤一点痛，但是没有关系，伤害不会总伴随着你，到最后我们总会遇到那个心里只有你没有别人的人。分享的歌曲来自黄征，一首《绝不放手》。

现在时间23: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一首《珍惜》。

声音里带着些许淡定的感觉，简单的歌词却贴切地道出了爱情里困惑了很多人的问题：什么是真爱？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好像童话里那捡贝壳的小女孩，到最后才了解已经错过了真爱。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吧，也许他不是你最期待的那一个，可是错过了这一个，下一个就能是你的真爱了吗？来听到陆毅还有张力的《不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您好孙主任。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我看到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法
9: ，
8: 说工业软黄金是液体石油，那么多青番茄红素来说，它是老年男士朋友的一个软黄金了啊。而且也说，你看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咱前半生是打拼事业奋斗，到了后半生咱拼的就是健康了。那么前列腺的健康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拼的是什么，就是番茄红素了。
9: 对， 番茄红素啊，就是前列腺必须的一种营养成分。
5: 嗯，
9: 就好比人活着得喝水吃饭一样，
5: 离不开它。
9: 哎，想要到了老年前列腺不出问题，一定要保证足够多的番茄红素。
5: 嗯嗯，
9: 而且大家要知道哈，前列腺只要使用一次，就会消耗一定的番茄红素。
5: 哦，
9: 就会啊损伤一次前列腺。大家一生中啊，每天久坐，每次排尿都要损伤前列腺，你算这得多少次啊？嗯，
5: 而且你看有很多朋友平常在有那么一点儿不良生活习惯的，比如说爱喝点小酒啊什么的，这个损伤更严重了啊。
9: 对，没错。你看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内的番茄红素多，
5: 嗯，
9: 一些症状啊还不会出现。当我们过了45岁之后，前列腺内番茄红素含量啊就开始直线下降。
5: 嗯，
9: 年纪每增加3岁，前列腺因为炎症和氧化造成损伤增加10%，
5: 所以大家会发现各类症状就会出现一个集中的爆发了。
9: 没错，当前列腺番茄红素含量只有80%的时候，就会出现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些问题。
5: 嗯，
9: 当番茄红素下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前列腺呢就会出现事实性的变化。
5: 哦，
9: 哎，出现呢炎症增生，出现尿等待、尿刺激、隆闭等问题。当番茄红素下降到20%以下，甚至没有了，
5: 嗯，
9: 哎，那就会出现呢钙化、纤维化，甚至病变的问题。
5: 哇，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
9: 对，
5: 所以男士朋友们，45岁之后啊，真的是需要番茄红素的一个补充，它是可以及时改善大家伙的这些困扰的。就像这几天我们讲的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美国威士的王牌产品，国际前三的地位。被称为是男士21世纪最应该吃的一种健康的产品了。
9: 对，目前来说呀，它是最好的番茄红素。
5: 嗯，
9: 可以挽救前列腺，一粒300毫克也高含量，每天一粒，直接补到前列腺当中，可以深层次啊抗炎抗氧化。
5: 哎，
9: 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不仅能够改善症状，还能抑制前列腺病变的风险。
5: 嗯嗯，
9: 能真正意义上解决前列腺问题。
5: 所以在中国香港，咱看有那么多的产品，但大家是只选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这段时间咱也接到了说用过这款多清番茄红素朋友们对它的反馈和渴求啊，我们也整理出来症状非常典型的，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9: 好的。
10: 我今年我70岁了。我家是河北的，前2年吧在医院检查说我是前列腺增生。这主要就是这个晚上吧夜尿多，躺到床上只要这个眼皮吧一闭，就超不过10分钟就肯定去趟厕所，感觉这个被窝一热乎，这脑袋一开始迷糊，下边这个小肚子这个地方吧就开始胀，就得赶紧去厕所，要不然的话就感觉好像稍微去慢一点，这尿就尿裤子了，一点都憋不住。头2年吧那时候身体好，起来去趟厕所吧，回来躺下睡还行。最近这几年吧，这晚上这夜尿多的，起来以后再躺下以后就睡不着了，越睡不着，这越起夜。第二天早上醒了以后吧，一起床就感觉这个整个脑袋吧跟灌了浆糊似的，弄得我这2年脾气也不好，整天看着家里边这儿不顺眼那儿不顺眼的跟家里人吵架，折腾得我这心都焦。去过去一些医院去做过一些治疗，医院里边用的那些药吧，用着药的时候也见好，但是一停药以后吧，过不了多长时间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后来听别人说吧，多清番茄红素好，一粒300毫克含量高，我就特意去香港买的，吃上以后效果确实挺快的。你看我记得我吃了不到1瓶吧，这晚上起夜的次数就减少了，到现在我吃了3瓶了，一晚上起夜吧也就是有2回也差不多了，有时候感觉到下边这个肚子胀了，哎，还能憋得住，还能挺一会儿，睡觉吧质量提高了，睡觉睡得多了，哎呀，那种心焦的感觉，闹心的感觉现在也没有了，这睡觉时间长了，感觉我现在这个血压吧比之前控制的都好。
11: 我这不也是前列腺增生吗？你说这个毛病啊，真的被我自己给耽误了。 开始那时候吧，我这也是因为就不太好意思去医院，完就自己就弄点药吃，可能是也是因为没对症还是怎么回事啊？这后来吧，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哎呀，尿不干净，病。正常这个残余尿呢是小于10毫升吧，我这是15倍了。然后呢，就不给我开的药，吃了以后啊，就是排尿啊就痛快多了，而且每回排出来的量啊还挺大的。但是这个药呢就得一直吃，停药了呢是还是像过去那样。后来呢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那个多情番茄红素，我这特意跑到香港买的。这两瓶说吃完了，这尿量就变大了，排出去的就多了，哎，每回去厕所的次数呢就少了，也不那么像过去是用尿频什么的了，小肚子你看现在是也正常不胀了。现在我是用了有6瓶了。这水吧现在我也都可以正常喝，也不担心也不啥的了，排尿次数也正常了。到医院我也去，后来去检查了一下，我的大夫说这个尿量啊剩30毫升了，已经接近正常了，特别好。
12: 我主要就是尿无力了，老毛病啊，尿线呢还特别细，那明明吧就憋得难受着急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吧还尿不出来，又是使劲又是憋气，憋得头昏脑胀了，胸口都憋闷了，尿道吧它就是打不开，挣不上劲儿。你好不容易费劲啊，费子巴拉的排出来点儿，一提裤子感觉开关吧就关不住了，这种感觉关不严，往外漏尿，特别尴尬呀。后来听人介绍说是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方，比那个普通的单一方子效果好多得多，这不是我就用上了吗？一共是吃了9瓶，变化真的特别明显呐、啊。因为现在排尿的时候能用上劲儿了，不用再费劲啊，就是鼓着肚子呀，尿线嘛明显的变粗了，进厕所不用等就能尿，特别正常。之前呢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什么番茄红素啊，都是单一成分的，跟这个没法比呀、啊。你看现在多好啊，现在排尿正常了，日常出门啊买菜呀、啊、包括打麻将久坐都不受影响了，现在都好了。

0: 这才是真正好的番茄红素啊，能让大家看到一个明确的反馈。
1: 嗯，
0: 咱说这个人的排尿啊，真不是一件小事儿，它对于大家伙的生活影响其实挺大的啊。
1: 对，对于男同志来说呀，前列腺真的是排尿的咽喉要塞，
0: 嗯，
1: 非常重要。
0: 是，
1: 最常见的问题，夜尿多、尿不尽、尿无力。这里边呢，就是因为前列腺长期在啊存在氧化产物、过氧化产物和炎症因子，对前列腺反复刺激。那慢性炎症的共同结果就是啊增生，哎，那增生就会啊影响排尿。前列腺的位置正好在尿道的出口，这个里边呢，只要它在增生，就会也压迫尿道。
0: 嗯嗯，
1: 而且跟大家说，前列腺压迫尿道啊，它还不是啊说越大压迫的越重
0: 哦。
1: 哎，这个呀，看它往哪儿长
0: 啊，看这个方位了。
1: 对，就有很多患者前列腺做彩超看并不大，
0: 嗯，
1: 但症状明显的夜尿多、尿不尽，哎，这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症状。结果做检查一看，前列腺呢就增生了有多大呀？
0: 嗯，
1: 花生那么大一块，
0: 很小啊。
1: 但是这一块呀，正好长到尿道口了
0: 啊，
1: 哎，所以说尿道才多粗啊，对不对？
0: 对，
1: 直接就压住了
0: 关键位置。
1: 对。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控制问题，这是老年男性啊必须要解决面对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炎症和氧化的问题不解决，前列腺呢、啊、随着年龄的衰长，它的增生啊就是不可避免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视前列腺，尤其在中国香港，很重要一点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人人都要面对啊。
1: 对，
0: 只不过就时间或早或晚，有的可能说50出头就有，有的可能说70多才会发现，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哎，这也是我为什么呀一直跟大家在强调一定啊要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因为它是目前唯一款呢、啊、针对前列腺做到深层抗炎、清理氧化损伤的产品。
0: 哎，
1: 关键就在于它独特的多清分子结构，哎，就形成了天然的链状结构。这个大家知道链状结构有什么特点？
0: 这个孙主任我是查了一下哈，好像说它这种结构整体的流动性比较好。
1: 对，实际上啊我们身体上的细胞膜的组成啊是什么呢？就是磷脂。哎，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磷脂是什么，我跟他说很简单。
0: 嗯，
1: 磷脂蛋白质啊，蛋白质就是一个个氨基酸串成的长链。
0: 嗯，
1: 而磷脂呢就是一个个糖分子串成的长链。
0: 嗯， 嗯，
1: 哎，所以说它们都是链状结构。链状结构，我们的番茄红素也同样是链状结构，它就非常容易在这些链状结构的缝隙中穿过去。
0: 嗯，
1: 所以说呢这就是它独特的分子结构优势。
0: 嗯嗯，
1: 哎，那美国的科研团队在研发之初就专门做过穿透对比实验，用完全模拟人的细胞膜、前列腺腺体屏障的薄膜隔开两层溶液，结果非常直观。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这种特殊的结构，分子小，而且跟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非常相似。
0: 嗯，
1: 所以说它当它进入磷脂的时候，阻力极小，短短半个小时就能快速啊透过屏障、薄膜，
0: 哎，
1: 直达内幕。而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啊是球形的。
0: 嗯，
1: 这种球形的番茄红素啊抱团严重，个头又大，穿透力很差，
0: 到不了地儿。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好像平时啊我们说了猫为什么什么洞都能钻过去了。哎，我们都知道猫在钻洞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细，
0: 是
1: 就像一个链状结构一样。
0: 对，
1: 而如果一个圆球形的猫它无法变细的话，洞是它穿不过去的。
0: 是，
1: 哎，所以说普通的番茄红素就像是一个肥胖的不能变细的猫。
0: 嗯嗯，
1: 而我们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一个在穿透的时候把自己身体拉得非常长的一个链状分子。
0: 嗯，这下听懂了啊，就主要是前列腺本身结构的特殊性，普通成分根本就钻不进去的。
1: 对，前列腺啊是藏在我们体内的最深处，而且外层啊有致密的包膜保护。
0: 嗯，
1: 一般营养成分很难渗透吸收，所以说常用番茄红素的朋友都会亲自体会到多清番茄红素是效果最快的。
0: 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啊，多清番茄红素靠着特殊的这种天然结构吸收更好，穿透力更强，它也

0: 是专门针对前列腺深层的这些问题的。
1: 而且多氢番茄红素是亲脂性成分，可市面上绝大多数养护产品都是亲水性的。
0: 嗯嗯，
1: 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0: 我想问问孙主任，他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做成这种亲脂性的呢？
1: 道理特别简单，每一个前列腺细胞都紧紧包裹着一层致密的磷脂膜。
0: 嗯，
1: 这层脂膜是油性的，磷脂脂性的。
0: 嗯，
1: 哎，这个大家想一想，水和油能融到一块吗？
0: 那肯定不行啊，就算是强行说搅拌啊混合，你放一会儿它照样分层是分开的啊。
1: 对呀，就是这样的道理。
0: 嗯，
1: 这就是关键的症结。普通亲水性产品就像水，面对前列腺外层油脂脂膜完全融不进去，
0: 嗯，
1: 只能挡在腺体表面，根本没办法深入到细胞内部，自然起不到调理的作用。
0: 是的。
1: 但是多氢番茄红素不一样，它亲脂特性能和前列腺细胞外层的磷脂膜完全融合，
0: 嗯，
1: 直接和细胞膜牢牢嵌合，就像两滴水碰到一起一样，瞬间相融，分都分不开了。
0: 嗯，
1: 然后顺着呀磷脂膜渗透进前列腺细胞最深层，把藏在细胞深处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全部清理干净，从根上瓦解慢性炎症和氧化。
0: 嗯，明白了。很多老年朋友常年用一些其他药物啊，治一阵儿好一阵儿，反反复复，罪没少受呢，钱也是没少花，但发现说断不了根儿的情况。
1: 传统的方法呀，包括我们呢前列腺炎的时候用的抗炎药物，哎，这个全靠我血液循环输送。
0: 嗯，
1: 大部分的抗炎药物啊都不能通过这层膜，所以说呢，只能做做表面文章，因为穿不过磷脂屏障，哎，进不去细胞深层，只能暂时的压制住表面症状，血药浓度一降，药效立马消失。
0: 嗯，
1: 里边的炎症还在，增生淤堵、老化问题依旧，复发是必然的，根本不适合长期调理。
0: 嗯，就是说应急用还可以，但大家如果说想长期深层次的，那还得是加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的彻底的解决这些困扰。
1: 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慢性炎症在前列腺的累积，过氧化物在前列腺累积，为什么40岁50岁之后会越来越多呢？
0: 嗯，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大家越来越重视前列腺问题，前列腺是因为年龄老化引起的。
0: 对，
1: 炎症是老化之后的表现。
0: 嗯，
1: 所以说你想前列腺不增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你的年龄是一直要生长的。
0: 对，不可逆的。
1: 你每长一岁，你身体中啊前列腺的激素调理就要往下退一步。
0: 嗯，
1: 男性到65岁的时候进入更年期，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增生状态，
0: 嗯，
1: 尤其是里面番茄红素清除炎症氧化垃圾的能力是直线下降的。
0: 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呀，我不能改变你的衰老，但是我可以帮你想办法清除引起增生的炎症和垃圾。
0: 是的，
1: 这个炎症和垃圾它是无菌性的，所以说我们用的不管是头孢还是杀菌，它是杀菌的。
0: 嗯，
1: 这是个无菌性炎症，你用它去杀谁？
0: 我没对症，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不光是不对症，长期吃啊还会引起菌群失调，
0: 是
1: 带来更多的麻烦。
0: 但如果大家用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这些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1: 对，坚持服用多氢番茄红素，数据说话，效果看得见，坚持每服用一个月，前列腺内部的番茄红素含量就能提升 12%。
0: 嗯，
1: 腺体深层炎症就可以啊减少 27%， 腺体松血红肿硬化的情况逐步消退，
0: 有变化。
1: 当腺体里的炎症因子被慢慢清理干净，没有了炎症持续刺激，像尿频、尿急、夜尿增多这类轻度炎症问题，很多人坚持一两个月就能明显缓解，慢慢恢复正常。
0: 嗯，
1: 已经有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出现尿路阻塞、尿等待、排尿费力、尿痛的中老年朋友，坚持周期清理，半年左右各种症状都能有逐步的消退，恢复顺畅。长期规律服用还能提前阻断源头，有效预防前列腺钙化， 腺体纤维化。

0: 这些顽固病变。
1: 咱说其他产品和成分它都达不到这种程度的啊。
0: 因为它除了抗炎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替代作用，就是抗氧化。
1: 嗯，
0: 相当于前列腺组织细胞能起到穿上一层防护衣，隔绝各类有害物质造成的氧化问题。
1: 嗯，有点像给这个栅栏刷油漆啊。金属放在外边几个月都会氧化生锈，但刷了油漆不一样了啊，可以坚持好几年甚至更久的。
0: 对，
1: 嗯，
0: 铁架子那么结实，最后可能被氧化烂光，更别说我们前列腺，它一旦氧化，前列腺呢会持续增生。这个大家记住，是所有慢性炎症共同的特点。
1: 嗯，
0: 不光是前列腺，哎，我们说肺里慢性炎症会引起什么结节呀？
1: 啊，
0: 对不对？慢性肝炎的结果肝硬化。
1: 嗯，
0: 皮肤上慢性炎症最后会长一个疙瘩，长一个斑。
1: 嗯，
0: 这就是慢性炎症的共同特点。所以说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结果就是前列腺组织啊增生堆积，
1: 嗯，
0: 慢慢充血肿大，包膜紧缩，挤压尿道。
1: 嗯，
0: 细胞持续变性，老化坏死，代谢垃圾排不出去，就会诱发腺体纤维化、钙化、结节，最后就是病变。所以说对于前列腺细胞来讲，炎症是明火，氧化是暗伤，
1: 嗯，
0: 双重伤害，慢慢掏空前列腺健康。
1: 明白了。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是每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困扰朋友的必备品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次抗炎抗氧化，解决大家出现的各种前列腺的症状。
0: 从短期看呢，我们改善症状，从长期角度来讲，前列腺细胞一直没有炎症和氧化刺激它，
1: 嗯，
0: 我们就不用担心呢细胞结构被破坏，
1: 哎，
0: 出现纤维化、钙化甚至病变问题。多清番茄红素是45岁之后每个男性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它是我们呢新世纪人口老龄化之后老年男性必须要用的保养品。
1: 是的，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啊，咱也别挺着了，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用上孙主任介绍的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那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来咨询。
0: 其实中国香港啊作为世界医药中心，消炎抗氧化的产品非常多，
1: 是，
0: 但多清番茄红素一直都排在这类产品的前面，无论是销量还是效果都是断崖式碾压，根本没有办法超越。
1: 嗯，
0: 因为它是复方制剂。咱提到复方制剂会想到什么？
1: 复方就是代表成分更全面，作用更综合，当然效果也是更强的啊。单一的片剂作用也是单一的，是比不了复方这种全面调理的。
0: 这款呢多清番茄红素是美国威氏经过20年时间经过无数次实验和对比研究出来的。
1: 嗯，
0: 作为复方制剂，它的优势专业角度叫做多靶点协同作用，用通俗一点讲就是多条腿走路。
1: 嗯，
0: 国际上认可非常高。
1: 嗯，
0: 第一个靶点就是抗炎抗氧化，第二个靶点就是专门提升尿流动力学。
1: 嗯，
0: 这是普通单一的番茄红素完全做不到的。
1: 是的，
0: 配方里边精准添加了高纯度南瓜籽提取物，富含核心物质贝塔谷甾醇，这是国际公认专门针对改善尿流动力学的黄金有效成分，专门解决尿流动力不足、流量差、尿道狭窄这些问题。
1: 这个南瓜籽其实很多朋友也常吃啊，大家想问说，那我偏偏吃南瓜籽，我能不能补上这个营养，改善排尿的情况呢？
0: 如果靠日常吃食材南瓜籽，想要达到配方里120毫克有效提取物足量谷甾醇的作用，
1: 嗯，
0: 一天至少需要吃50斤以上才够。
1: 哇，
0: 而且只能啊是年轻的时候提前预防食补。
1: 嗯，
0: 一旦过了45岁，前列腺开始老化增生，出现炎症病变，食补就完全跟不上了，
1: 这就不行了，
0: 达不到调理改善的作用。
1: 嗯，
0: 再说南瓜籽油脂含量极高，普通人吃一小把就容易腹胀拉肚子胃肠不适。
1: 嗯，
0: 更别说几十斤了，
1: 所以这个根本实现不了啊。食补只能是日常保健，你真正说已经出现了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

0: 这些问题的时候，咱必须靠专业提取的复方产品才行了。
1: 对，所以啊，多清番茄红素是最好的选择，它能改善尿流动力学。从尿流动力学这个名字，我们就能啊知道，排尿无非两大关键。
0: 嗯，
1: 排尿动力加正常尿流量。
0: 嗯，
1: 尿流动力学好，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等症状就改善了。
0: 是的，
1: 比如夜尿多、尿频、膀胱弹性差、肌肉松弛、储尿能力差。健康膀胱正常能储存400毫升尿液，
0: 嗯，
1: 而膀胱弹性受损的人装200毫升就憋不住了，
0: 嗯，
1: 一点点尿液就想跑厕所，白天频繁尿频，夜里频繁起夜，睡不踏实，白天没精神，
0: 嗯嗯，
1: 而高纯度南瓜子提取物能够修复膀胱平滑肌，恢复膀胱弹性，扩容储尿量，减少尿频尿意，从根源降低起夜次数。
0: 这样的话，你看白天不影响生活，晚上也能睡个好觉啊。就像前面反馈的那位朋友说的，说不用再
1: 完全收紧挤压排空尿液，每次排尿啊都有残余尿留在里边，
0: 嗯，
1: 就像气球弹性差、老化松弛的气球就这个样子，
0: 嗯，
1: 干干净净。
0: 对，
1: 南瓜子核心成分持续调理膀胱收缩能力，让膀胱收缩更彻底，逐步降低残余尿量，从200多毫升慢慢下降，直到啊清零排空。
0: 嗯，
1: 这个时候没尿干净的感觉就没有了。
0: 嗯，症状的改善，大家伙心里也踏实了，也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
1: 对，最后啊也是大家最难受的尿无力。
0: 嗯，
1: 尿无力两大病根，一个是啊前列腺炎症堵塞压迫尿道，二是膀胱压力不足，动力缺失。膀胱就像一个气球，你看小朋友啊玩的气球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情况，弹性越好越厚实的气球，后面放气的时候是不是出来的气流就越强？
0: 还真是啊，你看这个新气球厚实的，放气儿的时候这劲儿挺大啊，这气流有的时候能感觉到往上冲往上顶。
1: 对呀，所以说呀，你看为什么呀人老了排尿啊就非常费劲，而且呢就感觉毫无动力，我们叫什么尿滴力，经常啊会尿到裤子上鞋上，这个是因为啊膀胱收缩无力，尿液出来也没有足够强的动力。
0: 对，
1: 这个时候你鼓再多的气也是没用的。
0: 是，
1: 但是服用多清番茄红素里边的南瓜子提取物可以使得我们膀胱弹性增加，就等于给排尿加了一个压力，加了一个动力，而且它还能够啊增加尿道的宽度。
0: 嗯，
1: 尿道宽敞了，我们的尿线呢就已经变粗了。这个时候啊，尿线变粗变远，不光啊尿无力会改善，而且还会有想尿就能尿干净的感觉。
0: 嗯，排尿顺畅了，舒服了，咱说换来的是什么？是大家身心的舒坦了啊，没有负担了。
1: 对。大家记住，其实啊治病非常简单，只要我们选对产品，各类症状的改善就是非常快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前列腺疾病，哎，它是衰老性疾病，人人无法避免，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提前干预，所以多清番茄红素被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产品。
0: 嗯，
1: 每天坚持服用，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尿流动力学的问题都能很快的改善。
0: 那孙主任，大家也很好奇啊，如果有机会用多久的番茄红素呢？
1: 有条件的话，多清番茄红素我建议大家是要长期去吃的。
0: 嗯，
1: 因为前列腺健康离不开番茄红素，但是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啊是有限的。
0: 嗯，
1: 哎，可能啊没办法满足大家长期吃的需求，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最少要用啊九瓶，因为在服用过程中它是有临床推荐量的。
0: 嗯，
1: 首先三瓶是改善量，让大家吃出体感，吃出变化，吃出啊效果，
0: 改善表面症状，首先先解决大家当下的这个痛苦啊。但这个咱说远远不是大家伙最终的一个目的，咱不能只看说表面舒服，一定要透过现象抓住前列腺健康的这个核心和本质了。

0: 前列腺反反复复本质到底是什么？
1: 慢性炎症氧化的这种长期的浸润，
0: 嗨，这是中间的一个环节。根本是年龄的衰老
1: 啊、年龄上，
0: 对，年龄衰老就必然会出现了前列腺清除氧化垃圾、清除炎症因子的能力下降。那这个时候随着年龄衰老，你会发现尿频、尿急、夜尿多、尿无力、增生肿大，这些呀外在表现就出现了，
1: 都来了。
0: 哎，那里边的病根我们说了是什么？是年龄衰老引起的前列腺炎症氧化的问题。
1: 是
0: 这个问题呀，我们从病根上讲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对，
0: 对不对？衰老是谁都解决不了的，
1: 不可改变的。对，
0: 但是炎症和氧化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解决不掉，那前列腺的问题就解决不掉。
1: 是，
0: 结果就是反反复复，而且肯定的共同的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
1: 严重。
0: 所以说我反反复复的强调，前列腺治疗就记住一个字，早。
1: 一定要早。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就用到六瓶的调理量。前列腺深层抗炎抗氧化，前列腺机能开始提升，排尿动力、尿流动力学同步改善，
1: 从单纯缓解症状升级到了修复腺体、强化机能了。
0: 对的。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常年前列腺炎，增生残身、会晕坠胀、排尿灼热、残余尿多，反反复复，用到六瓶这个阶段，腺体受损组织开始慢慢修复，纤维化、硬化的进度放缓，环境逐渐优化，我们不用啊再动不动就发炎、充血、肿大，从根源上啊减少反复的机会。
1: 明白了。那要是多年啊老前列腺问题，比如说这病史久、顽固反复，甚至说有钙化、手术史、家族遗传的人群，想要说长久稳固、杜绝复发，是不是用的这个时间就要更长一些了？
0: 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就已经达到啊需要手术的目的了，甚至已经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那这个时候啊，不管你用什么治疗，配合上啊九瓶这个疗程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当中的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了，避免炎症氧化反复刺激，让前列腺恢复年轻的状态，
1: 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啊，这个腺体有自我防护能力，就算年纪增长也不容易出现大问题。
0: 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时候首先夜尿频繁、尿无力、尿不尽、尿滴力这些老毛病，哎，你会发现呢，明显呢跟过去没用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症状消失了，腺体表层啊形成牢固的抗炎抗氧化保护膜，隔绝损伤刺激，钙化增生，器质性病变风险降低。
1: 症状轻了，服用的量也少，那症状严重了，咱说用的量也大一点。其实这两天大家也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咨询啊，说这么长时间了，讲了好几天了啊，大家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用到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呢？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所有的手续问题今天已经啊对接完成了。多清番茄红素今天凌晨呢、就已经过港口了。
1: 哎呀，您这够速度的。
0: 预计这一两天呢、就能到达全国各地，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关注节目，咱们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对，对于咱绝大多数普通朋友来说，你很难亲自跑到中国香港去买药，身边也不一定有亲戚朋友帮忙给代购，那么常年被尿频、尿急、夜尿频繁、尿腺细、尿无力、尿不尽折磨的朋友，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美国威氏研发、中国香港同步上市的高端多清番茄红素，即亲脂渗透、深层抗炎、超强抗氧化、提升尿流动力学于一体，是专为老年男士腺体量身打造的高端保养品，也是45岁以上男士必备的健康产品，刚需养护，专业高端对症。有前列腺困扰的朋友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 400-1367-678 400-1367-678，提前登记报名。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 病危药

0: 稀有药，
1: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你好，陈主任。
3: 哎，是我。
4: 我是湖岛市的水晶片。
3: 啊、
4: 我买你那药不是随便那透不高，我买那药呢吗？
3: 嗯，你今天想咨询什么问题呀、啊？
4: 主要现在就是腰椎上有病，完了神经疼，这是主要的。另外前列腺，
3: 前列腺是什么问题呀、
4: 啊？前列腺就是尿急的，有尿憋不住。
3: 啊，你多大年龄了？
4: 我78。
3: 啊，78。
4: 上厕所还尿不出来，这回通过吃你那个延寿方那什么药，那什么什么方那个。
3: 眼龙方啊。
4: 完事儿，刚吃5盒不到。有好转，
3: 现在腰还疼吗？
4: 疼啊！
3: 腰是什么地方疼？什么时候疼？
4: 一天不大大小都疼，反正一天不断了。现在
3: 腿疼不疼？
4: 腿疼能挺啊，能叉着。现在我这胳膊腿都疼，
3: 胳膊也疼。
4: 嗯，
3: 一个胳膊疼，俩胳膊疼啊？
4: 俩胳膊也疼。
3: 两个胳膊都疼啊？
4: 啊，肩周炎呢？肩周炎的也疼。
3: 你现在身高跟你年轻的身高差得多吗？
4: 差不多呀、
3: 啊。身高没什么变化。你现在的话，你除了尿频、前列腺和骨头，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4: 别的都差着，没啥事儿。
3: 你这两天有没有干活？
4: 没有，我干不了活呀。
3: 你现在走路什么的可以吗？
4: 走路也走不了多远儿，就是迷迷糊糊，腿疼。
3: 走路会不会摔跟头？腿站不住？
4: 那还没有。
3: 嗯，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能睡几个点啊？
3: 嗯，健灵胶囊你用过吗？
4: 变龙。
3: 健炎灵胶囊。
4: 没用过呀。
3: 你这几个症状啊，都是衰老引起的。
4: 啊。
3: 这是要补肾精，再有一个要注意啊，前列腺的慢性炎症控制。排尿的时候尿什么颜色的？黄的还是白的？
4: 黄色的。
3: 黄色的，那还有火啊。平时手心脚心热不热？
4: 不热啊。
3: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4: 吃东西吃不了少，吃一小碗饭都费劲。
3: 你这样吧，我告诉你用两个东西啊，一个叫什么呢？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4: 啊。
3: 因为你现在就两件事，一个是骨的事儿，一个是前列腺的事儿。前列腺这个、
4: 啊、
3: 就交给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完了呀，你那个腿骨头这个你要补一下肾精
4: 啊，
3: 你吃左归丸
4: 啊
3: 啊，因为你属于偏阴虚的、
4: 啊、
3: 记住这两个，加一个左归丸，加个复方番茄红素，哎，复方番茄红素配合眼龙方，让你啊这个尿频尿急别发展，因为突然间会尿储留会很危险的，哎、
4: 啊、
3: 老年人呢就都应该补充这个番茄红素，再加上一个呀、
4: 啊、
3: 左归丸啊，用六味地黄丸，我估计你这个年龄吸收差一点，你用左归丸效果会更好。
4: 啊啊
3: 啊！
4: 那个得上哪买去？
3: 左归丸到药店就有，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在他那里啊报名就可以了。
4: 那行，那个工作人员，现在我都记不住我说出来的。
3: 行，那就这样。
4: 谢谢陈主任呐、
3: 啊。哎、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前列腺一不好啊，睡不好，心情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尤其是45岁以后，增生与炎症风险快速上升。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高含量复方配方，这是当代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品，直击炎症与氧化两大病根，修复细胞损伤，阻断炎性因子，减少腺体的异常增生，按疗程服用，3瓶改善量，快速改善。

0: 排尿症状，尿频变少，夜尿减少，尿线变粗，排尿更有力。六瓶调理量，深度缓解坠胀疼痛、小腹不适。九瓶疗程量，长效稳定前列腺的内环境，降低病变的可能。45岁以上的男士，有排尿异常、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困扰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就是您在节目中说的这个番茄红素啊，
2: 嗯，
3: 我恰好也在用，但是我快要吃完了。我听您节目中说现在可以报名了，我能报个名不？
2: 现在是可以报名了，稍后我会转到工作人员那边把你的电话、
3: 啊、
2: 哎，你现在能在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那很幸运。吃上之后有什么感觉呀？
3: 哎呦，改善挺大的
2: 啊、
3: 你看我原来不仅是前列腺的事儿，我感觉我整个尿路都不好。
2: 嗯，
3: 在吃它之前呀，我一上厕所下边就刺痛，尿的时候就有像针在扎好，疼得我直咧嘴呀、每次都是咬着牙才能排完，排完之后它还隐隐作痛呢。
2: 嗯，
3: 还有就是排尿分叉，尿出来的尿啊，它不是一条直线，东倒西歪的，哎呀，弄得哪都是，特别尴尬。尤其要是在公共厕所啊，我都不敢在人多的时候上。
2: 嗯，
3: 最闹心的就是尿等待。你说站在厕所里，明明感觉憋得慌，可就是排不出来，得等个一两分钟。有时候你越急，它越排不出来，急得甚至有时候我满头大汗呀、这事儿啊，确实很遭罪。每次上厕所我都犯怵啊。
2: 这个确实这样哈。咱们说一个健康的最基础标准，就是能吃还能排。现在不能排了，身体各方面呢肯定受影响。
3: 对呀，这不后来我去了一趟中国香港旅游，我看大药房卖的这个挺好的，就买来用，吃到不到一个月呀，排尿刺痛就轻了很多、尿等待的时间也短了。现在用了三瓶，排尿分叉的情况基本没有了，刺痛感也彻底消失了。现在好了，排尿就特别顺畅，既不疼也不分叉，也不用等待了，跟正常人一样。哎呀，我现在终于不用再为上厕所犯愁了。我给孙主任打电话，也是有两个问题、
2: 你说。
3: 一个问题就是抗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的，我这个都吃了很多药，为什么效果它就不如番茄红素好呢？
2: 这个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亲脂性的。可以和细胞膜结合、直接也嵌到细胞内部，把多清番茄红素和南瓜籽提取物全部送到啊前列腺细胞当中。多清番茄红素它能改善你体内的慢性炎症和氧化损伤，就好比家里的墙角啊有一堆慢火，不冒烟不烧大，但一直啊烧着，烧的也墙面发焦，就像炎症反复刺激你的泌尿系统。多清番茄红素相当于给每个细胞啊都装一个结实的防火门，直接把墙里边的小火彻底灭掉，断了炎症的病根，同时给细胞啊穿上一层防护壶，氧化呀也攻击不了细胞，炎症氧化没有了，排尿的时候刺痛感呢自然就彻底消失了。而且它里边呢还有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它就像啊你的排尿系统啊装了个加速器，改善电路

0: 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的好的，那再见啊。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是您，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哎，我终于打通电话了啊。我跟您说一下，我打电话呢，是我家老头子啊，他不好意思说，我来代替他说，他就是那个前列腺呢不太好，有炎症，我替他来问问您。
0: 好的，你说一下他这个前列腺问题多久了？
3: 他这个前列腺炎都2年多了，真的挺遭罪的。
0: 嗯，
3: 每次小便呢都尿得稀稀拉拉的，有时候感觉都要憋不住了，那个小肚子呀梆硬梆硬的，都感觉要快炸了。结果呢就一点点的吃，劲呢还特别的小，炸得他每次都出冷汗。
0: 嗯，
3: 哎呦，上面冒汗了，下面稀稀拉拉的，每次都顺着裤子啊撒一鞋呀、啊、哎呀，那裤子鞋了都是湿的。这两年呢因为这件事啊，他整个人都蔫了，他觉得自己不像个老爷们，兜里呢都随身带着纸，不行呢就用那个纸啊挡着一点。
0: 这样情况他治疗过吗？吃过什么药啊？
3: 吃过治疗炎症的秦列康，还有什么那个托特莫定什么的，哎，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吃的时候呢就是说起点作用，一停呢过一阵呢就又恢复软样子了。后来医生说让做手术，哎呦，他吓得不行呐、啊、哎，总想着那个地方做手术啊，他说万一大夫手一抖啊可怎么办啊，哎呦，他就越想越害怕，死活不肯做。今天听你节目说这个复方多煎番茄红素啊，我听着挺心动的，所以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呢、啊。我家老头子这种情况啊，是他行不行呢？我也想给他报个名，早点买到啊，让他试试。哎呀，我也其实也比较担心那个手术，花钱多了，就说还有风险啊，是吧？
0: 他这个病的名字应该叫前列腺增生，不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呢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岁数大的人呢得的都是以前列腺增生为主，尤其65岁以后。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原有治疗基础上，尤其间隔期间呢，我们一直用多清番茄红素是非常有益的。第一呢，就是番茄红素啊，它能抑制前列腺这里的慢性炎症。
3: 嗯，
0: 哎，慢性炎症消退了，尿道啊就没有水肿，它就宽敞了，排尿就顺畅了，症状啊也会改善很多。而且番茄红素还能减轻啊炎症因子对前列腺和尿道的刺激，防止出现呢、啊、更严重的病变问题。第二个呢，它有极强的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避免长期损伤和增生，对慢性炎症和细胞氧化带来的前列腺组织老化增生堆积，给你起到一个长期的保护作用。
3: 哦，孙主任呐，我问一句话，你别生气啊。
0: 嗯。
3: 他之前吃药啊都是好一阵子的，这个会不会和之前的一样啊？
0: 这个你放心，你要长期用啊复方番茄红素，一直坚持用一个疗程，它能够帮助你啊从根本上改善的。为什么之前吃药效果不理想？因为前列腺结构特殊，第一血流量啊不稳定，传统药物啊浓度达不到，第二呢外面呢有一层脂质膜，这是阻挡药物治疗的一道关卡，组织里的高脂环境会影响药物吸收渗透。但我们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强大的脂溶性分子结构，能和细胞表面的磷脂直接结合，也就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精准作用到前列腺。
3: 哦，我明白了，孙主任，就是那个前列腺油多，血液呢带着药啊进不去。
0: 嗯，
3: 但这个番茄红素啊是油性的， 能渗进去，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哎，所以说你有番茄红素保护啊，再用普通的降温药就能啊，火场外降温，同时也可以把这个降温呢带到火场里边去，其他药的治疗效果也会更好。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呢？本身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切断炎症的燃料供应，从细胞层面呢阻断炎症的启动。哎，这个跟过去我们用的药物啊，它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哎，是相互补充才能达到完整的一个治疗的。
1: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那我给他买几瓶合适啊？我现在就想报名，能尽快买到吗？
0: 因为你说的这个憋尿情况啊比较严重，所以我建议你最好买9瓶的量，如果有条件还要长期吃，避免后面出现氧化炎症的病变情况。
1: 哦，那听孙主任的，我怎么报名啊？
0: 稍后我会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里，哎，你在他那里报名就行。而且呢，记住平时注意不要久坐，千万别喝酒啊，饮食也尽量清淡，别熬夜，别着急上火，哎，这些情况啊都会损伤前列腺的。番茄红素到了抓紧吃。
1: 哎，行，那太感谢你了哈，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嗯，好，那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
1: 啊，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清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是中国香港大药房卖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吗？
0: 对，是同一款。
3: 哎呀，那就没错了，孙主任。
0: 嗯，
3: 我现在可以报名吗？我现在那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因为它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可以，你原先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吗？
3: 用过了，用过了。我现在呢已经是用了4瓶了。我是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现在最大的改善就是晚上这个起夜的情况减少了。
0: 嗯，
3: 我原来最开始呢一晚上要起夜7-8次呢，感觉就是一点尿都憋不住，一有尿意了就赶紧去厕所，不然慢点就尿裤子。
0: 嗯，
3: 没办法，后来我就去医院做的手术，结果也就是挺了2年的时间他又开始晚上起夜了，而且也是急急忙忙的要上厕所。总这样，我爱人他就嫌我晚上总起夜，吵着他睡不好。后来他都和我分床睡了。
0: 嗯，
3: 之前的时候一晚上起夜要起个5-6次，每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呢，就感觉有尿意。
0: 嗯，
3: 可是去厕所里边吧，尿量并不多，但就是感觉到憋得难受。
0: 嗯，
3: 必须再起来去上厕所。
0: 嗯，
3: 反正就是一晚上折腾下来吧，根本就睡不踏实，睡不安稳。
0: 嗯，
3: 有的时候你就是。刚睡着呢他就会被憋醒了。
0: 嗯嗯，
3: 然后我去验，医生就说我这个是复发了，说是想要好的话还得做手术。然后我就想啊，我说这做了手术也没用啊，也好不了，而且做手术8000多人还挺遭罪，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很纠结。
0: 前列腺手术的时机也得很重要。哎，我们说了，年龄大了啊，这个出现急性尿储留了，或者是保守治疗啊，咱吃药的方法控制不住了，这个时候需要做手术。但是你这个条件呢，是实际上我感觉还没到做手术那一步呢。而且的话，大家记住，前列腺手术啊是不可能根治的，因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呢，它是一个衰老引起的疾病，做手术它只是把堵塞尿道那段前列腺给你切掉，但是你随着年龄增长，它前列腺还会继续增大的。因为什么？它这里边有炎症刺激，内分泌激素也

0: 影响很多问题的。所以说的话，手术什么时候做很重要，找准时机做。但关键是什么？咱不管做不做手术，你说我想不做，晚点做，或者我做完手术啊，别让啊停个三四年又得做了，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控制住前列腺老化的速度，也就是前列腺里的炎症、自由基这些刺激前列腺、破坏前列腺的东西，一定要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说，你不管术前术后啊，我建议你就是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帮你抗炎、抗氧化。这样的话呢，做完手术了，它病情啊不会继续往前发展。不做手术，症状控制住之后，哎，这确实是不需要手术的，因为你这个确实开始的症状不是很重。
1: 后来我这个还是家里边亲戚他给我带了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说是这个香港那边男的都吃它，我这吃了四瓶之后，现在这晚上啊就是起夜只起一两次了，
0: 嗯，
1: 晚上也是睡得踏实了，睡得香了，白天这个精神头也比之前要好了很多，所以我就想着说要报名，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再巩固巩固这个效果。
0: 这款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复方型的，里边呢有几种番茄红素组合，总量能达到300毫克，能抗炎、能抗氧化，快速改善症状。同时搭配也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能帮我们改善的尿流动力学。第一个能促进膀胱彻底排空。前面你说了夜尿多，总感觉尿不干净，其实就是前列腺的阀门呐、不好用了，导致你膀胱啊一直有尿液残留，所以才一直起夜。而它能让膀胱排空，尿一次等于尿很多次，所以说一直想排尿的感觉就没有了。它还能抑制膀胱肌肉过度活动，增加膀胱的容量，能装更多的尿液，不会轻易眼有急迫感，这样尿频起夜次数就明显减少了。
1: 哦，明白了。那孙主任，就是我给你打电话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问一
2: 下您。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

0: 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我看到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法，说工业软黄金是液体石油，那么多青番茄红素来说，它是老年男士朋友的一个软黄金了啊。而且也说，你看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咱前半生是打拼事业奋斗，到了后半生咱拼的就是健康了。那么前列腺的健康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拼的是什么，就是番茄红素了。
2: 对，番茄红素啊，就是前列腺必须的一种营养成分。就好比人活着的喝水吃饭一样，
1: 离不开它。
2: 哎，想要到了老年前列腺不出问题，一定要保证足够多的番茄红素。而且大家要知道哈，前列腺只要使用一次就会消耗一定的番茄红素。就会啊损伤一次前列腺。大家一生中啊每天久坐，每次排尿都要损伤前列腺，你算这得多少次啊。
1: 而且你看有很多朋友平常在有那么一点不良生活习惯的，比如说爱喝点小酒啊什么的，这个损伤更严重了啊。
2: 对，没错。你看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内的番茄红素多，一些症状啊还不会出现。当我们过了45岁之后，前列腺内番茄红素含量啊就开始直线下降。年纪每增加3岁，前列腺因为炎症和氧化造成损伤增加10%。
1: 所以大家会发现各类症状就会出现一个集中的爆发了。
2: 没错，当前列腺番茄红素含量只有80%的时候，就会出现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些问题。当番茄红素下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前列腺呢就会出现事实性的变化。出现呢炎症增生，出现尿等待、尿刺激、隆闭等问题。当番茄红素下降到20%以下，甚至没有了，那就会出现呢钙化、纤维化，甚至病变的问题。
1: 哇，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
2: 对，
1: 所以男士朋友们45岁之后啊，真的是需要番茄红素的一个补充，它是可以及时改善大家伙的这些困扰的。就像这几天我们讲的多青番茄红素啊，这是美国威士的王牌产品，国际前3的地位，被称为是男士21世纪最应该吃的一种健康的产品了。
2: 对，目前来说呀，它是最好的番茄红素。可以挽救前列腺，一粒300毫克也高含量，每天一粒，直接补到前列腺当中，可以深层次啊抗炎抗氧化。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不仅能够改善症状，还能抑制前列腺病变的风险。能真正意义上解决前列腺问题。
1: 所以在中国香港咱看有那么多的产品，但大家是只选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这段时间咱也接到了说用过这款多青番茄红素朋友们对它的反馈和渴求啊，我们也整理出来症状非常典型的，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2: 好的。
3: 我今年我70岁了。我家是河北的，前2年吧在医院检查说我是前列腺增

0: 生，这主要就是这个晚上吧，夜尿多，躺在床上，只要这个眼皮吧一闭，就超不过10分钟，就肯定去趟厕所。感觉这个被窝一热乎，这脑袋一开始迷糊，下边这个小肚子这个地方吧就开始胀，就得赶紧去厕所。要不然的话，就感觉好像稍微去慢一点，这尿就尿裤子了，一点都憋不住。头2年吧，那时候身体好。起来去趟厕所吧，回来躺下睡还行。最近这几年吧，这晚上这夜尿多的，起来以后再躺下以后就睡不着了，越睡不着，这越起夜。第二天早上醒了以后吧，一起床就感觉这个整个脑袋吧跟灌了浆糊似的，弄得我这2年脾气也不好，整天看着家里边这不顺眼那不顺眼的跟家里人吵架，折腾得我这心都焦。去过去一些医院去做过一些治疗，医院里边用的那些药吧，用着药的时候也见好，但是一停药以后吧，过不了多长时间，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后来听别人说吧，多吃番茄红素好，一粒300毫克，含量高，我就特意去香港买的，吃上以后效果确实挺快的。你看，我记得我吃了不到一瓶吧。这晚上起夜的次数就减少了，到现在我吃了3瓶了，一晚上起夜吧，也就是有2回也差不多了。有时候感觉到下边这个肚子胀了，哎，还能憋得住，还能挺一会儿。睡觉吧，哎，质量提高了，睡觉睡得多了，哎呀，那种心焦的感觉，闹心的感觉现在也没有了。这睡觉时间长了，感觉我现在这个血压吧。比之前控制的都好。
1: 我这不也是前列腺增生吗？你说这个毛病啊，真的被我自己给耽误了。开始那时候吧，我这也是因为就不太好意思去医院，完就自己就弄点药吃。可能是也是因为没对症还是怎么回事啊？这后来吧，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哎呀，尿不干净。比方说每次尿完了，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还有点胀，再尿呢，你说还尿不出来。过个10分8分呢，还又得往厕所跑。去了呢，又是滴滴答答的，就是尿的不多。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就水都不敢多喝，实在吧，真是太难受了。我这是没办法了，才去的医院。大夫呢，给我测这个尿残量还是那个残尿量反正怎么说呢，我就记不清了。说我这个排尿呢，这是排的不空啊，是怎么回事啊？反正是剩余尿是150毫升，正常这个残余尿呢是小于10毫升吧，我这是15倍了。然后呢，就不给我开的药，吃了以后啊，就是排尿啊就痛快多了，而且每回排出来的量啊还挺大的。但是这个药呢就得一直吃，停药了呢就还是像过去那样。后来呢，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那个多情番茄红素，我这特意跑到香港买的。这2瓶说吃完了，这尿量又变大了，排出去的就多了，每回去厕所的次数呢也就少了，也不那么像过去是用尿频什么的了。小肚子你看现在是也正常不胀了，现在我是用了有6瓶了，这水吧现在我也都可以正常喝，也不担心也不啥的了，排尿次数也正常了。到医院我也去，后来去检查了一下，我的大夫说这个尿量啊剩30毫升了，已经接近正常了，特别好。
2: 我主要就是尿不利了，老毛病啊，尿线呢还特别细，那明明吧就憋得难受着急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吧还尿不出来，又是使劲儿又是憋气，憋得头昏脑胀了，胸口都憋闷了，尿道吧它就是打不开，正不上劲儿。你好不容易费劲啊，费劲巴拉的排出来点儿，一提裤子感觉开关吧就关不住了，这种感觉关不严，往外漏尿，特别尴尬呀。后来听人介绍，说是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方，比那个普通的单一方子效果好多得多。这不是我就用上了嘛，一共是吃了9瓶，变化真的特别明显呐。因为现在排尿的时候能用上劲儿了，不用再费劲啊，就是鼓着肚子呀，尿线嘛明显的变粗了，进厕所不用等就能尿，特别顺畅。之前呢，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什么番茄红素啊，都是单一成分的，跟这个没法比呀。

0: 那现在多好啊！现在排料正常了，正常出门啊、买菜呀、啊，包括打麻将、久坐都不受影响了，现在都好了。
1: 这才是真正好的番茄红素啊，能让大家看到一个明确的反馈。
2: 嗯，
1: 咱说这个人的排尿啊，真不是一件小事儿，它对于大家伙的生活影响其实挺大的啊。
2: 对，对于男同志来说呀，前列腺真的是排尿的咽喉要塞，
1: 嗯，
2: 非常重要。
1: 是，
2: 最常见的问题，夜尿多、尿不尽、尿无力，这里边呢，就是因为前列腺长期在啊存在氧化产物、过氧化产物。和炎症因子对前列腺反复刺激，那慢性炎症的共同结果就是啊增生，哎，那增生就会啊影响排尿，前列腺的位置正好在尿道的出口，这个里边呢，只要它再增生，就会也压迫尿道。
1: 嗯嗯，
2: 而且跟大家说，前列腺压迫尿道啊，它还不是啊说越大压迫的越重
1: 哦，
2: 哎，这个呀看它往哪儿长。
1: 啊，看这个方位了。
2: 对，就有很多患者前列腺做彩超看并不大，
1: 嗯，
2: 但症状明显的夜尿多、尿不尽，哎，这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症状。结果做检查一看，前列腺呢就增生了有多大呀？
1: 嗯，
2: 花生那么大一块，
1: 很小啊。
2: 但是这一块呀，正好长到尿道口了
1: 啊，
2: 哎，所以说尿道才多粗啊，对不对？
1: 对，
2: 直接就压住了。
1: 关键位置。
2: 对，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控制问题，这是老年男性啊必须要解决面对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2: 炎症和氧化的问题不解决，前列腺呢随着年龄的衰长，它的增生啊就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大家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视前列腺，尤其在中国香港，很重要一点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人人都要面对啊，
2: 对，
1: 只不过就时间或早或晚，有的可能说50出头就有，有的可能说70多才会发现，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2: 哎，这也是我为什么呀一直跟大家在强调，一定啊要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2: 因为它是目前唯一款呢、啊、针对前列腺做到深层抗炎、清理氧化损伤的产品。
1: 嗯。
2: 关键就在于它独特的多氢分子结构，哎，就形成了天然的链状结构。这个大家知道，链状结构有什么特点？
1: 这个孙主任，我是查了一下哈，好像说它这种结构整体的流动性比较好。
2: 对，实际上啊，我们身体上的细胞膜的组成啊是什么呢？就是磷脂。哎，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磷脂是什么，我跟他说很简单，
1: 嗯，
2: 磷脂蛋白质啊，蛋白质就是一个个氨基酸串成的长链，
1: 嗯，
2: 而磷脂呢就是一个个糖分子串成的长链。
1: 嗯，
2: 哎，所以说它们都是链状结构，链状结构，我们的番茄红素也同样是链状结构，它就非常容易在这些链状结构的缝隙中穿过去。
1: 嗯，
2: 所以说呢，这就是它独特的分子结构优势。
1: 嗯嗯，
2: 哎，那美国的科研团队在研发之初就专门做过穿透对比实验，用完全模拟人的细胞膜、前列腺腺体屏障的薄膜隔开两层溶液，结果非常直观。
1: 嗯，
2: 多氢番茄红素这种特殊的结构，分子小，而且跟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非常相似。
1: 嗯，
2: 所以说它当它进入磷脂的时候，阻力极小，短短半个小时就能快速啊透过屏障、薄膜，
1: 嗯，
2: 直达内幕。而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啊是球形的。
1: 嗯，
2: 这种球形的番茄红素啊抱团严重，个头又大，穿透力很差，
1: 到不了地儿。
2: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好像平时啊我们说了，猫为什么什么洞都能钻过去了？哎，我们都知道，猫在钻洞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细，
1: 是，
2: 就像一个链状结构一样。
1: 对。
2: 而如果一个圆球形的猫，它无法变细的话，洞是它穿不过去的。
1: 是。
2: 哎，所以说，普通的番茄红素就像是一个肥胖的、不能变细的猫。
1: 嗯嗯。
2: 而我们多氢番茄红素就是一个在穿透的时候，把自己身体拉得非常长的一个链状分子。
1: 嗯，这下听懂了啊，就主要是前列腺本身结构的特殊性，普通成分根本就钻不进去的。
2: 对，前列腺啊是藏在我们体内的最深处，而且外层啊有致密的包膜保护。
1: 嗯，
2: 一般营养成分很难渗透吸收，所以说常用番茄红素的朋友都会亲自体会到，多氢番茄红素是效果最快的。
1: 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啊，多氢番茄红素靠着特殊的这种天然结构吸收更好，穿透力更强，它也是专门针对

0: 前列腺细胞都紧紧包裹着一层致密的磷脂膜。
1: 嗯，
0: 这层脂膜是油性的，磷脂脂性的。
1: 嗯，
0: 哎，这个大家想一想，水和油能融到一块儿吗？
1: 那肯定不行啊！就算是强行说搅拌啊、混合，你放一会儿，它照样分层是分开的啊。
0: 对呀，就是这样的道理。
1: 嗯，
0: 这就是关键的症结。普通亲水性产品就像水，面对前列腺外层油脂脂膜，完全融不进去，只能挡在腺体表面，根本没办法深入到细胞内部，自然起不到调理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多氢番茄红素不一样，它亲脂特性能和前列腺细胞外层的磷脂膜完全融合，直接和细胞膜牢牢嵌合，就像两滴水碰到一起一样，瞬间相融，分都分不开了。然后顺着呀，磷脂膜渗透进前列腺细胞最深层，把藏在细胞深处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全部清理干净，从根上瓦解慢性炎症和氧化。
1: 嗯，明白了。很多老年朋友常年用一些其他药物啊，治一阵儿好一阵儿，反反复复，最没少受呢，钱也是没少花，但发现说断不了根儿的情况。
0: 传统的方法呀，包括我们呢前列腺炎的时候用的抗炎药物，哎，这个全靠我血液循环输送。大部分的抗炎药物啊都不能通过这层膜，所以说呢只能做做表面文章，因为穿不过磷脂屏障，哎，进不去细胞深层，只能暂时的压制住表面症状，血药浓度一降，药效立马消失。里边的炎症还在，增生淤堵，老化问题依旧，复发是必然的，根本不适合长期调理。
1: 就是说应急用还可以，但大家如果说想长期深层次的，那还得是加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的彻底的解决这些困扰。
0: 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慢性炎症在前列腺的累积，过氧化物在前列腺累积，为什么40岁50岁之后会越来越多呢？而且我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大家越来越重视前列腺问题，前列腺是因为年龄老化引起的，
1: 对，
0: 炎症是老化之后的表现。所以说你想前列腺不增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你的年龄是一直要生长的，
1: 对，不可逆的，
0: 你每长一岁，你身体中啊前列腺的激素调理就要往下退一步。男性到65岁的时候进入更年期，前列腺的血循环增生状态，尤其是里面番茄红素清除炎症氧化垃圾的能力是直线下降的。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呀，我不能改变你的衰老，但是我可以帮你想办法清除引起增生的炎症和垃圾。
1: 是的，
0: 这个炎症和垃圾它是无菌性的，所以说我们用的不管是头孢还是杀菌，它是杀菌的。这是个无菌性炎症，你用它去杀谁，
1: 我没对症、啊、
0: 对不对？不光是不对症，长期吃啊还会引起菌群失调，
1: 是
0: 带来更多的麻烦。
1: 但如果大家用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这些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0: 对，坚持服用多氢番茄红素，数据说话，效果看得见，坚持每服用一个月，前列腺内部的番茄红素含量就能提升12%。腺体深层炎症就可以啊减少27%，腺体松血、红肿、硬化的情况逐步消退，
1: 有变化。
0: 当腺体里的炎症因子被慢慢清理干净，没有了炎症持续刺激，像尿频、尿急、夜尿增多这类轻度炎症问题，很多人坚持一两个月就能明显缓解，慢慢恢复正常。已经有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出现尿路堵塞、尿等待、排尿费力、尿痛的中老年朋友，坚持周期清理，半年左右各种症状都能有逐步的消退，恢复顺畅，长期规律服用还能提

0: 提前阻断源头，有效预防前列腺钙化、腺体纤维化这些顽固病变。
1: 咱说其他产品和成分它都达不到这种程度的啊。
0: 因为它除了抗炎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替代作用，就是抗氧化。
1: 嗯，
0: 相当于前列腺组织细胞能起到穿上一层防护衣，隔绝各类有害物质造成的氧化问题。
1: 嗯，有点像给这个栅栏刷油漆啊。金属放在外边几个月都会氧化生锈，但刷了油漆不一样了啊，可以坚持好几年甚至更久的。
0: 对，
1: 嗯，
0: 铁架子那么结实，最后可能被氧化烂光，更别说我们前列腺，它一旦氧化，前列腺呢会持续增生。这个大家记住，是所有慢性炎症共同的特点。
1: 嗯，
0: 不光是前列腺，哎，我们说肺里慢性炎症会引起什么？结节呀。
1: 啊，
0: 对不对？慢性肝炎的结果肝硬化。
1: 嗯，
0: 皮肤上慢性炎症最后会长一个疙瘩，长一个斑。
1: 嗯，
0: 这就是慢性炎症的共同特点。所以说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结果就是前列腺组织啊增生堆积，
1: 嗯，
0: 慢慢充血肿大，包膜紧缩，挤压尿道，
1: 嗯，
0: 细胞持续变性，老化坏死，代谢垃圾排不出去，就会诱发腺体纤维化、钙化、结节，最后就是病变。所以说对于前列腺细胞来讲，炎症是明火，氧化是暗伤，
1: 嗯，
0: 双重伤害，慢慢掏空前列腺健康。
1: 明白了，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是每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困扰朋友的必备品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次抗炎抗氧化，解决大家出现的各种前列腺的症状。
0: 从短期看呢，我们改善症状，从长期角度来讲，前列腺细胞一直没有炎症和氧化刺激它，
1: 嗯，
0: 我们就不用担心呢细胞结构被破坏，
1: 哎，
0: 出现纤维化、钙化甚至病变问题。多清番茄红素是45岁之后每个男性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它是我们呢新世纪人口老龄化之后老年男性必须要用的保养品。
1: 是的，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啊，咱也别挺着了，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用上孙主任介绍的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那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来咨询。
0: 其实中国香港啊，作为世界医药中心，消炎抗氧化的产品非常多，
1: 是，
0: 但多清番茄红素一直都排在这类产品的前面，无论是销量还是效果都是断崖式碾压，根本没有办法超越。
1: 嗯，
0: 因为它是复方制剂。咱提到复方制剂会想到什么？
1: 复方就是代表成分更全面，作用更综合，当然效果也是更强的啊。单一的片剂作用也是单一的，是比不了复方这种全面调理的。
0: 这款呢多清番茄红素是美国威氏经过20年时间经过无数次实验和对比研究出来的。
1: 嗯，
0: 作为复方制剂，它的优势专业角度叫做多靶点协同作用，用通俗一点讲就是多条腿走路。
1: 嗯，
0: 国际上认可非常高。
1: 嗯，
0: 第一个靶点就是抗炎抗氧化，第二个靶点就是专门提升尿流动力学。
1: 嗯，
0: 这是普通单一的番茄红素完全做不到的。
1: 是的，
0: 配方里边精准添加了高纯度南瓜籽提取物，富含核心物质贝塔胡甾醇，这是国际公认专门针对改善尿流动力学的黄金有效成分，专门解决尿流动力不足、流量差、尿道狭窄这些问题。
1: 这个南瓜籽其实很多朋友也常吃啊，大家想问说，那我偏偏吃南瓜籽，我能不能补上这个营养，改善排尿的情况呢？
0: 如果靠日常吃食材南瓜籽，想要达到配方里120毫克有效提取物足量胡甾醇的作用，
1: 嗯，
0: 一天至少需要吃50斤以上才够。
1: 哇，
0: 而且只能啊是年轻的时候提前预防食补。
1: 嗯，
0: 一旦过了45岁，前列腺开始老化增生，出现炎症病变，食补就完全跟不上了，
1: 这就不行了，
0: 达不到调理改善的作用。
1: 嗯，
0: 再说南瓜籽油脂含量极高，普通人吃一小把就容易腹胀拉肚子胃肠不适，
1: 嗯，
0: 更别说几十斤了，
1: 所以这个根本实现不了啊。 食补只能是日常保健，你真正说已经出现了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这些问题的时候，咱必须靠专业提取的复方产品才行了。
0: 对，所以啊，多清番茄红素是最好的选择，它能改善尿流动力学。从尿流动力学这个名字我们就能知道，排尿无非两大关键，排尿动力加正常尿流量。尿流动力学好，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等症状就改善了。
1: 是的，
0: 比如夜尿多、尿频、膀胱弹性差、肌肉松弛、储尿能力差，健康膀胱正常能储存400毫升尿液，而膀胱弹性受损的人装200毫升就憋不住了，一点点尿液就想跑厕所，白天频繁尿频，夜里频繁起夜，睡不踏实，白天没精神，而高纯度南瓜子提取物能够修复膀胱平滑肌，恢复膀胱弹性，扩容储尿量，减少尿频尿意，从根源降低起夜次数。
1: 这样的话，你看白天不影响生活，晚上也能睡个好觉啊。就像前面反馈的那位朋友说的，说不用再担心夜尿多出现的那种焦虑了，晚上呢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这种情况了。
0: 再比如尿不尽，尿不尽的本质就是膀胱收缩无力，没办法呀，完全收紧，挤压排空尿液，每次排尿啊都有残余尿留在里边。就像气球弹性差、老化松弛的气球就这个样子。放气之后啊缩不回去了，残留气体，弹性啊饱满的气球放气后啊完全收缩，干干净净。
1: 对，
0: 南瓜子核心成分持续调理膀胱收缩能力，让膀胱收缩更彻底，逐步降低残余尿量，从200多毫升慢慢下降，直到啊清零排空。这个时候没尿干净的感觉就没有了。
1: 症状的改善，大家伙儿心里也踏实了，也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
0: 对，最后啊也是大家最难受的尿无力。尿无力两大病根，一个是啊前列腺炎症堵塞压迫尿道，二是膀胱压力不足，动力缺失。膀胱就像一个气球，你看小朋友啊玩着气球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情况，弹性越好越厚实的气球，后面放气的时候是不是出来的气流就越强？
1: 还真是啊，你看这个新气球厚实的，放气儿的时候这劲儿挺大啊，这气流有的时候能感觉到往上冲往上顶。
0: 对呀，所以说呀，你看为什么呀人老了排尿啊就非常费劲，而且呢就感觉毫无动力，我们叫什么尿滴力，经常啊会尿到裤子上鞋上，就是因为啊膀胱收缩无力，尿液出来也没有足够强的动力。
1: 对，
0: 这个时候你鼓再多的气也是没用的。
1: 是，
0: 但是服用多清番茄红素里边的南瓜子提取物可以使得我们膀胱弹性增加，就等于给排尿加了一个压力，加了一个动力，而且它还能够啊增加尿道的宽度。尿道宽敞了，我们的尿线呢就已经变粗了，这个时候啊尿线变粗变远，不光啊尿无力会改善，而且还会有想尿就能尿干净的感觉。
1: 排尿顺畅了，舒服了，咱说换来的是什么？是大家身心的舒坦了啊，没有负担了。
0: 对，大家记住，其实啊治病非常简单，只要我们选对产品，各类症状的改善就是非常快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前列腺疾病，它是衰老性疾病，人人无法避免，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提前干预，所以多清番茄红素被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产品。每天坚持服用，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尿流动力学的问题都能很快的改善。
1: 那孙主任，大家也很好奇啊，如果有机会用多久的番茄红素呢？
0: 有条件的话，多清番茄红素我建议大家是要长期去吃的。因为前列腺健康离不开番茄红素，但是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啊是有限的。可能啊没办法满足大家长期吃的需求，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最少要用啊九瓶，因为在服用过程中它是有临床推荐量的。首先3瓶是改善量，让大家吃出体感， 吃出变化，吃出啊

0: 效果。
1: 改善表面症状，首先先解决大家当下的这个痛苦啊。但这个咱说远远不是大家伙最终的一个目的，咱不能只看说表面舒服，一定要透过现象抓住前列腺健康的这个核心和本质了。
0: 前列腺反反复复本质到底是什么？
1: 慢性炎症、氧化的这种长期的浸润，
0: 嗨，这是中间的一个环节。根本是年龄的衰老
1: 啊、年龄上，
0: 对，年龄衰老就必然会出现了前列腺清除氧化垃圾、清除炎症因子的能力下降。那这个时候随着年龄衰老，你会发现尿频、尿急、夜尿多、尿无力、增生肿大，这些呀外在表现就出现了，
1: 都来了。
0: 那里边的病根我们说了是什么？是年龄衰老引起的前列腺炎症、氧化的问题。
1: 是
0: 这个问题呀，我们从病根上讲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对，
0: 对不对？衰老是谁都
1: 解决不了的，不可改变的。对，
0: 但是炎症和氧化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解决不掉，那前列腺的问题就解决不掉。
1: 是，
0: 结果就是反反复复，而且肯定的共同的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
1: 严重。
0: 所以说我反反复复的强调，前列腺治疗就记住一个字，早。
1: 一定要早。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就用到六瓶的调理量。前列腺深层抗炎抗氧化，前列腺机能开始提升，排尿动力、尿流动力学同步改善，
1: 从单纯缓解症状升级到了修复腺体、强化机能了。
0: 对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常年前列腺炎，增生残身，会阴坠胀，排尿灼热，残余尿多，反反复复，用到六瓶这个阶段，腺体受损组织开始慢慢修复，纤维化、硬化的进度放缓，环境逐渐优化，我们不用啊再动不动就发炎、充血、肿大，从根源上啊减少反复的机会。
1: 明白了。那要是多年啊老前列腺问题，比如说这病史久、顽固反复，甚至说有钙化、手术史、家族遗传的人群，想要说长久稳固、杜绝复发，是不是用的这个时间就要更长一些了？
0: 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就已经达到啊需要手术的目的了，甚至已经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那这个时候啊，不管你用什么治疗，配合上啊九瓶这个疗程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当中的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了，避免炎症、氧化反复刺激，让前列腺恢复年轻的状态，
1: 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啊，这个腺体有自我防护能力，就算年纪增长也不容易出现大问题，
0: 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时候首先夜尿频繁、尿无力、尿不尽、尿滴粒，这些老毛病，你会发现呢，明显呢跟过去没用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症状消失了，腺体表层啊形成牢固的抗炎抗氧化保护膜，隔绝损伤刺激，钙化增生，器质性病变风险降低。
1: 症状轻了，服用的量也少，那症状严重了，咱说用的量也大一点儿。其实这两天大家也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咨询啊，说这么长时间了，讲了好几天了啊，大家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用到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呢？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所有的手续问题今天已经啊对接完成了。多清番茄红素今天凌晨呢、就已经过港口了。
1: 哎呀，您这够速度的。
0: 预计这一两天呢、就能到达全国各地，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关注节目，咱们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对，对于咱绝大多数普通朋友来说，你很难亲自跑到中国香港去买药，身边也不一定有亲戚朋友帮忙给代购，那么常年被尿频、尿急、夜尿频繁、尿腺细、尿无力、尿不尽折磨的朋友，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美国威氏研发、中国香港同步上市的高端多清番茄红素，及亲脂渗透、深层抗炎、超强抗氧化、提升尿流动力学于一体，是专为老年男士腺体量身打造的高端保养品，也是45岁以上男士必备的健康产品，刚需养护，专业高端对症。有前列腺困扰的朋友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 400-1367-678 400-1367-678提前登记报名。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陈主任。
0: 哎，是我。
3: 我是湖岛市的水中县、我买你那药不是随便那透不高，我买那药了吗？
0: 嗯，你今天想咨询什么问题呀、
3: 主要现在就是腰椎上有病，完了神经疼，这是主要的。另外前列腺。
0: 前列腺是什么问题呀？
3: 前列腺就是尿急的，有尿憋不住。
0: 啊，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8。
0: 啊，78。
3: 上厕所还尿不出来、这回通过吃你那个延寿方那什么药，那个那什么什么方，那个
0: 眼龙方啊，
3: 完事儿刚吃5盒不到，有好转。
0: 现在腰还疼吗？
3: 疼啊。
0: 腰是什么地方疼？什么时候疼？
3: 一天呢，不大大小都疼，反正一天不断了。现在
0: 腿疼不疼？
3: 腿疼能挺啊，能差着。现在我这胳膊腿都疼，
0: 胳膊也疼。
3: 嗯，
0: 一个胳膊疼，俩胳膊疼啊？
3: 俩胳膊也疼。
0: 两个胳膊都疼啊？
3: 啊，肩周炎呢？肩周炎呢也疼。
0: 你现在身高跟你年轻的身高差得多吗？
3: 差不多呀、
0: 身高没什么变化。你现在的话，你除了尿频、前列腺和骨头，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3: 别的都差着，没啥事儿的。
0: 你这两天有没有干活？
3: 没有，我干不了活呀。
0: 你现在走路什么的可以吗？
3: 走路也走不了多远儿。就是迷迷糊糊，腿疼。
0: 走路会不会摔跟头？腿站不住。
3: 那还没有。
0: 嗯，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3: 睡眠还能睡几个点啊？
0: 嗯，健灵胶囊你用过吗？
3: 变龙。
0: 健炎灵胶囊。
3: 没用过呀。
0: 你这几个症状啊，都是衰老引起的。
3: 啊。
0: 这是要补肾精，再有一个要注意啊，前列腺的慢性炎症控制。排尿的时候尿是什么颜色的？黄的还是白的？
3: 黄色的。
0: 黄色的，那还有火啊。平时手心脚心热不热？
3: 不热啊。
0: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吃东西吃不少，吃一天晚饭都费劲。
0: 你这样吧，我告诉你用两个东西啊，一个叫什么呢？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3: 啊。
0: 因为你现在就两件事，一个是骨头事儿，一个是前列腺的事儿。前列腺这个就交给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完了呀，你那个腿骨头这个你要补一下肾精
3: 啊，
0: 你吃左归丸
3: 啊
0: 啊，因为你属于偏阴虚的，记住这两个，加一个左归丸，加个复方番茄红素，哎，复方番茄红素配合眼龙方，让你啊这个尿频尿急别发展，因为突然间会尿储留会很危险的，哎，老年人呢就都应该。补充这个番茄红素，再加上一个呀，左归丸啊，用六味地黄丸，我估计你这个年龄吸收差一点，你用左归丸效果会更好。
3: 啊啊
0: 啊！
3: 那个得上哪买去？
0: 左归丸到药店就有，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在他那里啊报名就可以了。
3: 那行，那个工作人员，现在我都记不住我说出来的。
0: 行，那就这样。
3: 谢谢陈主任
0: 呢。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前列腺一不好啊，睡不好，心情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尤其是45岁以后，增生与炎症风险快速上升。 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高含量复方配方，这是当代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品，直接炎症与氧化两大病根，修复细胞损伤，阻断炎性因子，减少腺体的异常增生。按疗程服用三瓶，改善量，快速改善排尿症状，尿频变少，夜尿减少，尿线变粗，排尿更有力。六瓶调理量，深度缓解坠胀疼痛，小腹不适。九瓶疗程量，长效稳定前列腺的内环境，降低病变的可能。45岁以上的男士，有排尿异常、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困扰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4: 哎呀，孙主任，就是您在节目中说的这个番茄红素啊，
0: 嗯，
4: 我恰好也在用，但是我快要吃完了。我听您节目中说现在可以报名了，我能报个名不？
0: 现在是可以报名了，稍后我会转到工作人员那边把你的电话、
4: 啊、
0: 哎，你现在能在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那很幸运。吃上之后有什么感觉呀？
4: 哎呦，改善挺大的
0: 啊、
4: 嗯！你看我原来不仅是前列腺的事儿，我感觉我整个尿路都不好。
0: 嗯，
4: 在吃它之前呀，我一上厕所下边就刺痛，尿的时候就有像针在扎好，疼得我直咧嘴呀、
0: 嗯。
4: 每次都是咬着牙才能排完，排完之后它还隐隐作痛呢。
0: 嗯，
4: 还有就是排尿分叉，尿出来的尿啊，它不是一条直线，东倒西歪的。哎呀，弄得哪都是，特别尴尬。尤其要是在公共厕所啊，我都不敢在人多的时候上。
0: 嗯，
4: 最闹心的就是尿等待。你说站在厕所里，明明感觉憋得慌，可就是排不出来，得等个一两分钟。有时候你越急，它越排不出来，急得甚至有时候满头大汗呀、啊。这事儿啊，确实很遭罪。每次上厕所我都犯怵啊。
0: 这个确实这样哈。咱们说一个健康人的最基础标准，就是能吃还能排。现在不能排了，身体各方面呢肯定受影响。
4: 对呀，这不后来我去了一趟中国香港旅游，我看大药房卖的这个挺好的，就买来用，吃到不到一个月呀，排尿刺痛就轻了很多、
0: 嗯、
4: 尿等待的时间也短了，现在用了三瓶，排尿分叉的情况基本没有了，刺痛感也彻底消失了。现在好了，排尿就特别顺畅，既不疼也不分叉，也不用等待了，跟正常人一样。哎呀，我现在终于不用再为上厕所犯愁了。我给孙主任打电话，也是有两个问题、
0: 嗯、啊。你说，
4: 第一个问题就是抗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的，我这个都吃了很多药，为什么效果它就不如番茄红素好呢？
0: 这个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亲脂性的。可以和细胞膜结合、
4: 啊、
0: 直接也嵌到细胞内部，把多清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全部送到前列腺细胞当中。多清番茄红素它能改善你体内的慢性炎症和氧化损伤，就好比家里的墙角啊有一堆慢火，不冒烟不烧大，但一直啊烧着，烧的也墙面发焦，就像炎症反复刺激你的泌尿系统。多清番茄红素相当于给每个细胞啊都装一个结实的防火门，直接把墙里边的小火彻底灭掉，断了炎症的病根，同时给细胞啊穿上一层防护壶，氧化呀也攻击不了细胞，炎症氧化没有了，排尿的时候刺痛感呢自然就彻底消失了。而且它里边呢还有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就像啊你的排尿系统啊装了个加速器，改善尿路洞穴。简单的就是你以前排尿要等要憋，现在想排立刻能排，不用等，不分叉，
4: 嗯，
0: 顺顺畅畅的。
4: 难怪效果这么好啊，原来成分是这么全面呀。那孙主任，那我报名再买几瓶合适啊？
0: 你现在用多少瓶了？
4: 第三瓶快吃完了，所以想着在您节目里报个名呢。
0: 啊，你这样的，你这种情况啊再吃三瓶就可以了。六瓶的量啊就可以保证啊咱们炎症水平下降，排尿动力提升，哎，让咱们呢在排尿的时候更顺畅更正常。现在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在他那里啊报名就可以了。
4: 哎呀，那好的好的，那谢谢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哎，好的。

0: 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姐您好。
2: 哎，是我啊。
3: 哎，我终于打通电话了啊。我跟您说一下，我打电话呢是我家老头子啊，他不好意思说，我来代替他说，他就是那个前列腺呢不太好，有炎症，我替他来问问您。
2: 好的，你说一下他这个前列腺问题多久了？
3: 他这个前列腺炎都2年多了，真的挺遭罪的。
2: 嗯，
3: 每次小便呢都尿得稀稀拉拉的，有时候感觉都要憋不住了，那个小肚子呀梆硬梆硬的。都感觉要快炸了，结果呢就一点点的吃，劲儿呢还特别的小，炸到他每次都出冷汗，哎呦，上面冒汗了，下面稀稀拉拉的，每次都顺着裤子啊撒一鞋呀、啊，哎呀，那裤子鞋了都是湿的。这2年呢，因为这件事啊，他整个人都蔫了，他觉得自己不像个老爷们，兜里呢都随身带着纸，不行呢就用那个纸啊挡着一点。
2: 这样情况他治疗过吗？吃过什么药啊？
3: 吃过治疗炎症的秦灭康，还有什么那个托特莫定什么的，哎，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吃的时候呢就是说起点作用，一停呢过一阵呢就又恢复软样子了。后来医生说让做手术，哎呦，他吓得不行呐，哎，总想着那个地方做手术啊，他说万一大夫手一抖啊可怎么办啊，哎呦，他就越想越害怕，死活不肯做。今天听你节目说这个复方多煎番茄红素啊，我听着挺心动的，所以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呢、啊。我家老头子这种情况啊，是他行不行呢？我也想给他报个名，早点买到啊，让他试试。哎呀，我也其实也比较担心那个手术，花钱多了，就说还有风险啊，是吧？
2: 他这个病的名字应该叫前列腺增生，不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呢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岁数大的人呢、得的都是以前列腺增生为主，尤其65岁以后、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原有治疗基础上，尤其间隔期间呢，我们一直用多清番茄红素是非常有益的、第一呢就是番茄红素啊，它能抑制前列腺这里的慢性炎症，哎，慢性炎症消退了，尿道啊就没有水肿，它就宽敞了，排尿就顺畅了，症状啊也会改善很多。而且番茄红素还能减轻啊炎症因子对前列腺和尿道的刺激，防止出现呢、更严重的病变问题。第二个呢，它有极强的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避免长期损伤和增生，对慢性炎症和细胞氧化带来的前列腺组织老化增生堆积，给你起到一个长期的保护作用。
3: 孙主任呐，我问一句话，你别生气啊。他之前吃药啊都是好一阵子的，这个会不会和之前的一样啊？
2: 这个你放心，你要长期用啊复方番茄红素，一直坚持用一个疗程，它能够帮助你啊从根本上改善的。为什么之前吃药效果不理想？因为前列腺结构特殊，第一血流量啊不稳定，传统药物啊浓度达不到，第二呢外面呢有一层脂质膜，这是阻挡药物治疗的一道关卡，组织里的高脂环境会影响药物吸收渗透。但我们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强大的脂溶性分子结构，能和细胞表面的磷脂直接结合，也就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精准作用到前列腺。
3: 我明白了，孙主任，就是那个前列腺油多，血液呢带着药啊进不去，但这个番茄红素啊是油性的，能渗进去，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有番茄红素保护啊，再用普通的消炎药就能啊火场外降温，同时也可以把这个降温呢、带到火场里边去，其他药的治疗效果也会更好。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呢？本身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切断炎症的燃料供应，从细胞层面呢、阻断炎症的启动。这个跟过去我们用的药物啊，它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是相互补充才能达到完整的一个治疗的。
3: 那可真太好了。 那我给他买几瓶合

0: 是啊，我现在就想报名，能尽快买到吗？
1: 因为你说的这个憋尿情况啊比较严重，所以说建议你最好买9瓶的量，如果有条件还要长期吃，避免后面出现氧化炎症的病变情况。
0: 哦，那挺深绝的，怎么报名啊？
1: 稍后我会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里，你在他那里报名就行。而且呢，记住平时注意不要久坐，千万别喝酒啊，饮食也尽量清淡，别熬夜，别着急上火。哎，这些情况啊都会损伤前列腺的。番茄红素到了，抓紧吃。
0: 哎，行，那太感谢您了哈，孙局。
1: 啊，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啊，那谢谢孙局了，
1: 啊，不
0: 再
1: 客
0: 见
1: 气
0: 啊。
1: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清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大家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是中国香港大药房卖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吗？
1: 对，是同一款。
3: 哎呀，那就没错了，孙主任。
1: 嗯，
3: 我现在可以报名吗？我现在那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因为它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可以，你原先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吗？
3: 用过了，用过了。我现在呢已经是用了4瓶了。
1: 啊。
3: 我是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现在最大的改善就是晚上这个起夜的情况减少了。
1: 嗯。
3: 我原来最开始呢一晚上要起夜7-8次呢。感觉就是一点尿都憋不住。一有尿意了就赶紧去厕所，不然慢点就尿裤子。
1: 嗯。
3: 没办法，后来我就去医院做的手术。结果也就是挺了2年的时间，他又开始晚上起夜了。而且也是急急忙忙的要上厕所。总这样，我爱人他就嫌我晚上总起夜，吵着他睡不好。后来他都和我分床睡了。
1: 嗯，
3: 之前的时候一晚上起夜要起个5-6次，每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呢，就感觉有尿意。
1: 嗯，
3: 可是去厕所里边吧，尿量并不多，那就是感觉到憋得难受。
1: 嗯，
3: 必须再起来去上厕所。
1: 嗯，
3: 反正就是一晚上折腾下来吧，根本就睡不踏实，睡不安稳。
1: 嗯，
3: 有的时候你就是。刚睡着呢他就会被憋醒了。
1: 嗯嗯。
3: 然后我去医院，医生就说我这个是复发了。
1: 嗯。
3: 说是想要好的话还得做手术。然后我就想啊，我说这做了手术也没用啊，也好不了。而且做手术8000多人还挺遭罪。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很纠结。
1: 前列腺手术的时机也得很重要。哎，我们说了年龄大了啊，这个出现急性尿储留了。或者是保守治疗啊，咱吃药的方法控制不住了，这个时候需要做手术。但是你这个条件呢，是实际上我感觉还没到做手术那一步呢。而且的话，大家记住，前列腺手术啊是不可能根治的，因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呢，它是一个衰老引起的疾病，做手术它只是把堵塞尿道那段前列腺给你切掉。但是你随着年龄增长，它前列腺还会继续增大的，因为什么？它这里边有炎症刺激，内分泌激素影响很多问题的。所以说的话，手术什么时候做很重要，找准时机做。但关键是什么？咱不管做不做手术，你说我想不做，晚点做，或者我做完手术啊，别让啊停个3-4年又得做了，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控制住前列腺老化的速度，也就是前列腺里的炎症、自由基这些。刺激前列腺、破坏前列腺的东西一定要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说你不管术前术后啊，我建议你就是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帮你抗炎抗氧化， 这样的话呢，做完手术了，他

0: 病情啊不会继续往前发展。不做手术，症状控制住之后，哎，这确实是不需要手术的，因为你这个确实开始的症状不是很重。
1: 后来我这个还是家里边亲戚他给我带了这个多吃番茄红素，他说是这个香港那边男的都吃它，我这吃了四瓶之后，现在这晚上啊就是起夜只起一两次了，
0: 嗯，
1: 晚上也是睡得踏实了，睡得香了，白天这个精神头也比之前要好了很多，所以我就想着说要报名，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再巩固巩固这个效果。
0: 这款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是复方型的，里边呢有几种番茄红素组合，总量能达到300毫克，能抗炎、能抗氧化，快速改善症状。同时搭配也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能帮我们改善的尿流动力学。第一个能促进膀胱彻底排空。前面你说了夜尿多，总感觉尿不干净，其实就是前线的阀门呐、不好用了。导致你膀胱啊一直有尿液残留，所以才一直起夜，而它能让膀胱排空，尿一次等于尿很多次，所以说一直想排尿的感觉就没有了。它还能抑制膀胱肌肉过度活动，增加膀胱的容量，能装更多的尿液，不会轻易眼有急迫感，这样尿频起夜次数就明显减少了。
1: 哦，明白了。那孙主任，就是我给您打电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4: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
5: 因成绩突出。

0: 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之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我看到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法，说工业软黄金是液体石油，那么多青番茄红素来说，它是老年男士朋友的一个软黄金了啊。而且也说，你看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咱前半生是打拼事业奋斗，到了后半生咱拼的就是健康了。那么前列腺的健康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拼的是什么，就是番茄红素了。
1: 对，番茄红素啊，就是前列腺必须的一种营养成分。就好比人活着的喝水吃饭一样，
0: 离不开它。
1: 想要到了老年前列腺不出问题，一定要保证足够多的番茄红素。而且大家要知道哈，前列腺只要使用一次就会消耗一定的番茄红素。就会啊损伤一次前列腺。大家一生中啊每天久坐，每次排尿都要损伤前列腺，你算这得多少次啊。
0: 而且你看，有很多朋友平常在有那么一点不良生活习惯的，比如说爱喝点小酒啊什么的，这个损伤更严重了啊。
1: 对，没错。你看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内的番茄红素多，一些症状啊还不会出现。当我们过了45岁之后，前列腺内番茄红素含量啊就开始直线下降。年纪每增加3岁，前列腺因为炎症和氧化造成的损伤增加10%。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各类症状就会出现一个集中的爆发了。
1: 没错，当前列腺番茄红素含量只有80%的时候，就会出现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些问题。当番茄红素下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前列腺呢就会出现事实性的变化。出现呢炎症增生，出现尿等待、尿刺激、隆闭等问题。当番茄红素下降到20%以下，甚至没有了。那就会出现呢钙化、纤维化，甚至病变的问题。
0: 哇、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
1: 对。
0: 所以男士朋友们45岁之后啊，真的是需要番茄红素的一个补充，它是可以及时改善大家伙的这些困扰的。就像这几天我们讲的多青番茄红素啊，这是美国威士的王牌产品，国际前3的地位，被称为是男士21世纪最应该吃的一种健康的产品了。
1: 对，目前来说呀，它是最好的番茄红素。可以挽救前列腺，一粒300毫克也高含量，每天一粒，直接补到前列腺当中，可以深层次啊抗炎抗氧化。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不仅能够改善症状，还能抑制前列腺病变的风险。能真正意义上解决前列腺问题。
0: 所以在中国香港咱看有那么多的产品，但大家是只选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这段时间咱也接到了说用过这款多青番茄红素朋友们对它的反馈和渴求啊，我们也整理出来症状非常典型的，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1: 好的。
2: 我今年我70岁了，我家是河北的，前两年吧在医院检查说我是前列腺增生，这主要就是这个晚上吧夜尿多，躺到床上只要这个眼皮吧一闭，就超不过10分钟就肯定去趟厕所，感觉这个被窝一热乎，这脑袋一开始迷糊，下边这个小肚子这个地方吧就开始胀，就得赶紧去厕所，要不然的话就感觉好像稍微去慢点，这尿就尿裤子了，一点都憋不住。头两年吧那时候身体好，起来去趟厕所吧回来躺下睡还行，最近这几年吧这晚上这夜尿多的，起来以后再躺下以后就睡不着了，越睡不着这越起夜，第二天早上醒了以后吧一起床就感觉这个整个脑袋吧跟灌了浆糊似的，弄得我这两年脾气也不好，整天看着家里边这儿不顺眼那儿不顺眼的跟家里人吵架，折腾得我这心都焦，去过一些医院去做过一些治疗， 医院里边用的那些药吧，用着药的时候也见好，但是一停药以后吧，过不了多长时间，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后来听别人说吧，多清番茄红素好，一粒300毫克，含量高，我就特意去香港买的，吃上以后效果确实挺快的。那我记得我吃了不到一瓶吧，这晚上起夜的次数就减少了，到现在我吃了3瓶了，一晚上起夜吧，也就是有2回也差不多了。有时候感觉到下边这个肚子胀了，哎，还能憋得住，还能挺一会儿。睡觉吧，质量提高了，睡觉睡得多了，哎呀，那种心焦的感觉，闹心的感觉现在也没有了。这睡觉时间长了，感觉我现在这个血压吧，比之前控制的都好。
3: 我这不也是前列腺增生吗？你说这个毛病啊，真的被我自己给耽误了。开始那时候吧，我这也是因为就不太好意思去医院，完就自己就弄点药吃。可能是也是因为没对症还是怎么回事啊？这后来吧，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哎呀，尿不干净。比方说每次尿完了，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还有点胀，再尿呢，你说还尿不出来。过个10分8分呢，还又得往厕所跑。去了呢，又是滴滴答答的，就是尿的不多。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就水都不敢多喝，实在吧，真是太难受了。我这是没办法了才去的医院，大夫呢给我测的那个尿残量哈，还是那个残尿量啊，反正怎么说呢，我就记不清了，说我这个排尿呢是排的不空啊，是怎么回事啊？反正是剩余尿是150毫升，正常这个残余尿呢是小于10毫升吧，我这是15倍了，然后呢就不给我开的药。吃了以后啊，就是排尿啊就痛快多了，而且每回排出来的量啊还挺大的，但是这个药呢就得一直吃，停药了呢就还是像过去那样。后来呢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那个多清番茄红素，我这特意跑到香港买的，这2瓶说吃完了这尿量啊又就变大了，排出去的就多了，每回去厕所的次数呢就少了，也不那么像过去是用尿频什么的了，小肚子你看现在是也正常不胀了。现在我是用了有6瓶了，这水吧现在我也都可以正常喝，也不担心也不啥的了，排尿次数也正常了。到医院我也去后来去检查了一下，我的大夫说这个尿量啊剩30毫升了，已经接近正常了，特别好。
4: 我主要就是尿无力了，老毛病啊，尿线呢还特别细。那明明吧就憋得难受着急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吧还掉不出来，又是使劲儿又是憋气，憋得头昏脑胀了，胸口都憋闷了，尿道吧它就是打不开，挣不上劲儿。你好不容易费劲啊，费子巴拉的排出来点儿，一提裤子感觉开关吧就关不住了，这种感觉关不严，往外漏尿，特别尴尬呀。后来听人介绍说是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方，比那个普通的单一方子效果好多得多，这不是我就用上了吗？一共是吃了9瓶，变化真的特别明显呐、啊！因为现在排尿的时候能用上劲儿了，不用再费劲啊，就是鼓着肚子呀，尿线嘛明显的变粗了，进厕所不用等就能尿，特别顺畅。之前呢，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什么番茄红素啊，都是单一成分的，跟这个没法比呀、啊。你看现在多好啊，现在排尿正常了，日常出门啊买菜呀、啊、包括打麻将久坐都不受影响了，现在都好了。
0: 这才是真正好的番茄红素啊，能让大家看到一个明确的反馈。
1: 嗯，
0: 咱说这个人的排尿啊真不是一件小事儿，它对于大家伙的生活影响其实挺大的啊。
1: 对，对于男同志来说呀，前列腺真的是排尿的咽喉要塞，
0: 嗯，
1: 非常重要。
0: 是。
1: 最常见的问题，夜尿多、尿不尽、尿无力，这里边呢，就是因为前列腺长期在啊存在氧化产物、过氧化产物和炎症因子，对前列腺反复刺激。那慢性炎症的共同结果就是啊、嗯、增生，哎，那增生就会啊影响排尿。前列腺的位置正好在尿道的出口，这个里边呢，只要它在增生， 就会也压迫尿道。
0: 嗯嗯。
1: 而且跟大家说，前列腺压迫尿道啊，它还不是啊，说越大压迫的越重。
0: 哦。
1: 哎，这个也看它往哪儿长。
0: 啊，看这个方位呢。
1: 对，就有很多患者前列腺做彩超看并不大。
0: 嗯。
1: 但症状明显的夜尿多、尿不尽，哎，这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症状。结果做检查一看，前列腺呢就增生了有多大呀？
0: 嗯，
1: 花生那么大一块，
0: 很小啊。
1: 但是这一块呀，正好长到尿道口了
0: 啊、哦！
1: 哎，所以说尿道才多粗啊，对不对？
0: 对，
1: 直接就压住了
0: 关键位置。
1: 对，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控制问题，这是老年男性啊必须要解决面对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炎症和氧化的问题不解决，前列腺呢随着年龄的衰长，它的增生啊。就是不可避免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视前列腺，尤其在中国香港，很重要一点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人人都要面对啊。
1: 对，
0: 只不过就时间或早或晚，有的可能说五十出头就有，有的可能说七十多才会发现，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哎，这也是我为什么呀一直跟大家在强调一定啊要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款呢、啊、针对前列腺做到深层抗炎、清理氧化损伤的产品。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它独特的多氢分子结构，哎，就形成了天然的链状结构。这个大家知道链状结构有什么特点？
0: 这个孙主任我是查了一下哈、啊、好像说它这种结构整体的流动性比较好。
1: 对，实际上啊我们身体上的细胞膜的组成啊是什么呢？就是磷脂。哎，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磷脂是什么，我跟他说很简单。
0: 嗯，
1: 磷脂蛋白质啊，蛋白质就是一个个氨基酸串成的长链。
0: 嗯，
1: 而磷脂呢就是一个个糖分子串成的长链。
0: 嗯嗯，
1: 哎，所以说它们都是链状结构。链状结构，我们的番茄红素也同样是链状结构，它就非常容易在这些链状结构的缝隙中穿过去。
0: 嗯，
1: 所以说呢，这就是它独特的分子结构优势。
0: 嗯嗯。
1: 哎、那美国的科研团队在研发之初就专门做过穿透对比实验，用完全模拟人的细胞膜、前列腺腺体屏障的薄膜，隔开两层溶液，结果非常直观。
0: 嗯。
1: 多氢番茄红素这种特殊的结构，分子小，而且跟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非常相似。
0: 嗯，
1: 所以说它当它进入磷脂的时候，阻力极小，短短半个小时就能快速啊透过屏障薄膜，
0: 嗯，
1: 直达内幕。而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啊是球形的。
0: 嗯，
1: 这种球形的番茄红素啊抱团严重，个头又大。穿透力很差，
0: 到不了地儿。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好像平时啊，我们说了，猫为什么什么洞都能钻过去了？哎，我们都知道，猫在钻洞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细，
0: 是，
1: 就像一个链状结构一样。
0: 对。
1: 而如果一个圆球形的猫，它无法变细的话，洞是它穿不过去的。
0: 是。
1: 哎，所以说，普通的番茄红素就像是一个肥胖的、不能变细的猫。
0: 嗯嗯，
1: 而我们多氢番茄红素就是一个在穿透的时候把自己身体拉得非常长的一个链状分子。
0: 嗯，这下听懂了啊，就主要是前列腺本身结构的特殊性，普通成分根本就钻不进去的。
1: 对，前列腺啊是藏在我们体内的最深处，而且外层啊有致密的包膜保护。
0: 嗯，
1: 一般营养成分很难渗透吸收，所以说常用番茄红素的朋友都会亲自体会到多氢番茄红素是效果最快的。
0: 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啊，多氢番茄红素靠着特殊的这种天然结构吸收更好，穿透力更强，它也是专门针对前列腺深层的这些问题的。
1: 而且多氢番茄红素是亲脂性成分，可市面上绝大多数养护产品都是亲水性的。
0: 嗯嗯，
1: 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0: 我想问问孙主任，他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做成这种亲脂性的呢？
1: 道理特别简单，每一个前列腺细胞都紧紧包裹着一层致密的磷脂膜。
0: 嗯，
1: 这层脂膜是油性的，磷脂脂性的。
0: 嗯，
1: 哎，这个大家想一想，水和油能融到一块吗？
0: 那肯定不行啊，就算是强行说搅拌啊混合，你放一会儿它照样分层是分开的啊。
1: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道理。
0: 嗯，
1: 这就是关键的症结。 普通亲水性产品就像水，面对前列腺外层油脂脂膜完全融不进去，只能挡在腺体表面，根本没办法深入到细胞内部，自然起不到调理的作用。
0: 是的，
1: 但是多氢番茄红素不一样，它亲脂特性能和前列腺细胞外层的磷脂膜完全融合，直接和细胞膜牢牢嵌合，就像两滴水碰到一起一样，瞬间相融，分都分不开了。然后顺着呀，磷脂膜渗透进前列腺细胞最深层，把藏在细胞深处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全部清理干净，从根上瓦解慢性炎症和氧化。
0: 明白了。很多老年朋友常年用一些其他药物治一阵儿好一阵儿，反反复复，最没少受呢，钱也是没少花，但发现说断不了根儿的情况。
1: 传统的方法呀，包括我们呢前列腺炎的时候用的抗炎药物，这个全靠我血液循环输送。大部分的抗炎药物啊都不能通过这层膜，所以说呢只能做做表面文章，因为穿不过磷脂屏障，进不去细胞深层，只能暂时的压制住表面症状，血药浓度一降，药效立马消失。里边的炎症还在，增生淤堵，老化问题依旧，复发是必然的，根本不适合长期调理。
0: 就是说应急用还可以，但大家如果说想长期深层次的，那还得是加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的彻底的解决这些困扰。
1: 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慢性炎症在前列腺的累积，过氧化物在前列腺累积，为什么40岁50岁之后会越来越多呢？而且我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大家越来越重视前列腺问题，前列腺是因为年龄老化引起的，
0: 对，
1: 炎症是老化之后的表现。所以说你想前列腺不增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你的年龄是一直要生长的，
0: 对，不可逆的，
1: 你每长一岁，你身体中啊前列腺的激素调理就要往下退一步。男性到65岁的时候进入更年期，前列腺的血循环增生状态，尤其是里面番茄红素清除炎症氧化垃圾的能力是直线下降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呀，我不能改变你的衰老，但是我可以帮你想办法清除引起增生的炎症和垃圾。
0: 是的，
1: 这个炎症和垃圾它是无菌性的，所以说我们用的不管是头孢还是杀菌，它是杀菌的。这是个无菌性炎症，你用它去杀谁？
0: 我没对症、
1: 对不对？不光是不对症，长期吃啊还会引起菌群失调，
0: 是
1: 带来更多的麻烦。
0: 但如果大家用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这些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1: 对，坚持服用多氢番茄红素，数据说话，效果看得见，坚持每服用一个月，前线内部的番茄红素含量就能提升12%，腺体深层炎症就可以啊减少27%，腺体松血、红肿、硬化的情况逐步消退，
0: 有变化。
1: 当腺体里的炎症因子被慢慢清理干净，没有了炎症持续刺激，像尿频、尿急、夜尿增多这类轻度炎症问题，很多人坚持1-2个月就能明显缓解，慢慢恢复正常。已经有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出现尿路堵塞、尿等待、排尿费力、尿痛的中老年朋友，坚持周期清理，半年左右，各种症状都能有逐步的消退，恢复顺畅。长期规律服用，还能提前阻断源头，有效预防前列腺钙化、腺体纤维化这些顽固病变。
0: 咱说其他产品和成分它都达不到这种程度的啊，
1: 因为它除了抗炎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替代作用，就是抗氧化。相当于前列腺组织细胞能起到穿上一层防护衣，隔绝各类有害物质造成的氧化问题。
0: 有点像给这个栅栏刷油漆啊，金属放在外边几个月都会氧化生锈，但刷了油漆不一样了啊，可以坚持好几年甚至更久的。
1: 对，
0: 铁
1: 架子那么结实，最后可能被氧化烂光，更别说我们前列腺，它一旦氧化，前列腺呢会持续增生， 这个大家记住，是所有慢性炎症共同的特点。
0: 嗯，
1: 不光是前列腺，哎，我们说肺里慢性炎症会引起什么？结节呀。
0: 啊，
1: 对不对？慢性肝炎的结果，肝硬化。
0: 嗯，
1: 皮肤

0: 成慢性炎症，最后会长一个疙瘩，长一个斑。
1: 嗯，
0: 这就是慢性炎症的共同特点。所以说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结果就是前列腺组织啊增生堆积，
1: 嗯，
0: 慢慢充血肿大，包膜紧缩，挤压尿道，
1: 嗯，
0: 细胞持续变性，老化坏死，代谢垃圾排不出去，就会诱发腺体纤维化、钙化、结节，最后就是病变。所以说对于前列腺细胞来讲，炎症是明火，氧化是暗伤，
1: 嗯，
0: 双重伤害，慢慢掏空前列腺健康。
1: 明白了，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是每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困扰朋友的必备品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次抗炎抗氧化，解决大家出现的各种前列腺的症状。
0: 从短期看呢，我们改善症状，从长期角度来讲，前列腺细胞一直没有炎症和氧化刺激它，
1: 嗯，
0: 我们就不用担心呢细胞结构被破坏，
1: 哎，
0: 出现纤维化、钙化甚至病变问题。多清番茄红素是45岁之后每个男性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它是我们呢新世纪人口老龄化之后老年男性必须要用的保养品。
1: 是的，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啊，咱也别挺着了，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用上孙主任介绍的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那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来咨询。
0: 其实中国香港啊，作为世界医药中心，消炎抗氧化的产品非常多，
1: 是，
0: 但多清番茄红素一直都排在这类产品的前面，无论是销量还是效果都是断崖式碾压，根本没有办法超越。
1: 嗯，
0: 因为它是复方制剂，咱提到复方制剂会想到什么？
1: 复方就是代表成分更全面，作用更综合，当然效果也是更强的啊。单一的片剂作用也是单一的，是比不了复方这种全面调理的。
0: 这款呢多清番茄红素是美国威氏经过20年时间经过无数次实验和对比研究出来的。
1: 嗯，
0: 作为复方制剂，它的优势专业角度叫做多靶点协同作用，用通俗一点讲就是多条腿走路。
1: 嗯，
0: 国际上认可非常高。
1: 嗯，
0: 第一个靶点就是抗炎抗氧化，第二个靶点就是专门提升尿流动力学。
1: 嗯，
0: 这是普通单一的番茄红素完全做不到的。
1: 是的，
0: 配方里边精准添加了高纯度南瓜籽提取物，富含核心物质贝塔胡甾醇，这是国际公认专门针对改善尿流动力学的黄金有效成分，专门解决尿流动力不足、流量差、尿道狭窄这些问题。
1: 这个南瓜籽其实很多朋友也常吃啊，大家想问说，那我偏偏吃南瓜籽，我能不能补上这个营养，改善排尿的情况呢？
0: 如果靠日常吃食材南瓜籽，想要达到配方里120毫克有效提取物足量胡甾醇的作用，
1: 嗯，
0: 一天至少需要吃50斤以上才够。
1: 哇，
0: 而且只能啊是年轻的时候提前预防食补。
1: 嗯，
0: 一旦过了45岁。前列腺开始老化增生，出现炎症病变，食补就完全跟不上了，
1: 这就不行了，
0: 达不到调理改善的作用。
1: 嗯，
0: 再说南瓜籽油脂含量极高，普通人吃一小把就容易腹胀拉肚子胃肠不适，
1: 嗯，
0: 更别说几十斤了，
1: 所以这个根本实现不了啊。食补只能是日常保健，你真正说已经出现了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这些问题的时候，咱必须靠专业提取的复方产品才行了。
0: 对，所以啊，多清番茄红素是最好的选择，它能改善尿流动力学。从尿流动力学这个名字我们就能啊知道，排尿无非两大关键，
1: 嗯，
0: 排尿动力加正常尿流量。
1: 嗯，
0: 尿流动力学好，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等症状就改善了。
1: 是的，
0: 比如夜尿多、尿频、膀胱弹性差、肌肉松弛、储尿能力差，健康膀胱正常能储存400毫升尿液。
1: 嗯，
0: 而膀胱弹性受损的人，装200毫升就憋不住了。
1: 嗯，
0: 一点点尿液就想跑厕所，白天频繁尿频，夜里频繁起夜，睡不踏实。 白天没精神。
1: 嗯嗯。
0: 而高纯度南瓜子提取物能够修复膀胱平滑肌，恢复膀胱弹性，扩容储尿量，减少尿频尿意，从根源降低起夜次数。
1: 这样的话，你看白天不影响生活，晚上也能睡个好觉啊。就像前面反馈的那位朋友说的，说不用再担心夜尿多出现的那种焦虑了，晚上呢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这种情况了。
0: 再比如尿不尽，尿不尽的本质就是膀胱收缩无力，没办法呀完全收紧，挤压排空尿液，每次排尿啊都有残余尿留在里边。
1: 嗯，
0: 就像气球弹性差，老化松弛的气球就这个样子。
1: 嗯，
0: 放气之后啊缩不回去了，残留气体，弹性啊饱满的气球放气后啊完全收缩，干干净净。
1: 对，
0: 南瓜子核心成分持续调理膀胱收缩能力，让膀胱收缩更彻底，逐步降低残余尿量，从200多毫升慢慢下降，直到啊清零排空。
1: 嗯，
0: 这个时候没尿干净的感觉就没有了。
1: 嗯，症状的改善，大家伙心里也踏实了，也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
0: 对，最后啊也是大家最难受的尿无力。
1: 嗯，
0: 尿无力两大病根，一个是啊前列腺炎症堵塞压迫尿道，二是膀胱压力不足。
1: 嗯，
0: 动力缺失。膀胱就像一个气球，你看小朋友啊玩着气球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情况，
1: 嗯，
0: 弹性越好越厚实的气球，后面放气的时候是不是出来的气流就越强？
1: 还真是啊，你看这个新气球厚实的放气儿的时候这劲儿挺大啊，这气流有的时候能感觉到往上冲往上顶。
0: 对呀，所以说呀，你看为什么呀人老了排尿啊就非常费劲，而且呢就感觉毫无动力，我们叫什么尿滴力，经常啊会尿到裤子上鞋上，就是因为啊膀胱收缩无力，尿液出来也没有足够强的动力。
1: 对，
0: 这个时候你鼓再多的气也是没用的。
1: 是，
0: 但是服用多青番茄红素里边的南瓜子提取物可以使得我们膀胱弹性增加，就等于给排尿加了一个压力，加了一个动力，而且它还能够啊增加尿道的宽度。
1: 嗯，
0: 尿道宽敞了，我们的尿线呢就已经变粗了，这个时候啊尿线变粗变远，不光啊尿无力会改善，而且还会有想尿就能尿干净的感觉。
1: 嗯，排尿顺畅了，舒服了，咱说换来的是什么？是大家身心的舒坦了啊，没有负担了。
0: 对，大家记住，其实啊治病非常简单，只要我们选对产品，各类症状的改善就是非常快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前列腺疾病，哎，它是衰老性疾病，人人无法避免，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提前干预，所以多青番茄红素被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产品。
1: 嗯，
0: 每天坚持服用，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尿流动力学的问题都能很快的改善。
1: 那孙主任，大家也很好奇啊，如果有机会用多久的番茄红素呢？
0: 有条件的话，多青番茄红素我建议大家是要长期去吃的。
1: 嗯，
0: 因为前列腺健康离不开番茄红素，但是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啊是有限的。
1: 嗯，
0: 哎，可能啊没办法满足大家长期吃的需求，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最少要用啊九瓶，因为在服用过程中它是有临床推荐量的。
1: 嗯，
0: 首先三瓶是改善量，让大家吃出体感，吃出变化，吃出啊效果，
1: 改善表面症状，首先先解决大家当下的这个痛苦啊。但这个咱说远远不是大家伙最终的一个目的，咱不能只看说表面舒服，一定要透过现象抓住前列腺健康的这个核心和本质了。
0: 前列腺反反复复本质到底是什么？
1: 嗯，慢性炎症、氧化的这种长期的浸润，
0: 嗨，这是中间的一个环节。
1: 嗯，
0: 根本是年龄的衰老
1: 啊、
0: 哎，
1: 年龄上，
0: 对，年龄衰老就必然会出现了前列腺清除氧化垃圾、清除炎症因子的能力下降。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随着年龄衰老，你会发现尿频、尿急、夜尿多、尿无力、增生肿大，这些呀外在表现就出现了，
1: 都来了。
0: 哎，那里边的病根我们说了是什么？
1: 嗯，
0: 是年龄衰老引起的前列腺炎症、 氧化的问题。
1: 是
0: 这个问题啊，我们从病根上讲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对，
0: 对不对？衰老是谁都
1: 解决不了的，不可改变的。对，
0: 但是炎症和氧化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嗯，
0: 这个问题解决不掉，那前列腺的问题就解决不掉。
1: 是，
0: 结果就是反反复复，而且肯定的共同的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我反反复复的强调，前列腺治疗就记住一个字，
1: 嗯，
0: 早。
1: 一定要早。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就用到六瓶的调理量。前列腺深层抗炎抗氧化，前列腺机能开始提升，排尿动力、尿流动力学同步改善，
1: 从单纯缓解症状升级到了修复腺体、强化机能了。
0: 对的，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常年前列腺炎，增生残身，会阴坠胀，排尿灼热，残余尿多，
1: 嗯，
0: 反反复复。用到六瓶这个阶段，腺体受损组织开始慢慢修复，
1: 嗯，
0: 纤维化、硬化的进度放缓，环境逐渐优化，我们不用啊再动不动就发炎、充血、肿大，从根源上啊减少反复的机会。
1: 嗯，明白了。那要是多年啊老前列腺问题，比如说这病史久、顽固反复，甚至说有钙化、手术史、家族遗传的人群，想要说长久稳固、杜绝复发，是不是用的这个时间就要更长一些了？
0: 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就已经达到啊需要手术的目的了，甚至已经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嗯，那这个时候啊，不管你用什么治疗，配合上啊九瓶这个疗程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前列腺当中的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了，避免炎症、氧化反复刺激，让前列腺恢复年轻的状态，
1: 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啊，这个腺体有自我防护能力，就算年纪增长也不容易出现大问题。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这个时候首先夜尿频繁、尿无力、尿不尽、尿滴沥这些老毛病，哎，你会发现呢，明显呢跟过去没用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嗯嗯，
0: 症状消失了，腺体表层啊形成牢固的抗炎抗氧化保护膜，隔绝损伤刺激，钙化增生，器质性病变风险降低。
1: 嗯，症状轻了，服用的量也少，那症状严重了，咱说用的量也大一点儿。其实这两天大家也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咨询啊，说这么长时间了，讲了好几天了啊，大家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用到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呢？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所有的手续问题今天已经啊对接完成了。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今天凌晨呢就已经过港口了。
1: 哎呀，您这够速度的。
0: 预计这一两天呢就能到达全国各地，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关注节目，
1: 嗯，
0: 咱们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对，对于咱绝大多数普通朋友来说，你很难亲自跑到中国香港去买药，身边也不一定有亲戚朋友帮忙给代购，那么常年被尿频、尿急、夜尿频繁、尿腺细、尿无力、尿不尽折磨的朋友，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美国威氏研发、中国香港同步上市的高端多清番茄红素，即亲脂渗透、深层抗炎、超强抗氧化、提升尿流动力学于一体，是专为老年男士腺体量身打造的高端保养品，也是45岁以上男士必备的健康产品，刚需养护，专业高端对症。有前列腺困扰的朋友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提前登记报名。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 咨询热线：
2: 400-1367。

0: 六七八，四零零幺三六七六七八。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2: 我是葫芦岛市的水中县。
1: 啊，
2: 我买你那药不是随便那臭不高，我买那药了吗？
1: 嗯，你今天想咨询什么问题呀？
2: 主要现在就是腰椎上有病，完了神经疼，这是主要的。另外前列腺。
1: 前列腺是什么问题呀？
2: 前列腺就是尿急呗，有尿憋不住。
1: 啊，你多大年龄了？
2: 我七十八。
1: 啊，七十八。
2: 上厕所还尿不出来，这回通过吃你这个延寿方那什么药，那个那什么什么方，那个
1: 眼龙方啊，
2: 完事儿刚吃五盒不到，有好转。
1: 现在腰还疼吗？
2: 疼啊。
1: 腰是什么地方疼？什么时候疼？
2: 一天呢，不大大小都疼，反正一天不断了。现在
1: 腿疼不疼？
2: 腿疼能挺啊，能差着。现在我这胳膊腿都疼，
1: 胳膊也疼。
2: 嗯，
1: 一个胳膊疼，俩胳膊疼啊？
2: 俩胳膊也疼。
1: 两个胳膊都疼啊？
2: 啊，肩周炎呢？肩周炎的也疼。
1: 你现在身高跟你年轻的身高差得多吗？
2: 差不多呀。
1: 身高没什么变化。你现在的话，你除了尿频、前列腺和骨头，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2: 别的都差着，没啥事儿的。
1: 你这两天有没有干活？
2: 没有，我干不了活呀。
1: 你现在走路什么的可以吗？
2: 走路也走不了多远儿。就是迷迷糊糊，腿疼。
1: 走路会不会摔跟头？腿站不住。
2: 那还没有。
1: 嗯，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2: 睡眠还能睡几个点啊？
1: 嗯，健灵胶囊你用过吗？
2: 变龙。
1: 健炎灵胶囊。
2: 没用过呀。
1: 你这几个症状啊，都是衰老引起的。
2: 啊。
1: 这是要补肾精，再有一个要注意啊，前列腺的慢性炎症控制。排尿的时候尿是什么颜色的？黄的还是白的？
2: 黄色的。
1: 黄色的，那还有火啊。平时手心脚心热不热？
2: 不热啊。
1: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2: 吃东西吃不少，吃一天我饭都费劲。
1: 你这样吧，我告诉你用两个东西啊，一个叫什么呢？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2: 啊。
1: 因为你现在就两件事，一个是骨的事，一个是前列腺的事。前列腺这个就交给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完了呀，你那个腿骨头这个你要补一下肾精
2: 啊。
1: 你吃左归丸
2: 啊。
1: 啊，因为你属于偏阴虚的，记住这两个，加一个左归丸，加个复方番茄红素。哎，复方番茄红素配合眼龙方，让你啊这个尿频尿急别发展，因为突然间会尿储留会很危险的。哎，老年人呢就都应该补充这个番茄红素，再加上一个呀，左归丸啊，用六味地黄丸，我估计你这个年龄吸收差一点，你用左归丸效果会更好。
2: 啊啊
1: 啊！
2: 那个得上哪买去？
1: 左归丸到药店就有，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在他那里啊报名就可以了。
2: 那行，那个工作人员，现在我都记不住我说出来的。
1: 行，那就这样。
2: 谢谢孙主任
1: 呢。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前列腺一不好啊，睡不好，心情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尤其是45岁以后，增生与炎症风险快速上升。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高含量复方配方，这是当代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品，直击炎症与氧化两大病根，修复细胞损伤，阻断炎性因子，减少腺体的异常增生。按疗程服用三瓶，改善量，快速改善排尿症状，尿频变少，夜尿减少，尿线变粗，排尿更有力。六瓶调理量，深度缓解坠胀疼痛，小腹不适。九瓶疗程量，长效稳定前列腺的内环境，降低病变的可能。45岁以上的男士，有排尿异常、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困扰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报名电话是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就是您在节目中说的这个番茄红素啊，
1: 嗯，
3: 我恰好也在用，但是我快要吃完了。我听您节目中说现在可以报名了，我能报个名不？
1: 现在是可以报名了，稍后我会转到工作人员那边把你的电话。哎，你现在能在吃这个多晶番茄红素，那很幸运。吃上之后有什么感觉呀？
3: 哎呦，改善挺大的
1: 啊！
3: 你看我原来不仅是前列腺的事儿，我感觉我整个尿路都不好。在吃它之前呀，我一上厕所下边就刺痛，尿的时候就有像针在扎好，疼得我直咧嘴呀、每次都是咬着牙才能排完，排完之后它还隐隐作痛呢。还有就是排尿分叉。尿出来的尿啊，它不是一条直线，东倒西歪的，哎呀，弄得哪都是，特别尴尬。尤其要是在公共厕所啊，我都不敢在人多的时候上。最闹心的就是尿等待。你说站在厕所里，明明感觉憋得慌，可就是排不出来，得等个一两分钟。有时候你越急，它越排不出来，急得甚至有时候满头大汗呀、这事儿啊，确实很遭罪。每次上厕所我都犯怵啊。
1: 这个确实这样哈，咱们说一个健康的最基础标准，就是能吃还能排。现在不能排了，身体各方面呢肯定受影响。
3: 对呀，这不后来我去了一趟中国香港旅游，我看大药房卖的这个挺好的，就买来用。吃到不到一个月呀，排尿刺痛就轻了很多，尿等待的时间也短了。现在用了三瓶，排尿分叉的情况基本没有了。刺痛感也彻底消失了，现在好了，排尿就特别顺畅，既不疼也不分叉，也不用等待了，跟正常人一样。哎呀，我现在终于不用再为上厕所犯愁了。我给孙主任打电话，也是有两个问题
1: 啊。你说，
3: 一个问题就是抗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的，我这个都吃了很多药，为什么效果它就不如番茄红素好呢？
1: 这个因为多晶番茄红素啊，它是亲脂性的，可以和细胞膜结合，直接也嵌到细胞内部，把多晶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全部送到前列腺细胞当中。多晶番茄红素它能改善你体内的慢性炎症和氧化损伤，就好比家里的墙角啊有一堆慢火，不冒烟不烧大，但一直啊烧着，烧的也墙面发焦，就像炎症反复刺激你的泌尿系统。多晶番茄红素相当于给每个细胞啊都装一个结实的防火门，直接把墙里边的小火彻底灭掉，断了炎症的病根，同时给细胞啊穿上一层防护壶，氧化呀也攻击不了细胞，炎症氧化没有了，排尿的时候刺痛感呢自然就彻底消失了。而且它里边呢还有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就像啊你的排尿系统啊装了个加速器，改善电路动学。简单的就是你以前排尿要等要憋，现在想排立刻能排，不用等，不分叉，顺顺畅畅的。
3: 难怪效果这么好啊，原来成分是这么全面呀。那孙主任，那我报名再买几瓶合适啊？
1: 你现在用多少瓶了？
3: 第三瓶快吃完了，所以想着在您节目里报个名呢。
1: 啊，你这样的，你这种情况啊，再吃三瓶就可以了。六瓶的量啊，就可以保证啊，咱们炎症水平下降，排尿动力提升，让咱们呢这排尿的时候更顺畅、更正常。现在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在他那里啊报名就可以了。
3: 哎呀，那好的好的，那谢谢孙主任。
1: 哎，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哎，好的好的，那再见啊。
1: 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晶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晶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姐您好。
1: 哎，是我啊。
4: 哎，我终于打通。

0: 表，站到他每次都出冷汗，
1: 嗯，
0: 哎呦，上面冒汗了，下面稀稀拉拉的，每次都顺着裤子啊撒一鞋呀、啊，哎呀，那裤子鞋了都是湿的。这两年呢，因为这件事啊，他整个人都蔫了，他觉得自己不像个老爷们，兜里呢都随身带着纸，不行呢就用那个纸啊挡着一点。
1: 这样情况他治疗过吗？吃过什么药啊？
0: 吃过治疗炎症的秦灭康，还有什么那个托特莫定什么的，哎，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吃的时候呢，就是说起点作用，一停呢，过一阵呢就又恢复软样子了。后来医生说让做手术，哎呦，他吓得不行呐，哎，总想着那个地方做手术啊。他说万一大夫手一抖啊，可怎么办啊？哎呦，他就越想越害怕，死活不肯做。今天听你节目说这个复方多煎番茄红素啊，我听着挺心动的，所以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呢、啊。我家老头子这种情况啊，是他行不行呢？我也想给他报个名，早点买到啊，让他试试。哎呀，我也其实也比较担心那个手术，花钱多了，就说还有风险啊，是吧？
1: 他这个病的名字应该叫前列腺增生，不是前列腺炎。
0: 哦、
1: 前列腺炎呢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岁数大的人呢、
0: 哦、
1: 得的都是以前列腺增生为主，尤其65岁以后、哦、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原有治疗基础上，尤其间隔期间呢，我们一直用多清番茄红素是非常有益的、
0: 嗯、
1: 第一呢，就是番茄红素啊，它能抑制前列腺这里的慢性炎症，
0: 嗯，
1: 哎，慢性炎症消退了，尿道啊就没有水肿，它就宽敞了，排尿就顺畅了，症状啊也会改善很多。而且番茄红素还能减轻啊炎症因子对前列腺和尿道的刺激，防止出现呢、啊、更严重的病变问题。第二个呢，它有极强的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避免长期损伤和增生，对慢性炎症和细胞氧化带来的前列腺组织老化增生堆积，给你起到一个长期的保护作用。
0: 哦，孙主任呐，我问一句话，你别生气啊。
1: 嗯。
0: 他之前吃药啊都是好一阵子的，这个会不会和之前的一样啊？
1: 这个你放心，你要长期用啊复方番茄红素，一直坚持用一个疗程，它能够帮助你啊从根本上改善的。为什么之前吃药效果不理想？因为前列腺结构特殊，第一血流量啊不稳定，传统药物啊浓度达不到，第二呢外面呢有一层脂脂膜，这是阻挡药物治疗的一道关卡，组织里的高脂环境会影响药物吸收渗透。但我们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强大的脂溶性分子结构，能和细胞表面的磷脂直接结合、
0: 哦、
1: 也就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精准作用到前列腺。
0: 哦，我明白了，孙主任，就是那个前列腺油多，血液呢带着药啊进不去，
1: 嗯，
0: 但这个番茄红素啊是油性的，能渗进去，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哎，所以说你有番茄红素保护啊，再用普通的消炎药就能啊火场外降温，同时也可以把这个降温呢、啊、带到火场里边去，其他药的治疗效果也会更好。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呢？本身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切断炎症的燃料供应，从细胞层面呢、啊、阻断炎症的启动。哎，这个跟过去我们用的药啊，它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哎，是相互补充才能达到完整的一个治疗的。
0: 哎呦，那可真太好了，那我给他买几瓶合适啊？我现在就想报名，能尽快买到吗？
1: 因为你说的这个憋尿情况啊比较严重，所以说建议你最好买九瓶的量、如果有条件还要长期吃，避免后面出现氧化炎症的病变情况。
0: 哦，那听孙主任的，我怎么报名啊？
1: 稍后我会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里，哎，你在他那里报名就行。而且呢，记住平时注意不要久坐，千万别喝酒啊，饮食也尽量清淡，别熬夜，别着急上火，哎，这些情况啊都会损伤前列腺的。番茄红素到了抓紧吃。
0: 哎，行，那太感谢您了哈，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嗯，好啊，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不客气
0: 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0: 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腔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子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是我啊。
3: 陈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是中国香港大药房卖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吗？
2: 对，是同一款。
3: 哎呀，那就没错了，陈主任。
2: 嗯，
3: 我现在可以报名吗？我现在呢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因为它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2: 可以，你原先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吗？
3: 用过了，用过了。我现在呢已经是用了4瓶了。我是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现在最大的改善就是晚上这个起夜的情况减少了。
2: 嗯，
3: 我原来最开始呢一晚上要起夜7-8次呢，感觉就是一点尿都憋不住，一有尿意了就赶紧去厕所，不然慢点就尿裤子。
2: 嗯，
3: 没办法，后来我就去医院做的手术，结果也就是挺了2年的时间，他又开始晚上起夜了，而且也是急急忙忙的要上厕所。总这样，我爱人他就嫌我晚上总起夜，吵着他睡不好。后来他都和我分床睡了。
2: 嗯，
3: 之前的时候一晚上起夜要起个5-6次，每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呢，就感觉有尿意。
2: 嗯，
3: 可是去厕所里边吧，尿量并不多，那就是感觉到憋得难受。
2: 嗯，
3: 必须再起来去上厕所。
2: 嗯，
3: 反正就是一晚上折腾下来吧，根本就睡不踏实，睡不安稳。
2: 嗯，
3: 有的时候你就是。刚睡着呢，他就会被憋醒了。
2: 嗯嗯。
3: 然后我去验，医生就说我这个是复发了，说是想要好的话，还得做手术。然后我就想啊，我说这做了手术也没用啊，也好不了，而且做手术8000多，人还挺遭罪，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很纠结。
2: 前列腺手术的时机也得很重要。哎，我们说了，年龄大了啊，这个出现急性尿储留了。或者是保守治疗啊，咱吃药的方法控制不住了，这个时候需要做手术。但是你这个条件呢，是实际上我感觉还没到做手术那一步呢。而且的话，大家记住，前列腺手术啊是不可能根治的，因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呢，它是一个衰老引起的疾病，做手术它只是把堵塞尿道那段前列腺给你切掉。但是你随着年龄增长，它前列腺还会继续增大的，因为什么？它这里边有炎症刺激，内分泌激素影响很多问题的。所以说的话，手术什么时候做很重要，找准时机做。但关键是什么？咱不管做不做手术，你说我想不做，晚点做，或者我做完手术啊，别让啊停个3-4年又得做了，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控制住前列腺老化的速度，也就是前列腺里的炎症、自由基这些。刺激前列腺、破坏前列腺的东西一定要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说你不管术前术后啊，我建议你就是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帮你抗炎抗氧化。这样的话呢，做完手术了它病情啊不会继续往前发展，不做手术症状控制住之后，哎，这确实是不需要手术的，因为你这个确实开始的症状不是很重。
3: 后来我这个还是家里边亲戚他给我带了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说是这个香港那边男的都吃它，我这吃了4瓶之后，现在这晚上啊就是起夜只起1-2次了。
2: 嗯，
3: 晚上也是睡得踏实了，睡得香了，白天这个精神头也比之前要好了很多，所以我就想着说要报名，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再巩固巩固这个效果。
2: 这款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复方型的，里边呢有几种番茄红素组合，总量能达到300毫克，能抗炎能抗氧化，快速改善症状，同时搭配也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能帮我们改善的尿流动力学。第一个能促进膀胱彻底排空，前面你说了夜尿多总感觉尿不干净，其实就是前列腺的阀门不好用了，导致你膀胱一直有尿液残留， 所以才。

0: 一直起夜，而它能让膀胱排空，尿一次等于尿很多次，所以说一直想排尿的感觉就没有了。它还能抑制膀胱肌肉稳固的活动，增加膀胱的容量，能装更多的尿液，不会轻易眼有急迫感，这样尿频起夜次数就明显减少了。
1: 哦，明白了。那孙主任，就是我给你打电话，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问一下您，你看我这种情况还要吃多久才能好呢？
0: 你这种情况啊，再吃三瓶就可以了，巩固一下效果。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了，孙主任，坚持继续用，有啥问题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啊，有什么问题再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行，好的，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去护身就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0: 嗯，
2: 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多青番茄红素。

0: 作啊，我看到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法，说工业软黄金是液体石油，那么多晶番茄红素来说，它是老年男士朋友的一个软黄金了啊。而且也说，你看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咱前半生是打拼事业奋斗，到了后半生咱拼的就是健康了。那么前列腺的健康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拼的是什么，就是番茄红素了。
1: 对，番茄红素啊，就是前列腺必须的一种营养成分。就好比人活着得喝水吃饭一样，
0: 离不开它。
1: 哎，想要到了老年前列腺不出问题，一定要保证足够多的番茄红素。而且大家要知道哈，前列腺只要使用一次就会消耗一定的番茄红素。就会啊损伤一次前列腺。大家一生中啊每天久坐，每次排尿都要损伤前列腺，你算这得多少次啊。
0: 而且你看有很多朋友平常在有那么一点不良生活习惯的，比如说爱喝点小酒啊什么的，这个损伤更严重了啊。
1: 对，没错。你看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内的番茄红素多，一些症状啊还不会出现。当我们过了45岁之后，前列腺内番茄红素含量啊就开始直线下降。年纪每增加3岁，前列腺因为炎症和氧化造成损伤增加10%。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各类症状就会出现一个集中的爆发了。
1: 没错，当前列腺番茄红素含量只有80%的时候，就会出现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些问题。当番茄红素下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前列腺呢就会出现事实性的变化。出现呢炎症增生，出现尿等待、尿刺激、隆闭等问题。当番茄红素下降到20%以下，甚至没有了。那就会出现呢钙化、纤维化，甚至病变的问题。
0: 哇、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
1: 对。
0: 所以男士朋友们45岁之后啊，真的是需要番茄红素的一个补充，它是可以及时改善大家伙的这些困扰的。就像这几天我们讲的多晶番茄红素啊，这是美国威士的王牌产品，国际前三的地位，被称为是男士21世纪最应该吃的一种健康的产品了。
1: 对，目前来说呀，它是最好的番茄红素。可以挽救前列腺，一粒300毫克也高含量，每天一粒，直接补到前列腺当中，可以深层次啊抗炎抗氧化。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不仅能够改善症状，还能抑制前列腺病变的风险。能真正意义上解决前列腺问题。
0: 所以在中国香港咱看有那么多的产品，但大家是只选这一款多晶番茄红素。这段时间咱也接到了说用过这款多晶番茄红素朋友们对它的反馈和渴求啊，我们也整理出来症状非常典型的，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1: 好的。
2: 我今年我70岁了，我家是河北的，前两年吧在医院检查说我是前列腺增生，这主要就是这个晚上吧夜尿多，躺到床上只要这个眼皮吧一闭，就超不过10分钟就肯定去趟厕所，感觉这个被窝一热乎，这脑袋一开始迷糊，下边这个小肚子这个地方吧就开始胀，就得赶紧去厕所，要不然的话就感觉好像稍微去慢点，这尿就尿裤子了，一点都憋不住。头两年吧那时候身体好，起来去趟厕所吧回来躺下睡还行，最近这几年吧这晚上这夜尿多的，起来以后再躺下以后就睡不着了，越睡不着这越起夜，第二天早上醒了以后吧一起床就感觉这个整个脑袋吧跟灌了浆糊似的，弄得我这两年脾气也不好，整天看着家里边这儿不顺眼那儿不顺眼的跟家里人吵架，折腾得我这心都焦，去过一些医院去做过一些治疗，医院里边用的那些药吧用着药的时候也见好，但是一停药以后吧过不了多长时间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后来听别人说吧多晶番茄红素好，一粒300毫克含量高，我就特意去香港买的，吃上以后效果确实挺快的，你看我记得我吃了不到一瓶吧这晚上起夜的次数就减少了，到现在我吃了3瓶了，一晚上起夜吧也就是有2回也差不多了， 有时候感觉

0: 知道下边这个肚子胀了，哎，还能憋得住，还能挺一会儿。睡觉吧，哎，质量提高了，睡觉睡得多了，哎呀，那种心焦的感觉，闹心的感觉，现在也没有了。这睡觉时间长了，感觉我现在这个血压吧，比之前控制的都好。
1: 我这不也是前列腺增生吗？你说这个毛病啊，真的被我自己这也耽误了。开始那时候吧，我这也是因为就不太好意思去医院，完就自己就弄点药吃，可能是也是因为没对症还是怎么回事啊？这后来吧，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哎呀，尿不干净，比方说每次尿完了，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还有点胀，再尿呢，你说还尿不出来，过个十分八分的，还又得往厕所跑，去了呢，又是滴滴答答的，就是尿的不多。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就水都不敢多喝，实在吧，真是太难受了。我这是没办法了，才去的医院。大夫呢，给我测的那个尿残量哈，还是那个残尿量啊，反正怎么说呢，我就记不清了。说我这个排尿呢，这是排的不空啊，是怎么回事啊？反正是剩余尿是150毫升，正常那个残余尿呢是小于10毫升吧，我这是15倍了。然后呢，就不给我开的药，吃了以后啊，就是排尿啊就痛快多了，而且每回排出来的量啊还挺大的。但是这个药呢就得一直吃，停药了呢是还是像过去那样。后来呢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那个多情番茄红素，我这特意跑到香港买的，这两瓶说吃完了。这尿量又变大了，排出去的就多了，哎，每回去厕所的次数呢就少了，也不那么像过去是用尿频什么的了，小肚子你看现在是也正常不胀了，现在我是用了有6瓶了，这水吧现在我也都可以正常喝，也不担心也不啥的了，排尿次数也正常了，到医院我也去后来去检查了一下，我大夫说这个尿量啊剩30毫升了，已经接近正常了，特别好。
2: 我主要就是尿无力了，老毛病啊，尿线呢还特别细，那明明吧就憋得难受着急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吧还尿不出来，又是使劲儿又是憋气，憋得头昏脑胀了，胸口都憋闷了，尿道吧它就是打不开，挣不上劲儿，你好不容易费劲啊费子巴拉的排出来点儿，一提裤子感觉开关吧就关不住了，这种感觉关不严，往外漏尿，特别尴尬呀。后来听人介绍说是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方，比那个普通的单一方子效果好得多得多，这不是我就用上了吗，一共是吃了9瓶，变化真的特别明显呐、啊！因为现在排尿的时候能用上劲儿了，不用再费劲啊，就是鼓着肚子呀，尿线嘛明显的变粗了，进厕所不用等就能尿，特别正常。之前呢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什么番茄红素啊，都是单一成分的，跟这个没法比呀、啊。你看现在多好啊，现在排尿正常了，日常出门啊买菜呀、啊、包括打麻将久坐都不受影响了，现在都好了。
3: 这才是真正好的番茄红素啊，能让大家看到一个明确的反馈。
4: 嗯，
3: 咱说这个人的排尿啊真不是一件小事儿，它对于大家伙的生活影响其实挺大的啊。
4: 对。对于男同志来说呀，前列腺真的是排尿的咽喉要塞，
3: 嗯，
4: 非常重要。
3: 是，
4: 最常见的问题，夜尿多、尿不尽、尿无力，这里边呢，就是因为前列腺长期在啊存在氧化产物、过氧化产物和炎症因子，对前列腺反复刺激，那慢性炎症的共同结果就是啊、嗯、增生，哎，那增生就会啊影响排尿，前列腺的位置正好在尿道的出口。这个里边呢，只要它再增生，就会也压迫尿道。
3: 嗯嗯。
4: 而且跟大家说，前列腺压迫尿道啊，它还不是啊，说越大压迫的越重。
3: 哦。
4: 哎，这个也看它往哪儿长。
3: 啊，看这个方位呢。
4: 对，就有很多患者前列腺做彩超看并不大。
3: 嗯。
4: 但症状明显的夜尿多、尿不尽，哎，这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症状。结果做检查一看。前列腺呢就增生了有多大呀，
3: 嗯，
4: 花生那么大一块，
3: 很小啊，
4: 但是这一块呀正好长到尿道口了
3: 啊、哦、
4: 哎，所以说尿道才多粗啊，对不对？
3: 对，
4: 直接就压住了
3: 关键位置。
4: 对，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控制问题，这是老年男性啊必须要解决

0: 面对的一个问题。炎症和氧化的问题不解决，前列腺呢随着年龄的衰长，它的增生啊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视前列腺，尤其在中国香港，很重要一点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人人都要面对啊。
0: 对，
1: 只不过就时间或早或晚，有的可能说50出头就有，有的可能说70多才会发现，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0: 哎，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在强调一定啊要用上多清斑切红素。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款呢、针对前列腺做到深层抗炎、清理氧化损伤的产品。关键就在于它独特的多氢分子结构，就形成了天然的链状结构。这个大家知道链状结构有什么特点？
1: 这个孙主任我是查了一下哈，好像说它这种结构整体的流动性比较好。
0: 对，实际上啊我们身体上的细胞膜的组成啊是什么呢？就是磷脂。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磷脂是什么，我跟他说很简单。磷脂蛋白质啊，蛋白质就是一个个氨基酸串成的长链。而磷脂呢就是一个个糖分子串成的长链。所以说它们都是链状结构。链状结构，我们的番茄红素也同样是链状结构，它就非常容易在这些链状结构的缝隙中穿过去。所以说呢这就是它独特的分子结构优势。那美国的科研团队在研发之初就专门做过穿透对比实验，用完全模拟人的细胞膜、前列腺腺体屏障的薄膜隔开两层溶液，结果非常直观。多氢番茄红素这种特殊的结构分子小，而且跟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非常相似。所以说它当它进入磷脂的时候阻力极小，短短半个小时就能快速啊透过屏障薄膜直达内幕。而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啊是球形的。这种球形的番茄红素啊抱团严重，个头又大，穿透力很差，
1: 到不了地儿。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好像平时啊我们说了猫为什么什么洞都能钻过去了。我们都知道猫在钻洞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细，
1: 是
0: 就像一个链状结构一样。
1: 对，
0: 而如果一个圆球形的猫它无法变细的话，洞是它穿不过去的。
1: 是，
0: 所以说普通的番茄红素就像是一个肥胖的不能变细的猫。而我们多氢番茄红素就是一个在穿透的时候把自己身体拉得非常长的一个链状分子。
1: 这下听懂了啊，就主要是前列腺本身结构的特殊性，普通成分根本就钻不进去的。
0: 对，前列腺啊是藏在我们体内的最深处，而且外层啊有致密的包膜保护。一般营养成分很难渗透吸收，所以说常用番茄红素的朋友都会亲自体会到多氢番茄红素是效果最快的。
1: 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啊，多氢番茄红素靠着特殊的这种天然结构吸收更好，穿透力更强，它也是专门针对前列腺深层的这些问题的。
0: 而且多氢番茄红素是亲脂性成分，可市面上绝大多数养护产品都是亲水性的。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1: 我想问问孙主任，他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做成这种亲脂性的呢？
0: 道理特别简单，每一个前列腺细胞都仅仅包括这层致密的磷脂膜。这层脂膜是油性的，磷脂脂性的。这个大家想一想，水和油能融到一块吗？
1: 那肯定不行啊，就算是强行说搅拌啊混合，你放一会儿它照样分层是分开的啊。
0: 对呀，就是这样的道理。这就是关键的症结。普通亲水性产品就像水，面对前列腺外层油脂脂膜完全融不进去。只能挡在腺体表面，根本没办法深入到细胞内部，自然起不到调理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多氢番茄红素不一样，它亲脂特性能和前列腺细胞外层的磷脂膜完全融合。直接和细胞膜牢牢嵌合，就像两滴水碰到一起一样，瞬间相融，分都分不开了。然后顺着磷脂膜渗透进前列腺细胞最深层，把藏在细胞深处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全部清理干净， 从根上瓦解慢性炎症和氧化。
1: 嗯，明白了。很多老年朋友常年用一些其他药物啊，治一阵儿好一阵儿，反反复复，罪没少受呢，钱也是没少花，但发现说断不了根儿的情况。
0: 传统的方法呀，包括我们呢前列腺炎的时候用的抗炎药物，哎，这个全靠我血液循环输送。
1: 嗯，
0: 大部分的抗炎药物啊都不能通过这层膜，所以说呢，只能做做表面文章，因为穿不过磷脂屏障，哎，进不去细胞深层，只能暂时的压制住表面症状，血药浓度一降，药效立马消失。
1: 嗯，
0: 里边的炎症还在，增生淤堵，老化问题依旧，复发是必然的，根本不适合长期调理。
1: 嗯，就是说应急用还可以，但大家如果说想长期深层次的，那还得是加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的彻底的解决这些困扰。
0: 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慢性炎症在前列腺的累积，过氧化物在前列腺累积，为什么40岁50岁之后会越来越多呢？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大家越来越重视前列腺问题，前列腺是因为年龄老化引起的，
1: 对，
0: 炎症是老化之后的表现。
1: 嗯，
0: 所以说你想前列腺不增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你的年龄是一直要生长的，
1: 对，不可逆的，
0: 你每长一岁，你身体中啊前列腺的激素调理就要往下退一步。
1: 嗯，
0: 男性到65岁的时候进入更年期，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增生状态，尤其是里面番茄红素清除炎症氧化垃圾的能力是直线下降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呀，我不能改变你的衰老，但是我可以帮你想办法清除引起增生的炎症和垃圾。
1: 是的，
0: 这个炎症和垃圾它是无菌性的，所以说我们用的不管是头孢还是杀菌，它是杀菌的。
1: 嗯，
0: 这是个无菌性炎症，你用它去杀谁？
1: 我没对症、啊、
0: 对不对？不光是不对症，长期吃啊还会引起菌群失调，
1: 是
0: 带来更多的麻烦。
1: 但如果大家用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这些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0: 对，坚持服用多清番茄红素，数据说话，效果看得见，坚持每服用一个月，前列腺内部的番茄红素含量就能提升 12%。
1: 嗯，
0: 腺体深层炎症就可以啊减少 27%， 腺体松血红肿硬化的情况逐步消退，
1: 有变化。
0: 当腺体里的炎症因子被慢慢清理干净，没有了炎症持续刺激，像尿频、尿急、夜尿增多这类轻度炎症问题，很多人坚持一两个月就能明显缓解，慢慢恢复正常。
1: 嗯，
0: 已经有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出现尿路阻塞、尿等待、排尿费力、尿痛的中老年朋友，坚持周期清理，半年左右各种症状都能有逐步的消退，恢复顺畅，长期规律服用还能提前阻断源头，有效预防前列腺钙化、腺体纤维化这些顽固病变。
1: 咱说其他产品和成分它都达不到这种程度的啊，
0: 因为它除了抗炎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替代作用，就是抗氧化。
1: 嗯，
0: 相当于前列腺组织细胞能起到穿上一层防护衣，隔绝各类有害物质造成的氧化问题。
1: 嗯，有点像给这个栅栏刷油漆啊，金属放在外边几个月都会氧化生锈，但刷了油漆不一样了啊，可以坚持好几年甚至更久的。
0: 对，
1: 嗯，
0: 铁架子那么结实，最后可能被氧化烂光，更别说我们前列腺，它一旦氧化，前列腺呢会持续增生，这个大家记住是所有慢性炎症共同的特点。
1: 嗯，
0: 不光是前列腺，哎，我们说肺里慢性炎症会引起什么结节呀？
1: 啊，
0: 对不对？慢性肝炎的结果肝硬化。
1: 嗯，
0: 皮肤上慢性炎症最后会长一个疙瘩，长一个斑。
1: 嗯，
0: 这就是慢性炎症的共同特点。所以说前列腺慢性炎症结果就是前列腺组织啊增生堆积，
1: 嗯，
0: 慢慢充血肿大，包膜紧缩，挤压尿道，
1: 嗯，
0: 细胞持续变性，老化坏死，代谢垃圾排不出去，就会诱发腺体纤维化、钙化、结节，最后就是病变。所以说对于前列腺细胞来讲，炎症是明火， 氧化是暗伤，
1: 嗯，
0: 双重伤害，慢慢掏空前列腺健康。

0: 明白了，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是每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困扰朋友的必备品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次抗炎抗氧化，解决大家出现的各种前列腺的症状。
1: 从短期看呢，我们改善症状，从长期角度来讲，前列腺细胞一直没有炎症和氧化刺激它，
0: 嗯，
1: 我们就不用担心呢细胞结构被破坏，
0: 哎，
1: 出现纤维化钙化甚至病变问题。多清番茄红素是45岁之后每个男性都需要补充的，
0: 嗯，
1: 它是我们呢新世纪人口老龄化之后老年男性必须要用的保养品。
0: 是的，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啊，咱也别挺着了，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用上孙主任介绍的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那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来咨询。
1: 其实中国香港啊，作为世界医药中心，消炎抗氧化的产品非常多，
0: 是，
1: 但多清番茄红素一直都排在这类产品的前面，无论是销量还是效果都是断崖式碾压，根本没有办法超越。
0: 嗯，
1: 因为它是复方制剂。咱提到复方制剂会想到什么？
0: 复方就是代表成分更全面，作用更综合，当然效果也是更强的啊。单一的片剂作用也是单一的，是比不了复方这种全面调理的。
1: 这款呢多清番茄红素是美国威氏经过20年时间经过无数次实验和对比研究出来的。
0: 嗯，
1: 作为复方制剂，它的优势专业角度叫做多靶点协同作用，用通俗一点讲就是多条腿走路。
0: 嗯，
1: 国际上认可非常高。
0: 嗯，
1: 第一个靶点就是抗炎抗氧化，第二个靶点就是专门提升尿流动力学。
0: 嗯，
1: 这是普通单一的番茄红素完全做不到的。
0: 是的，
1: 配方里边精准添加了高纯度南瓜籽提取物，富含核心物质贝塔谷甾醇，这是国际公认专门针对改善尿流动力学的黄金有效成分，专门解决尿流动力不足、流量差、尿道狭窄这些问题。
0: 这个南瓜籽其实很多朋友也常吃啊，大家想问说，那我偏偏吃南瓜籽，我能不能补上这个营养，改善排尿的情况呢？
1: 如果靠日常吃食材南瓜籽，想要达到配方里120毫克有效提取物足量谷甾醇的作用，
0: 嗯，
1: 一天至少需要吃50斤以上才够。
0: 哇，
1: 而且只能啊是年轻的时候提前预防食补。
0: 嗯，
1: 一旦过了45岁，前列腺开始老化增生，出现炎症病变，食补就完全跟不上了，
0: 这就不行了，
1: 达不到调理改善的作用。
0: 嗯，
1: 再说南瓜籽油脂含量极高，普通人吃一小把就容易腹胀拉肚子胃肠不适。
0: 嗯，
1: 更别说几十斤了，
0: 所以这个根本实现不了啊。食补只能是日常保健，你真正说已经出现了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这些问题的时候，咱必须靠专业提取的复方产品才行了。
1: 对，所以啊多清番茄红素是最好的选择，它能改善尿流动力学。从尿流动力学这个名字我们就能啊知道，排尿无非两大关键，
0: 嗯，
1: 排尿动力加正常尿流量。
0: 嗯，
1: 尿流动力学好，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等症状就改善了。
0: 是的，
1: 比如夜尿多、尿频、膀胱弹性差、肌肉松弛、储尿能力差，健康膀胱正常能储存400毫升尿液。
0: 嗯，
1: 而膀胱弹性受损的人装200毫升就憋不住了。
0: 嗯，
1: 一点点尿液就想跑厕所，白天频繁尿频，夜里频繁起夜睡不踏实，白天没精神。
0: 嗯嗯，
1: 而高纯度南瓜籽提取物能够修复膀胱平滑肌，恢复膀胱弹性，扩容储尿量，减少尿频尿意，从根源降低起夜次数。
0: 这样的话你看，白天不影响生活，晚上也能睡个好觉啊。就像前面反馈的那位朋友说的，说不用再担心夜尿多出现的那种焦虑了，晚上呢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这种情况了。
1: 再比如尿不尽，尿不尽的本质就是膀胱收缩无力，没办法呀完全收紧， 挤压排空尿液，每次排尿啊都有残余尿留在里边。
0: 嗯，
1: 就像气球弹性差，老化松弛的气球就这个样子。
0: 嗯，
1: 放气之后啊缩不回去了，残留气体，弹性啊饱满的气球放气后啊完全收缩，干干净净。
0: 对，
1: 南瓜子核心成分持续调理膀胱收缩能力，让膀胱收缩更彻底，逐步降低残余尿量，从200多毫升慢慢下降，直到啊清零排空。
0: 嗯，
1: 这个时候没尿干净的感觉就没有了。
0: 嗯，症状的改善，大家伙心里也踏实了，也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
1: 对，最后啊也是大家最难受的尿无力。
0: 嗯，
1: 尿无力两大病根，一个是啊前列腺炎症堵塞压迫尿道，二是膀胱压力不足，动力缺失。膀胱就像一个气球，你看小朋友啊玩的气球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情况，弹性越好越厚实的气球，后面放气的时候是不是出来的气流就越强？
0: 还真是啊，你看这个新气球厚实的放气儿的时候这劲儿挺大啊，这气流有的时候能感觉到往上冲往上顶。
1: 对呀，所以说呀，你看为什么呀人老了排尿啊就非常费劲，而且呢就感觉毫无动力，我们叫什么尿滴力，经常啊会尿到裤子上鞋上，这个是因为啊膀胱收缩无力，尿液出来也没有足够强的动力。
0: 对，
1: 这个时候你鼓再多的气也是没用的。
0: 是，
1: 但是服用多清番茄红素里边的南瓜子提取物可以使得我们膀胱弹性增加，就等于给排尿加了一个压力，加了一个动力，而且它还能够啊增加尿道的宽度。
0: 嗯，
1: 尿道宽敞了，我们的尿线呢就已经变粗了，这个时候啊尿线变粗变远，不光啊尿无力会改善，而且还会有想尿就能尿干净的感觉。
0: 嗯，排尿顺畅了，舒服了，咱说换来的是什么？是大家身心的舒坦了啊，没有负担了。
1: 对，大家记住，其实啊治病非常简单，只要我们选对产品，各类症状的改善就是非常快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前列腺疾病，哎，它是衰老性疾病，人人无法避免，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提前干预，所以多清番茄红素被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产品。
0: 嗯，
1: 每天坚持服用，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尿流动力学的问题都能很快的改善。
0: 那孙主任，大家也很好奇啊，如果有机会用多久的番茄红素呢？
1: 有条件的话，多清番茄红素我建议大家是要长期去吃的。
0: 嗯，
1: 因为前列腺健康离不开番茄红素，但是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啊是有限的。
0: 嗯，
1: 哎，可能啊没办法满足大家长期吃的需求，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最少要用啊九瓶，因为在服用过程中它是有临床推荐量的。
0: 嗯，
1: 首先三瓶是改善量，让大家吃出体感，吃出变化，吃出啊效果，
0: 改善表面症状，首先先解决大家当下的这个痛苦啊。但这个咱说远远不是大家伙最终的一个目的，咱不能只看说表面舒服，一定要透过现象抓住前列腺健康的这个核心和本质了。
1: 前列腺反反复复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嗯，慢性炎症、氧化的这种长期的浸润，
1: 嗨，这是中间的一个环节。
0: 嗯，
1: 根本是年龄的衰老
0: 啊、哎、年龄上。
1: 对，年龄衰老就必然会出现了前列腺清除氧化垃圾、清除炎症因子的能力下降。
0: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随着年龄衰老，你会发现尿频、尿急、夜尿多、尿无力、增生肿大，这些呀外在表现就出现了，
0: 都来了。
1: 哎，那里边的病根我们说了是什么？
0: 嗯，
1: 是年龄衰老引起的前列腺炎症、氧化的问题。
0: 是
1: 这个问题呀，我们从病根上讲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
0: 对，
1: 对不对？衰老是谁都
0: 解决不了的，不可改变的。对，
1: 但是炎症和氧化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0: 嗯，
1: 这个问题解决不掉，那前列腺的问题就解决不掉。
0: 是，
1: 结果就是反反复复，而且肯定的共同的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
0: 严重。
1: 所以说我反反复复的强调，前列腺治疗就记住一个字，
0: 嗯，
1: 早。
0: 哎，一定要早。
1: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就用到六

0: 物品的调理量，前列腺深层抗炎抗氧化，前列腺机能开始提升，排尿动力、尿流动力学同步改善。
1: 从单纯缓解症状升级到了修复腺体、强化机能了。
0: 对的，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常年前列腺炎，增生残身，会阴坠胀，排尿灼热，残余尿多，
1: 嗯，
0: 反反复复，用到六瓶这个阶段，腺体受损组织开始慢慢修复，
1: 嗯，
0: 纤维化、硬化的进度放缓，环境逐渐优化，我们不用啊再动不动就发炎、充血、肿大，从根源上啊减少反复的机会。
1: 嗯，明白了。那要是多年啊老前列腺问题，比如说这病史久、顽固反复，甚至说有钙化、手术史、家族遗传的人群，想要说长久稳固、杜绝复发，是不是用的这个时间就要更长一些了？
0: 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就已经达到啊需要手术的目的了，甚至已经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不管你用什么治疗，配合上啊九瓶这个疗程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前列腺当中的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了，避免炎症、氧化反复刺激，让前列腺恢复年轻的状态，
1: 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啊，这个腺体有自我防护能力，就算年纪增长也不容易出现大问题。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这个时候首先夜尿频繁、尿无力、尿不尽、尿滴粒这些老毛病，哎，你会发现呢，明显呢，跟过去没用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嗯嗯，
0: 症状消失了，腺体表层啊形成牢固的抗炎、抗氧化保护膜，隔绝损伤刺激，钙化增生，器质性病变风险降低。
1: 嗯，症状轻了，服用的量也少，那症状严重了，咱说用的量也大一点儿。其实这两天大家也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咨询啊，说这么长时间了，讲了好几天了啊，大家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用到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呢？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所有的手续问题今天已经啊对接完成了。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今天凌晨呢就已经过港口了。
1: 哎呀，您这够速度的。
0: 预计这一两天呢就能到达全国各地，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关注节目，
1: 嗯，
0: 咱们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对，对于咱绝大多数普通朋友来说，你很难亲自跑到中国香港去买药，身边也不一定有亲戚朋友帮忙给代购，那么常年被尿频、尿急、夜尿频繁、尿线细、尿无力、尿不尽折磨的朋友，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美国威氏研发、中国香港同步上市的高端多清番茄红素，即亲脂渗透、深层抗炎、超强抗氧化、提升尿流动力学于一体，是专为老年男士腺体量身打造的高端保养品，也是45岁以上男士必备的健康产品，刚需养护，专业高端对症。有前列腺困扰的朋友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 400-1367-678 400-1367-678，提前登记报名。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4: 我是葫芦岛市的水晶片。
0: 啊，
4: 我买你那药不是随便那臭不高，我买那药呢吗？
0: 嗯，你今天想咨询什么问题呀？
4: 主要现在就是腰椎上有病， 完了神经。

0: 程，这些主要的。另外前列腺，
1: 前列腺是什么问题呀、
0: 啊？前列腺就是尿急一个有尿憋不住。
1: 啊，你多大年龄了？
0: 我78。
1: 啊，78。
0: 到厕所还尿不出来，这回通过吃你那个延寿方那什么药，那什么方那个。
1: 眼龙方啊。
0: 完事儿了，刚吃5盒不到，有好转。
1: 现在腰还疼吗？
0: 疼啊。
1: 腰是什么地方疼？什么时候疼？
0: 一天不大小都疼，反正一天不断了。现在
1: 腿疼不疼？
0: 腿疼能挺啊，能岔着。现在我这胳膊腿都疼，
1: 胳膊也疼。
0: 嗯，
1: 一个胳膊疼，俩胳膊疼啊？
0: 俩胳膊也疼。
1: 两个胳膊都疼啊？
0: 啊，肩周炎的也疼。
1: 你现在身高跟你年轻的身高差得多吗？
0: 差不多呀、啊。
1: 身高没什么变化。你现在的话，你除了尿频、前列腺和骨头，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0: 别的都差着，没啥事儿。
1: 你这两天有没有干活？
0: 没有，我干不了活呀。
1: 你现在走路什么的可以吗？
0: 走路也走不了多远儿，就是迷迷糊糊，腿疼。
1: 走路会不会摔跟头？腿站不住？
0: 那还没有。
1: 嗯，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眠还能睡几个点儿啊？
1: 嗯。健灵胶囊你用过吗？
0: 变龙
1: 健炎灵胶囊
0: 没用过呀。
1: 你这几个症状啊都是衰老引起的
0: 啊，
1: 这是要补肾精，再有一个要注意啊前列腺的慢性炎症控制。排尿的时候尿什么颜色的？黄的还是白的？
0: 黄色的。
1: 黄色的那还有火啊。平时手心脚心热不热？
0: 不热呀。
1: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0: 吃东西吃不了少，吃一小碗饭都费劲。
1: 你这样吧，我告诉你用两个东西啊，一个叫什么呢？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啊。
1: 因为你现在就两件事，一个是骨头事儿，一个是前列腺的事儿。前列腺这个、就交给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完了呀、你那个腿骨头这个你要补一下肾精
0: 啊。
1: 你吃左归丸
0: 啊。
1: 啊，因为你属于偏阴虚的，记住这两个，加一个左归丸，加个复方番茄红素，哎，复方番茄红素配合眼龙方，让你啊这个尿频尿急别发展，因为突然间会尿储留会很危险的，哎，老年人呢就都应该补充这个番茄红素，再加上一个呀左归丸啊，用六味地黄丸，我估计你这个年龄吸收差一点，你用左归丸效果会更好。
0: 啊，
1: 啊，
0: 那个得上哪买去？
1: 左归丸到药店就有，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在他那里啊报名就可以了。
0: 那行，那个工作人员，现在我都记不住说出来的。
1: 行，那就这样。
0: 谢谢村主任呐。
1: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前列腺一不好啊，睡不好，心情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尤其是45岁以后，增生与炎症风险快速上升。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高含量复方配方，这是当代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品，直击炎症与氧化两大病根，修复细胞损伤，阻断炎性因子，减少腺体的异常增生。按疗程服用3瓶，改善量，快速改善排尿症状，尿频变少，夜尿减少，尿线变粗，排尿更有力。6瓶调理量，深度缓解坠胀疼痛，小腹不适。9瓶疗程量，长效稳定前列腺的内环境，降低病变的可能。45岁以上的男士，有排尿异常、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困扰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就是您在节目中说的这个番茄红素啊，
1: 嗯，
3: 我恰好也在用，但是我快要吃完了。我听您节目中说现在可以报名了，我能报个名不？
1: 现在是可以报名了，稍后我会转到工作人员那边把你的电话。哎，你现在能在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那很幸运。吃上之后有什么感觉呀？
3: 哎呦，改善挺大的
1: 啊！
3: 你看我原来不仅是前列腺的事儿，我感觉我整个尿路都不好。在吃它之前呀，我一上厕所下边就刺痛，尿的时候就有像。

0: 真得炸好，疼得我直咧嘴呀、啊！每次都是咬着牙才能排完，排完之后它还隐隐作痛呢。
1: 嗯，
0: 还有就是排尿分叉，尿出来的尿啊，它不是一条直线，东倒西歪的，哎呀，弄得哪都是，特别尴尬。尤其要是在公共厕所啊，我都不敢在人多的时候上。
1: 嗯，
0: 最闹心的就是尿等待。你说站在厕所里，明明感觉憋得慌，可就是排不出来。得等个一两分钟，有时候你越急他越排不出来，急的甚至有时候我满头大汗啊，这事儿啊确实很遭罪，每次上厕所我都犯怵啊。
1: 这个确实这样哈，咱们说一个健康的最基础标准就是能吃还能排，现在不能排了，身体各方面呢肯定受影响。
0: 对呀，这不后来我去了一趟中国香港旅游，我看大药房卖的这个挺好的，就买来用，吃到不到一个月呀，排尿刺痛就轻了很多、尿等待的时间也短了，现在用了三瓶，排尿分叉的情况基本没有了，刺痛感也彻底消失了，现在好了，排尿就特别顺畅，既不疼也不分叉，也不用等待了，跟正常人一样。哎呀，我现在终于不用再为上厕所犯愁了。我给孙主任打电话、也是有两个问题
1: 啊，你说。
0: 第一个问题就是抗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的，我这个都吃了很多药，为什么效果它就不如番茄红素好呢？
1: 这个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亲脂性的，可以和细胞膜结合、直接也嵌到细胞内部，把多清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全部送到啊前列腺细胞当中。多清番茄红素它能改善你体内的慢性炎症和氧化损伤。就好比家里的墙角啊有一堆慢火，不冒烟不烧大，但一直啊烧着，烧的也墙面发焦，就像炎症反复刺激你的泌尿系统。多清番茄红素相当于给每个细胞啊都装一个结实的防火门，直接把墙里边的小火彻底灭掉，断了炎症的病根，同时给细胞啊穿上一层防护壶，氧化呀也攻击不了细胞，炎症氧化没有了，排尿的时候刺痛感呢自然就彻底消失了。而且它里边呢还有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就像啊你的排尿系统啊装了个加速器，改善电路动学。简单的就是你以前排尿要等要憋，现在想排立刻能排，不用等，不分叉，顺顺畅畅的。
0: 难怪效果这么好啊，原来成分是这么全面呀。那孙主任，那我报名再买几瓶合适啊？
1: 你现在用多少瓶了？
0: 第三瓶快吃完了，所以想着在您节目里报个名呢。
1: 啊，你这样的，你这种情况啊，再吃三瓶就可以了。六瓶的量啊，就可以保证啊，咱们炎症水平下降，排尿动力提升，让咱们呢在排尿的时候更顺畅、更正常。现在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在他那里啊报名就可以了。
0: 哎呀，那好的好的，那谢谢孙主任。
1: 哎，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好的好的，那再见啊。
1: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姐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哎，我终于打通电话了啊。我跟您说一下，我打电话呢是我家老头子啊，他不好意思说，我来代替他说。他就是那个前列腺呢不太好，有炎症。我替他来问问您。
1: 好的，你说一下他这个前列腺问题多久了？
3: 他这个前列腺炎都2年多了，真的挺遭罪的。
1: 嗯，
3: 每次小便呢都尿得稀稀麻麻的，有时候感觉都要憋不住了，那个小肚子呀梆硬梆硬的，都感觉要快炸了。 结果呢

0: 是个治疗炎症的秦灭康，还有什么那个托特诺定什么的，哎，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吃的时候呢，就是说起点作用，一停呢，过一阵呢就又恢复软样子了。后来医生说让做手术，哎呦，他吓得不行呐，哎，总想着那个地方做手术啊。他说万一大夫手一抖啊，可怎么办啊？哎呦，他就越想越害怕，死活不肯做。今天听你节目说这个复方多煎番茄红素啊，我听着挺心动的，所以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呢、啊。我家老头子这种情况啊，吃他行不行呢？我也想给他报个名，早点买到啊，让他试试。哎呀，我也其实也比较担心那个手术，花钱多了，就说还有风险啊，是吧？
1: 他这个病的名字应该叫前列腺增生，不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呢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岁数大的人呢得的都是以前列腺增生为主，尤其65岁以后。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原有治疗基础上，尤其间隔期间呢，我们一直用多清番茄红素是非常有益的。第一呢，就是番茄红素啊，它能抑制前列腺这里的慢性炎症。哎，慢性炎症消退了，尿道啊就没有水肿，它就宽敞了，排尿就顺畅了，症状啊也会改善很多。而且番茄红素还能减轻啊炎症因子对前列腺和尿道的刺激，防止出现呢、啊、更严重的病变问题。第二个呢，它有极强的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避免长期损伤和增生，对慢性炎症和细胞氧化带来的前列腺组织老化增生堆积，给你起到一个长期的保护作用。
0: 哦，孙主任呐，我问一句话，你别生气啊。他之前吃药啊都是好一阵子的，这个会不会和之前的一样啊？
1: 这个你放心，你要长期用啊复方番茄红素，一直坚持用一个疗程，它能够帮助你啊从根本上改善的。为什么之前吃药效果不理想？因为前列腺结构特殊，第一血流量啊不稳定，传统药物啊浓度达不到。第二呢，外面呢有一层脂质膜，这是阻挡药物治疗的一道关卡。组织里的高脂环境会影响药物吸收渗透，但我们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强大的脂溶性分子结构，能和细胞表面的磷脂直接结合，也就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精准作用到前列腺。
0: 哦，我明白了，孙主任，就是那个前列腺油多，血液呢带着药啊进不去，但这个番茄红素啊是油性的，能渗进去，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哎，所以说你有番茄红素保护啊，再用普通的消炎药就能啊火场外降温，同时也可以把这个降温呢带到火场里边去，其他药的治疗效果也会更好。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呢？本身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切断炎症的燃料供应，从细胞层面呢阻断炎症的启动。哎，这个跟过去我们用的药物啊它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哎，是相互补充才能达到完整的一个治疗的。
0: 哎呦，那可真太好了，那我给他买几瓶合适啊？我现在就想报名，能尽快买到吗？
1: 因为你说的这个憋尿情况啊比较严重，所以我建议你最好买9瓶的量，如果有条件还要长期吃，避免后面出现氧化炎症的病变情况。
0: 哦，那听孙主任的，怎么报名啊？
1: 稍后我会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里，哎，你在他那里报名就行。而且呢，记住平时注意不要久坐，千万别喝酒啊，饮食也尽量清淡，别熬夜，别着急上火，哎，这些情况啊都会损伤前列腺的。番茄红素到了抓紧吃。
0: 哎，行，那太感谢你了哈，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啊，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不客气
0: 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清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

0: 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是我啊。
2: 陈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是中国香港大药房卖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吗？
1: 对，是同一款。
2: 哎呀，那就没错了，陈主任。
1: 嗯，
2: 我现在可以报名吗？我现在那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因为它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可以，你原先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吗？
2: 用过了，用过了。我现在呢已经是用了4瓶了。
1: 啊、
2: 我是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嗯。
2: 现在最大的改善就是晚上这个起夜的情况减少了。
1: 嗯。
2: 我原来最开始呢一晚上要起夜7-8次呢，感觉就是一点尿都憋不住，一有尿意了就赶紧去厕所，不然慢点就尿裤子。
1: 嗯。
2: 没办法，后来我就去医院做的手术，结果也就是挺了2年的时间，他又开始晚上起夜了，而且也是。急急忙忙的要上厕所，总这样，我爱人他就嫌我晚上总起夜，吵着他睡不好。
1: 嗯，
2: 后来他都和我分床睡了。
1: 嗯，
2: 之前的时候一晚上起夜要起个5-6次，每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呢，就感觉有尿意。
1: 嗯，
2: 可是去厕所里边吧，尿量并不多，那就是感觉到憋得难受。
1: 嗯，
2: 必须再起来去上厕所。
1: 嗯，
2: 反正就是一晚上折腾下来吧，根本就睡不踏实，睡不安稳。
1: 嗯，
2: 有的时候你就是刚睡着呢，他就会被憋醒了。
1: 嗯嗯，
2: 然后我去验，医生就说我这个是复发了，说是想要好的话还得做手术。然后我就想啊，我说这做了手术也没用啊，也好不了，而且做手术8000多人还挺遭罪，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很纠结。
1: 前列腺手术的时机也得很重要。哎，我们说了，年龄大了啊、这个出现急性尿储留了，或者是保守治疗啊，咱吃药的方法控制不住了，这个时候需要做手术。但是你这个条件呢，是实际上我感觉还没到做手术那一步呢。而且的话，大家记住，前列腺手术啊是不可能根治的，因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呢，它是一个衰老引起的疾病，做手术它只是把堵塞尿道那段前列腺给你切掉。但是你随着年龄增长，它前列腺还会继续增大的，因为什么？它这里边有炎症刺激，内分泌激素影响很多问题的。所以说的话，手术什么时候做很重要，找准时机做。但关键是什么？咱不管做不做手术，你说我想不做，晚点做，或者我做完手术啊，别让啊停个3-4年又得做了，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控制住前列腺老化的速度，也就是前列腺里的炎症、自由基这些。刺激前列腺、破坏前列腺的东西一定要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说你不管术前术后啊，我建议你就是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帮你抗炎抗氧化。这样的话呢，做完手术了，它病情啊不会继续往前发展，不做手术症状控制住之后，哎，这确实是不需要手术的，因为你这个确实开始的症状不是很重。
2: 后来我这个还是家里边亲戚他给我带了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说是这个香港那边男的都吃它，我这吃了4瓶之后，现在这晚上啊就是起夜只起1-2次了。
1: 嗯，
2: 晚上也是睡得踏实了，睡得香了，白天这个精神头也比之前要好了很多，所以我就想着说要报名，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再巩固巩固这个效果。
1: 这款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复方型的，里边呢有几种番茄红素组合，总量能达到300毫克，能抗炎能抗氧化，快速改善症状，同时搭配也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能帮我们改善的尿流动力学。第一个能促进膀胱彻底排空，前面你说了夜尿多总感觉尿不干净，其实就是前列腺的阀门呐不好用了，导致你膀胱啊一直有尿液残留，所以才一直起夜。而它能让膀胱排空，尿一次等于尿很多次，所以说一直想排尿的感觉就没有了。它还能抑制膀胱肌肉过度活动，增加膀胱的容量，能装更多的尿液，不会轻易有急迫感，这样尿频起夜次数就明显减少了。
2: 哦，明白了。那孙主任，就是我给你打电话，我还有一个原因。

0: 哎，就是我想问一下您，你看我这种情况还要吃多久才能好呢？
1: 你这种情况啊，再吃3瓶就可以了，巩固一下效果。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了，孙主任，尽力继续用，有啥
1: 好
0: 问
1: 的，
0: 题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啊，有什么问题再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行，好的，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科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你好，孙主任。
1: 嗯，
11: 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看到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法，说工业软黄金是液体石油，那么多清番茄红素来说，它是老年男士朋友的一个软黄金了啊。而且也说，你看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咱前半生是打拼事业奋斗，到了后半生咱拼的就是健康了。
1: 嗯，
11: 那么前列腺的健康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拼的是什么，就是番茄红素了。
1: 对，番茄红素啊，就是前列腺必须的一种营养成分。 就好。

0: 好比人活着得喝水吃饭一样，
1: 离不开它。
0: 哎，想要到了老年前列腺不出问题，一定要保证足够多的番茄红素。
1: 嗯嗯。
0: 而且大家要知道哈，前列腺只要使用一次，就会消耗一定的番茄红素。
1: 哦。
0: 就会啊损伤一次前列腺。大家一生中啊，每天久坐，每次排尿都要损伤前列腺，你算这得多少次啊？
1: 嗯，而且你看有很多朋友平常在有那么一点儿不良生活习惯呢，比如说爱喝点小酒啊什么的，这个损伤更严重了啊。
0: 对，没错。你看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内的番茄红素多，
1: 嗯，
0: 一些症状啊还不会出现。当我们过了45岁之后，前列腺内番茄红素含量啊就开始直线下降。
1: 嗯，
0: 年纪每增加3岁，前列腺因为炎症和氧化造成的损伤增加10%，
1: 所以大家会发现各类症状就会出现一个集中的爆发了。
0: 没错，当前列腺番茄红素含量只有80%的时候，就会出现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些问题。
1: 嗯，
0: 当番茄红素下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前列腺呢就会出现事实性的变化。
1: 哦，
0: 哎，出现呢炎症增生，出现尿等待、尿刺激、隆闭等问题。当番茄红素下降到20%以下，甚至没有了，
1: 嗯，
0: 哎，那就会出现呢钙化、纤维化，甚至病变的问题。
1: 哇，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
0: 对，
1: 所以男士朋友们，45岁之后啊，真的是需要番茄红素的一个补充，它是可以及时改善大家伙的这些困扰的。就像这几天我们讲的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美国威士的王牌产品，国际前3的地位。被称为是男士21世纪最应该吃的一种健康的产品了。
0: 对，目前来说呀，它是最好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可以挽救前列腺，一粒300毫克也高含量，每天一粒，直接补到前列腺当中，可以深层次啊抗炎抗氧化。
1: 嗯，
0: 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不仅能够改善症状，还能抑制前列腺病变的风险。
1: 嗯嗯，
0: 能真正意义上解决前列腺问题。
1: 所以在中国香港，咱看有那么多的产品，但大家是只选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这段时间咱也接到了说用过这款多清番茄红素朋友们对它的反馈和渴求啊，我们也整理出来症状非常典型的，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0: 好的。
2: 我今年我70岁了，我家是河北的，前两年吧在医院检查说我是前列腺增生。这主要就是这个晚上吧夜尿多，躺到床上只要这个眼皮吧一闭，就超不过10分钟就肯定去趟厕所，感觉这个被窝一热乎，这脑袋一开始迷糊，下边这个小肚子这个地方吧就开始胀，就得赶紧去厕所，要不然的话就感觉好像稍微去慢一点，这尿就尿裤子了，一点都憋不住。头两年吧那时候身体好，起来去趟厕所吧，回来躺下睡还行。最近这几年吧，这晚上这夜尿多的，起来以后再躺下以后就睡不着了，越睡不着，这越起夜。第二天早上醒了以后吧，一起床就感觉这个整个脑袋吧跟灌了浆糊似的，弄得我这两年脾气也不好，整天看着家里边这不顺眼那不顺眼的跟家里人吵架，折腾得我这心都焦。去过去一些医院去做过一些治疗，医院里边用的那些药吧，用着药的时候也见好，但是一停药以后吧，过不了多长时间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后来听别人说吧，多清番茄红素好，一粒300毫克含量高，我就特意去香港买的，吃上以后效果确实挺快的。你看我记得我吃了不到一瓶吧，这晚上起夜的次数就减少了，到现在我吃了3瓶了，一晚上起夜吧，也就是有2回也差不多了。有时候感觉到下边这个肚子胀了，哎，还能憋得住，还能挺一会儿。睡觉吧，质量提高了，睡觉睡得多了，哎呀，那种心焦的感觉、闹心的感觉现在也没有了。这睡觉时间长了，感觉我现在这个血压吧比之前控制的都好。
3: 我这不也是前列腺增生吗？你说这个毛病啊，真的被我自己给耽误了。开始那时候吧，我这也是因为就不太好意思去医院，完就自己就弄点药吃， 可能是也是因为没对症还是怎么回事啊，这后来吧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哎呀尿不干净，比方说每次尿完了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还有点胀，再尿呢你说还尿不出来，过个十分八分呢还就得往厕所跑，去了呢又是滴滴答答的，就是尿的不多，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就水都不敢多喝，实在吧真是太难受了，我这是没办法了才去的医院。大夫呢给我测这个尿残量哈、啊，还是那个残尿量啊，反正怎么说呢我就记不清了，说我这个排尿呢是排的不空啊是怎么回事啊，反正是剩余尿是150毫升，正常这个残余尿呢是小于10毫升吧，我这是15倍了，然后呢就不给我开的药，吃了以后啊就是排尿啊就痛快多了，而且每回排出来的量啊还挺大的，但是这个药呢就得一直吃，停药了呢就还是像过去那样，后来呢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那个多情番茄红素，我这特意跑到香港买的，这两瓶说吃完了这尿量就变大了，排出去的就多了，哎，每回去厕所的次数呢就少了，也不那么像过去是用尿频什么的了，小肚子你看现在是也正常不胀了，现在我是用了有6瓶了，这水吧现在我也都可以正常喝，也不担心也不啥的了，排尿次数也正常了，到医院我也去后来去检查了一下，我大夫说这个尿量啊剩30毫升了，已经接近正常了，特别好。
4: 我主要就是尿无力了，老毛病啊，尿线呢还特别细，那明明吧就憋得难受着急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吧还掉不出来，又是使劲儿又是憋气，憋得头昏脑胀了，胸口都憋闷了，尿道吧它就是打不开，挣不上劲儿，你好不容易费劲啊费子巴拉的排出来点，一提裤子感觉开关吧就关不住了，这种感觉关不严往外漏尿，特别尴尬呀。后来听人介绍说是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方，比那个普通的单一方子效果好多得多，这不是我就用上了吗，一共是吃了9瓶，变化真的特别明显的、啊、现在排尿的时候能用上劲儿了，不用再费劲啊，就是鼓着肚子呀，尿线嘛明显的变粗了，进厕所不用等就能尿，特别正常。之前呢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什么番茄红素啊，都是单一成分的，跟这个没法比呀、啊，那现在多好啊，现在排尿正常了，日常出门啊买菜呀、啊、包括打麻将久坐都不受影响了，现在都好了。
1: 这才是真正好的番茄红素啊，能让大家看到一个明确的反馈。
0: 嗯，
1: 咱说这个人的排尿啊真不是一件小事儿，它对于大家伙的生活影响其实挺大的啊。
0: 对，对于男同志来说呀，前列腺真的是排尿的咽喉要塞，
1: 嗯，
0: 非常重要。
1: 是。
0: 最常见的问题，夜尿多、尿不尽、尿无力，这里边呢，就是因为前列腺长期在啊存在氧化产物、灌化产物和炎症因子，对前列腺反复刺激。那慢性炎症的共同结果就是啊、嗯、增生，哎，那增生就会啊影响排尿。前列腺的位置正好在尿道的出口，这个里边呢，只要它在增生，就会也压迫尿道。
1: 嗯嗯，
0: 而且跟大家说，前列腺压迫尿道啊，它还不是啊说越大压迫的越重
1: 哦，
0: 哎，这个也看它往哪儿长
1: 啊，看这个方位了。
0: 对，就有很多患者前列腺做彩超看并不大，
1: 嗯，
0: 但症状明显的夜尿多、尿不尽，哎，这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症状。结果做检查一看，前列腺呢就增生了有多大呀？
1: 嗯，
0: 花生那么大一块，
1: 很小啊。
0: 但是这一块呀，正好长到尿道口了
1: 啊、哦！
0: 哎，所以说尿道才多粗啊，对不对？
1: 对，
0: 直接就压住了
1: 关键位置。
0: 对，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控制问题，这是老年男性啊必须要解决面对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炎症和氧化的问题不解决，前列腺呢随着年龄的衰老，它的增生啊就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大家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视前列腺，尤其在中国香港。很重要一点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人人都要面对啊。
0: 对，
1: 只不过就时间或早或晚，有的可能说50出头就有，有的可能说70多才会发现，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0: 哎，这也是我为什么呀一直跟大家在强调，一定啊要

0: 能用上多氢半氢红素。
1: 嗯，
0: 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款呢、啊、针对前列腺做到深层抗炎、清理氧化损伤的产品。
1: 哎，
0: 关键就在于它独特的多氢分子结构，哎，就形成了天然的链状结构。这个大家知道，链状结构有什么特点？
1: 这个孙主任，我是查了一下哈、啊，好像说它这种结构整体的流动性比较好。
0: 对，实际上啊，我们身体上的细胞膜的组成啊是什么呢？就是磷脂。哎，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磷脂是什么，我跟他说很简单。
1: 嗯，
0: 磷脂蛋白质啊，蛋白质就是一个个氨基酸串成的长链。
1: 嗯，
0: 而磷脂呢，就是一个个糖分子串成的长链。
1: 嗯，
0: 哎，所以说它们都是链状结构。链状结构，我们的番茄红素也同样是链状结构，它就非常容易在这些链状结构的缝隙中穿过去。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就是它独特的分子结构优势。
1: 嗯嗯，
0: 哎，那美国的科研团队在研发之初就专门做过穿透对比实验，用完全模拟人的细胞膜、前列腺腺体屏障的薄膜隔开两层溶液，结果非常直观。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这种特殊的结构，分子小，而且跟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非常相似。
1: 嗯，
0: 所以说它当它进入磷脂的时候，阻力极小，短短半个小时就能快速啊透过屏障薄膜，
1: 哎，
0: 直达内幕。而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啊是球形的。
1: 嗯，
0: 这种球形的番茄红素啊，抱团严重，个头又大。穿透力很差，
1: 到不了地儿。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好像平时啊，我们说了，猫为什么什么洞都能钻过去了？哎，我们都知道，猫在钻洞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细，
1: 是，
0: 就像一个链状结构一样。
1: 对。
0: 而如果一个圆球形的猫，它无法变细的话，洞是它穿不过去的。
1: 是。
0: 哎，所以说，普通的番茄红素就像是一个肥胖的、不能变细的猫。
1: 嗯嗯，
0: 而我们多氢番茄红素就是一个在穿透的时候把自己身体拉得非常长的一个链状分子。
1: 嗯，这下听懂了啊，就主要是前列腺本身结构的特殊性，普通成分根本就钻不进去的。
0: 对，前列腺啊是藏在我们体内的最深处，而且外层啊有致密的包膜保护。
1: 嗯，
0: 一般营养成分很难渗透吸收，所以说常用番茄红素的朋友都会亲自体会到多氢番茄红素是效果最快的。
1: 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啊，多氢番茄红素靠着特殊的这种天然结构吸收更好，穿透力更强，它也是专门针对前列腺深层的这些问题的。
0: 而且多氢番茄红素是亲脂性成分，可市面上绝大多数养护产品都是亲水性的。
1: 嗯嗯，
0: 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1: 我想问问孙主任，他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做成这种亲脂性的呢？
0: 道理特别简单，每一个前列腺细胞都仅仅包括这层致密的磷脂膜。
1: 嗯，
0: 这层脂膜是油性的，磷脂脂性的。
1: 嗯，
0: 哎，这个大家想一想，水和油能融到一块吗？
1: 那肯定不行啊，就算是强行说搅拌啊混合，你放一会儿它照样分层是分开的啊。
0: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道理。
1: 嗯，
0: 这就是关键的症结。普通亲水性产品就像水，面对前列腺外层油脂脂膜完全融不进去。
1: 嗯，
0: 只能挡在腺体表面，根本没办法深入到细胞内部，自然起不到调理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多氢番茄红素不一样，它亲脂特性能和前列腺细胞外层的磷脂膜完全融合。
1: 嗯，
0: 直接和细胞膜牢牢嵌合，就像两滴水碰到一起一样，瞬间相融，分都分不开了。
1: 嗯，
0: 然后顺着呀磷脂膜渗透进前列腺细胞最深层，把藏在细胞深处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全部清理干净，从根上瓦解慢性炎症和氧化。
1: 嗯，明白了。很多老年朋友常年用一些其他药物啊，治一阵儿好一阵儿，反反复复，最没少受呢，钱也是没少花，但发现说断不了根儿的情况。
0: 传统的方法呀，包括我们呢、啊、前列腺炎的时候用的抗炎药物，哎，这个全靠我血液循环输送。
1: 嗯，
0: 大部分的抗炎药物啊都不能通过这层膜，所以说呢、
1: 哦、
0: 只能做做表面文章，因为穿不过磷脂屏障，哎，进不去细胞深层，

0: 只能暂时的压制住表面症状，血药浓度一降，药效立马消失。
1: 嗯，
0: 里边的炎症还在，增生淤堵，老化问题依旧，复发是必然的，根本不适合长期调理。
1: 嗯，就是说应急用还可以，但大家如果说想长期深层次的，那还得是加上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的彻底的解决这些困扰。
0: 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慢性炎症在前列腺的累积，过氧化物在前列腺累积，为什么40岁50岁之后会越来越多呢？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年体重啊，前列腺的激素调理就要往下退一步。
1: 嗯，
0: 男性到65岁的时候进入更年期，前列腺的血循环增生状态，尤其是里边番茄红素清除炎症氧化垃圾的能力是直线下降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呀，我不能改变你的衰老，但是我可以帮你想办法清除引起增生的炎症和垃圾。
1: 是的，
0: 这个炎症和垃圾它是无菌性的，所以说我们用的不管是头孢还是杀菌，它是杀菌的。
1: 嗯，
0: 这是个无菌性炎症，你用它去杀谁？
1: 我没对症、啊、
0: 对不对？不光是不对症，长期吃啊还会引起菌群失调，
1: 是
0: 带来更多的麻烦。
1: 但如果大家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你这些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0: 对，坚持服用多青番茄红素，数据说话，效果看得见。坚持每服用一个月，前列腺内部的番茄红素含量就能提升12%。
1: 嗯，
0: 腺体深层炎症就可以啊减少27%，腺体松血、红肿、硬化的情况逐步消退，
1: 有变化。
0: 当腺体里的炎症因子被慢慢清理干净，没有了炎症持续刺激，像尿频、尿急、夜尿增多这类轻度炎症问题，很多人坚持一两个月就能明显缓解，慢慢恢复正常。
1: 嗯，
0: 已经有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出现尿路堵塞、尿等待、排尿费力、尿痛的中老年朋友，坚持周期清理，半年左右各种症状都能有逐步的消退，恢复顺畅。长期规律服用还能提前阻断源头，有效预防前列腺钙化、腺体纤维化这些顽固病变。
1: 咱说其他产品和成分它都达不到这种程度的啊，
0: 因为它除了抗炎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替代作用，就是抗氧化。
1: 嗯，
0: 相当于前列腺组织细胞能起到穿上一层防护衣，隔绝各类有害物质造成的氧化问题。
1: 嗯，有点像给这个栅栏刷油漆啊，金属放在外边几个月都会氧化生锈，但刷了油漆不一样了哈、啊，可以坚持好几年甚至更久的。
0: 对，
1: 嗯，
0: 铁架子那么结实，最后可能被氧化烂光，更别说我们前列腺，它一旦氧化，前列腺呢会持续增生。这个大家记住，是所有慢性炎症共同的特点。
1: 嗯，
0: 不光是前列腺，哎，我们说肺里慢性炎症会引起什么？结节呀、
1: 啊，啊，
0: 对不对？慢性肝炎的结果肝硬化。
1: 嗯，
0: 皮肤上慢性炎症最后会长一个疙瘩，长一个斑。
1: 嗯，
0: 这就是慢性炎症的共同特点。所以说，前列腺慢性炎症结果就是前列腺组织啊增生堆积，
1: 嗯，
0: 慢慢充血肿大，包膜紧缩，挤压尿道。
1: 嗯、
0: 细胞持续变性，老化坏死，代谢垃圾排不出去，就会诱发腺体纤维化、钙化、结节，最后就是病变。所以说对于前列腺细胞来讲，炎症是明火，氧化是暗伤，
1: 嗯，
0: 双重伤害，慢慢掏空前列腺健康。
1: 明白了，所以多青番茄红素是每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困扰朋友的必备品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次抗炎抗氧化，解决大家出现的各种前列腺的症状。
0: 从短期看呢，我们改善症状，从长期角度来讲，前列腺细胞一直没有炎症和氧化刺激它，
1: 嗯，
0: 我们就不用担心呢细胞结构被破坏，
1: 哎，
0: 出现纤维化、钙化甚至病变问题。多青番茄红素是45岁之后每个男性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它是我们呢新世纪人口老龄化之后老年男性必须要用的保养品。
1: 是的，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啊，咱也别挺着了，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用上孙主任介绍的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那大家

0: 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来咨询。
2: 其实中国香港啊，作为世界医药中心，消炎抗氧化的产品非常多，
0: 是，
2: 但多清番茄红素一直都排在这类产品的前面，无论是销量还是效果都是断崖式碾压，根本没有办法超越。
0: 嗯，
2: 因为它是复方制剂，咱提到复方制剂会想到什么？
0: 复方就是代表成分更全面，作用更综合，当然效果也是更强的啊。单一的片剂作用也是单一的，是比不了复方这种全面调理的。
2: 这款呢，多清番茄红素是美国威氏经过20年时间，经过无数次实验和对比研究出来的。
0: 嗯，
2: 作为复方制剂，它的优势专业角度叫做多靶点协同作用，用通俗一点讲就是多条腿走路。
0: 嗯，
2: 国际上认可非常高。
0: 嗯，
2: 第一个靶点就是抗炎抗氧化，第二个靶点就是专门提升尿流动力学。
0: 嗯，
2: 这是普通单一的番茄红素完全做不到的。
0: 是的，
2: 配方里边精准添加了高纯度南瓜籽提取物，富含核心物质贝塔固甾醇，这是国际公认专门针对改善尿流动力学的黄金有效成分，专门解决尿流动力不足、流量差、尿道狭窄这些问题。
0: 这个南瓜籽其实很多朋友也常吃啊，大家想问说，那我天天吃南瓜籽，我能不能补上这个营养，改善排尿的情况呢？
2: 如果靠日常吃食材南瓜籽，想要达到配方里120毫克有效提取物足量固甾醇的作用，
0: 嗯，
2: 一天至少需要吃50斤以上才够。
0: 哇，
2: 而且只能啊是年轻的时候提前预防食补。
0: 嗯，
2: 一旦过了45岁，前列腺开始老化增生，出现炎症病变，食补就完全跟不上了，
0: 这就不行了，
2: 达不到调理改善的作用。
0: 嗯，
2: 再说南瓜籽油脂含量极高，普通人吃一小把就容易腹胀拉肚子胃肠不适，
0: 嗯，
2: 更别说几十斤了，
0: 所以这个根本实现不了啊。食补只能是日常保健，你真正说已经出现了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这些问题的时候，咱必须靠专业提取的复方产品才行了。
2: 对，所以啊，多清番茄红素是最好的选择，它能改善尿流动力学。从尿流动力学这个名字我们就能啊知道，排尿无非两大关键，
0: 嗯，
2: 排尿动力加正常尿流量。
0: 哎，
2: 尿流动力学好，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等症状就改善了。
0: 是的，
2: 比如夜尿多、尿频、膀胱弹性差、肌肉松弛、储尿能力差，健康膀胱正常能储存400毫升尿液。
0: 嗯，
2: 而膀胱弹性受损的人装200毫升就憋不住了。
0: 嗯，
2: 一点点尿液就想跑厕所，白天频繁尿频，夜里频繁起夜，睡不踏实，白天没精神。
0: 嗯嗯，
2: 而高纯度南瓜籽提取物能够修复膀胱平滑肌，恢复膀胱弹性，扩容储尿量，减少尿频尿意，从根源降低起夜次数。
0: 这样的话，你看白天不影响生活，晚上也能睡个好觉啊。就像前面反馈的那位朋友说的，说不用再担心夜尿多出现的那种焦虑了，晚上呢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这种情况了。
2: 再比如尿不尽，尿不尽的本质就是膀胱收缩无力，没办法呀完全收紧，挤压排空尿液，每次排尿啊都有残余尿留在里边。
0: 嗯，
2: 就像气球弹性差、老化松弛的气球就这个样子。
0: 嗯，
2: 放气之后啊缩不回去了，残留气体，弹性啊饱满的气球放气后啊完全收缩干干净净。
0: 对，
2: 南瓜籽核心成分持续调理膀胱收缩能力，让膀胱收缩更彻底，逐步降低残余尿量，从200多毫升慢慢下降，直到啊清零排空。
0: 嗯，
2: 这个时候没尿干净的感觉就没有了。
0: 嗯，症状的改善，大家伙心里也踏实了，也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
2: 对，最后啊也是大家最难受的尿无力。
0: 嗯，
2: 尿无力两大病根， 一个是啊，前列腺炎症堵塞压

0: 迫尿道，二是膀胱压力不足，动力缺失。膀胱就像一个气球，你看小朋友啊玩的气球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情况，弹性越好越厚实的气球，后面放气的时候是不是出来的气流就越强？
1: 还真是啊，你看这个新气球厚实的放气儿的时候这劲儿挺大啊，这气流有的时候能感觉到往上冲往上顶。
0: 对呀，所以说呀，你看为什么呀人老了排尿啊就非常费劲，而且呢就感觉毫无动力，我们叫什么尿滴力，经常啊会尿到裤子上鞋上，这个是因为啊膀胱收缩无力，尿液出来也没有足够强的动力。
1: 对，
0: 这个时候你鼓再多的气也是没用的。
1: 是，
0: 但是服用多氢番茄红素里边的南瓜籽提取物可以使得我们膀胱弹性增加，就等于给排尿加了一个压力，加了一个动力，而且它还能够啊增加尿道的宽度。尿道宽敞了，我们的尿线呢就已经变粗了。这个时候啊尿线变粗变远，不光啊尿无力会改善，而且还会有想尿就能尿干净的感觉。
1: 排尿顺畅了，舒服了，咱说换来的是什么？是大家身心的舒坦了啊，没有负担了。
0: 对，大家记住，其实啊治病非常简单，只要我们选对产品，各类症状的改善就是非常快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前列腺疾病，它是衰老性疾病，人人无法避免，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提前干预。所以多氢番茄红素被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产品。每天坚持服用，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尿流动力学的问题都能很快的改善。
1: 那孙主任，大家也很好奇啊，如果有机会用多久的番茄红素呢？
0: 有条件的话，多氢番茄红素我建议大家是要长期去吃的。因为前列腺健康离不开番茄红素，但是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啊是有限的。可能啊没办法满足大家长期吃的需求。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最少要用啊九瓶。
1: 九瓶。
0: 因为在服用过程中它是有临床推荐量的。首先三瓶是改善量，让大家吃出体感，吃出变化，吃出啊效果。
1: 改善表面症状，首先先解决大家当下的这个痛苦啊。但这个咱说远远不是大家伙最终的一个目的，咱不能只看说表面舒服，一定要透过现象抓住前列腺健康的这个核心和本质了。
0: 前列腺反反复复本质到底是什么？
1: 慢性炎症、氧化的这种长期的浸润，
0: 这是中间的一个环节。根本是年龄的衰老
1: 啊。年龄上，
0: 对，年龄衰老就必然会出现了前列腺清除氧化垃圾、清除炎症因子的能力下降。那这个时候随着年龄衰老，你会发现尿频、尿急、夜尿多、尿无力、增生肿大，这些呀外在表现就出现了，
1: 都来了。
0: 那里边的病根我们说了是什么？是年龄衰老引起的前列腺炎症、氧化的问题。
1: 是
0: 这个问题呀，我们从病根上讲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对，
0: 对不 对？衰老是谁都
1: 解决不了的，不可改变的。对，
0: 但是炎症和氧化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解决不掉，那前列腺的问题就解决不掉。
1: 是，
0: 结果就是反反复复，而且肯定的共同的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我反反复复的强调，前列腺治疗就记住一个字，早。
1: 一定要早。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就用到六瓶的调理量。前列腺深层抗炎抗氧化，前列腺机能开始提升，排尿动力、尿流动力学同步改善，
1: 从单纯缓解症状升级到了修复腺体、强化机能了。
0: 对的。
1: 很
0: 多中老年朋友啊，常年前列腺炎，增生残身，会晕坠胀，排尿灼热，残余尿多，反反复复用到六瓶这个阶段，腺体受损组织开始慢慢修复，纤维化、硬化的进度放缓，环境逐渐优化，我们不用啊再动不动就发炎、充血、肿大， 从根源上啊减少反复的机会。
1: 嗯，明白了。那要是多年啊老前列腺问题，比如说这病史久、顽固反复，甚至说有钙化、手术史、家族遗传的人群，想要说长久稳固杜绝复发，是不是用的这个时间就要更长一些了？
0: 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就已经达到啊需要手术的目的了，甚至已经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那这个时候啊，不管你用什么治疗，配合上啊酒瓶这个疗程，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当中的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了，避免炎症、氧化反复刺激，让前列腺恢复年轻的状态。
1: 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啊，这个腺体有自我防护能力，就算年纪增长也不容易出现大问题。
0: 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时候首先夜尿频繁、尿无力、尿不尽、尿滴粒这些老毛病，哎，你会发现呢，明显呢跟过去没用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症状消失了，腺体表层啊形成牢固的抗炎抗氧化保护膜，隔绝损伤刺激，钙化增生，器质性病变风险降低。
1: 症状轻了，服用的量也少，那症状严重了，咱说用的量也大一点。其实这两天大家也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咨询啊，说这么长时间了，讲了好几天了啊，大家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用到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呢？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所有的手续问题今天已经啊对接完成了。多清番茄红素今天凌晨呢、就已经过港口了。
1: 哎呀，您这够速度的。
0: 预计这一两天呢、就能到达全国各地。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关注节目，咱们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对，对于咱绝大多数普通朋友来说，你很难亲自跑到中国香港去买药，身边也不一定有亲戚朋友帮忙给代购。那么常年被尿频、尿急、夜尿频繁、尿腺细、尿无力、尿不尽折磨的朋友，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美国威氏研发、中国香港同步上市的高端多清番茄红素，及亲脂渗透、深层抗炎、超强抗氧化、提升尿流动力学于一体，是专为老年男士腺体量身打造的高端保养品，也是45岁以上男士必备的健康产品，刚需养护，专业高端对症。有前列腺困扰的朋友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 400-1367-678 400-1367-678，提前登记报名。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3: 我是葫芦岛市的石中县。我买你那药不是那透不高，我买那药呢吗？
0: 你今天想咨询什么问题呀？
3: 主要现在就是腰椎上有病，完了神经疼，这是主要的。另外前列腺。
0: 前列腺是什么问题呀？
3: 前列腺就是尿急的，有尿憋不住。
0: 啊，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8。
0: 啊，78。
3: 到厕所还尿不出来，这回通过吃着你那个延寿方那什么药，那什么方
0: 眼龙方啊，
3: 完事儿了，刚吃5盒不到，有好转。
0: 现在腰还疼吗？
3: 疼啊。
0: 腰是什么地方疼？什么时候疼？
3: 一天不大小都疼，反正一天不断了。现在
0: 腿疼不疼？
3: 腿疼能挺啊，能差着。现在我这胳膊腿都疼，
0: 胳膊也疼。
3: 嗯，
0: 一个胳膊疼，俩胳膊疼啊？
3: 俩胳膊也疼。
0: 两个胳膊都疼啊？
3: 啊，肩周炎的也疼。
0: 你现在身高跟你年轻的身高差得多吗？

0: 差不多呀。
1: 身高没什么变化，你现在的话，你除了尿频、前列腺和骨头，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0: 别的这都差着，没啥事儿。
1: 你这两天有没有干活？
0: 没有，我干不了活呀。
1: 你现在走路什么的可以吗？
0: 走路也走不了多远儿，就是迷迷糊糊，腿疼。
1: 走路会不会摔跟头？腿站不住？
0: 那还没有。
1: 嗯，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眠还能睡几个点儿啊？
1: 嗯。健灵胶囊你用过吗？
0: 变龙
1: 健炎灵胶囊
0: 没用过呀。
1: 你这几个症状啊都是衰老引起的
0: 啊，
1: 这是要补肾精，再有一个要注意啊前列腺的慢性炎症控制。排尿的时候尿什么颜色的？黄的还是白的？
0: 黄色的。
1: 黄色的那还有火啊。平时手心脚心热不热？
0: 不热呀。
1: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0: 吃东西吃不了少，吃一天晚饭都费劲。
1: 你这样吧，我告诉你用两个东西啊，一个叫什么呢？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啊。
1: 因为你现在就两件事，一个是骨头事儿，一个是前列腺的事儿。前列腺这个、
0: 啊、
1: 就交给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完了呀、啊，你那个腿骨头这个你要补一下肾精
0: 啊。
1: 你吃左归丸
0: 啊。
1: 啊，因为你属于偏阴虚的，记住这两个，加一个左归丸，加个复方番茄红素，哎，复方番茄红素配合眼龙方，让你啊这个尿频尿急别发展，因为突然间会尿储留会很危险的，哎，老年人呢就都应该补充这个番茄红素，再加上一个呀左归丸啊，用六味地黄丸，我估计你这个年龄吸收差一点，你用左归丸效果会更好。
0: 啊，
1: 那
0: 个得上哪买去？
1: 左归丸到药店就有，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在他那里啊报名就可以了。
0: 那行，那个工作人员，现在我都记不住我说出来的。
1: 行，那就这样。
0: 谢谢孙主任呐。
1: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前列腺一不好啊，睡不好，心情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尤其是45岁以后，增生与炎症风险快速上升。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高含量复方配方，这是当代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品，直击炎症与氧化两大病根，修复细胞损伤，阻断炎性因子，减少腺体的异常增生，按疗程服用三瓶，改善量，快速改善排尿症状，尿频变少，夜尿减少，尿线变粗，排尿更有力。六瓶调理量，深度缓解坠胀疼痛、小腹不适。九瓶疗程量，长效稳定前列腺的内环境，降低病变的可能。45岁以上的男士，有排尿异常、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困扰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就是您在节目中说的这个番茄红素啊，
1: 嗯，
3: 我恰好也在用，但是我快要吃完了。我听您节目中说现在可以报名了，我能报个名不？
1: 现在是可以报名了，稍后我会转到工作人员那边把你的电话。哎，你现在能在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那很幸运。吃上之后有什么感觉呀？
3: 哎呦，改善挺大的
1: 啊！
3: 你看我原来不仅是前列腺的事儿，我感觉我整个尿路都不好。在吃它之前呀，我一上厕所下边就刺痛，尿的时候就有像针在扎好，疼得我直咧嘴呀、每次都是咬着牙才能排完，排完之后它还隐隐作痛呢。还有就是排尿分叉，尿出来的尿啊，它不是一条直线，东倒西歪的，哎呀，弄得哪都是，特别尴尬。尤其要是在公共厕所啊，我都不敢在人多的时候上。最闹心的就是尿等待。你说站在厕所里，明明感觉憋得慌，可就是排不出来，得等个一两分钟。有时候你越急，它越排不出来，急得甚至有时候我满头大汗呀、这事儿啊，确实很遭罪。每次上厕所我都犯怵啊。
1: 这个确实这样哈。咱们说一个健康人的最基础标准，就是能吃还能排。现在不能排了，身体各方面呢肯定受影响。
3: 对呀，这不后来我去了一趟中国香港旅游， 我看大药房卖的这个挺好的，就买来用，吃到不到一个月呀，排尿刺痛就轻了很多，尿等待的时间也短了，现在用了三瓶，排尿分叉的情况基本没有了，刺痛感也彻底消失了，现在好了，排尿就特别顺畅，既不疼也不分叉，也不用等待了，跟正常人一样。哎呀，我现在终于不用再为上厕所犯愁了。我给孙主任打电话，也是有两个问题。
1: 啊，你说。
3: 第一个问题就是抗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的，我这个都吃了很多药，为什么效果它就不如番茄红素好呢？
1: 这个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亲脂性的，可以和细胞膜结合，
3: 啊、
1: 直接也嵌到细胞内部，把多清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全部送到啊前列腺细胞当中，多清番茄红素它能改善你体内的慢性炎症和氧化损伤，就好比家里的墙角啊有一堆慢火，不冒烟不烧大，但一直啊烧着，烧的墙面发焦，就像炎症反复刺激你的泌尿系统。多清番茄红素相当于给每个细胞啊都装一个结实的防火门，直接把墙里边的小火彻底灭掉，断了炎症的病根，同时给细胞啊穿上一层防护壶，氧化呀也攻击不了细胞，炎症氧化没有了，排尿的时候刺痛感呢自然就彻底消失了。而且它里边呢还有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就像啊你的排尿系统啊装了个加速器，改善尿路洞穴。简单的就是你以前排尿要等要憋，现在想排立刻能排，不用等，不分叉，顺顺畅畅的，
3: 难怪效果这么好啊！原来成分是这么全面呀、啊！那孙主任，那我报名再买几瓶合适啊？
1: 你现在用多少瓶了？
3: 第三瓶快吃完了，所以想着在您节目里报个名呢。
1: 啊，你这样的，你这种情况啊，再吃三瓶就可以了，六瓶的量啊，就可以保证啊，咱们炎症水平下降，排尿动力提升，让咱们呢这排尿的时候更顺畅、更正常。现在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在他那里啊报名就可以了。
3: 哎呀，那好的好的，那谢谢孙主任。
1: 哎，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哎，好的好的，那再见啊。
1: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新姐您好。
1: 哎，是我啊。
4: 哎，我终于打通电话了啊。我跟您说一下，我打电话呢是我家老头子啊，他不好意思说，我来代替他说。他就是那个前列腺呢不太好，有炎症。我替他来问问您。
1: 好的，你说一下他这个前列腺问题多久了？
4: 他这个前列腺炎都2年多了，真的挺遭罪的。
1: 嗯，
4: 每次小便呢都尿得稀稀拉拉的，有时候感觉都要憋不住了，那个小肚子呀梆硬梆硬的，都感觉要快炸了。结果呢就一点点的吃，竟然呢还特别的小，炸得他每次都出冷汗。
1: 嗯，
4: 哎呦，上面冒汗了，下面稀稀拉拉的。每次都顺着裤子啊撒一鞋呀、啊、哎呀，那裤子鞋了都是湿的。这两年呢因为这件事啊，他整个人都蔫了，他觉得自己不像个老爷们，兜里呢都随身带着纸不行。

0: 我也想给他报个名，早点买到啊，让他试试。哎呀，我也其实也比较担心那个手术，花钱多了，就说还有风险啊，是吧？
1: 他这个病的名字应该叫前列腺增生，不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呢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岁数大的人呢得的都是以前列腺增生为主，尤其65岁以后。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原有治疗基础上，尤其间隔期间呢，我们一直用多清番茄红素是非常有益的。第一呢，就是番茄红素啊，它能抑制前列腺这里的慢性炎症。哎，慢性炎症消退了，尿道啊就没有水肿，它就宽敞了，排尿就顺畅了，症状啊也会改善很多。而且番茄红素还能减轻啊炎症因子对前列腺和尿道的刺激，防止出现呢更严重的病变问题。第二个呢，它有极强的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避免长期损伤和增生，对慢性炎症和细胞氧化带来的前列腺组织老化增生堆积，给你起到一个长期的保护作用。
0: 孙主任呐，我问一句话，你别生气啊。他之前吃药啊，都是好一阵子的，这个会不会和之前的一样啊？
1: 这个你放心，你要长期用啊，复方番茄红素，一直坚持用一个疗程，它能够帮助你啊，从根本上改善的。为什么之前吃药效果不理想？因为前列腺结构特殊，第一血流量啊不稳定，传统药物啊浓度达不到，第二呢外面呢有一层脂脂膜，这是阻挡药物治疗的一道关卡。组织里啊的高脂环境会影响药物吸收渗透，但我们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强大的脂溶性分子结构，能和细胞表面的磷脂直接结合，也就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精准作用到前列腺。
0: 我明白了，孙主任，就是那个前列腺油多，血液呢带着药啊进不去，但这个番茄红素啊是油性的，能渗进去，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哎，所以说你有番茄红素保护啊，再用普通的消炎药就能啊火场外降温，同时也可以把这个降温呢带到火场里边去，其他药的治疗效果也会更好。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呢？本身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切断炎症的燃料供应，从细胞层面呢阻断炎症的启动。哎，这个跟过去我们用的药物啊，它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哎，是相互补充才能达到完整的一个治疗的。
0: 哎呦，那可真太好了。那我给他买几瓶合适啊？我现在就想报名，能尽快买到吗？
1: 因为你说的这个憋尿情况啊比较严重，所以说建议你最好买9瓶的量。如果有条件，还要长期吃，避免后面出现氧化炎症的病变情况。
0: 那听孙主任的，我怎么报名啊？
1: 稍后我会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里，哎，你在他那里报名就行。而且呢，记住平时注意不要久坐，千万别喝酒。啊，饮食也尽量清淡，别熬夜，别着急上火，哎，这些情况啊都会损伤前列腺的。番茄红素到了，抓紧吃。
0: 哎，行，那太感谢你了哈，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不客气
0: 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清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是中国香港大药房卖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吗？
1: 对，是同一款。

0: 哎呀，那就没错了，邓主任。
1: 嗯，
0: 我现在可以报名吗？我现在那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因为它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可以，你原先用过这个多清番青红素吗？
0: 用过了，用过了。我现在呢，已经是用了四瓶了。
1: 啊，
0: 我是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嗯。
0: 现在最大的改善就是晚上这个起夜的情况减少了。
1: 嗯。
0: 我原来最开始呢，一晚上要起夜七八次呢，感觉就是一点尿都憋不住。一有尿意了就赶紧去厕所，不然慢点就尿裤子。
1: 嗯，
0: 没办法，后来我就去医院做的手术，结果也就是挺了两年的时间，他又开始晚上起夜了，而且也是急急忙忙的要上厕所。总这样，我爱人他就嫌我晚上总起夜，吵着他睡不好。后来他都和我分床睡了。
1: 嗯，
0: 之前的时候一晚上起夜要起个五六次，每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呢，就感觉有尿意。
1: 嗯，
0: 可是去厕所里边吧，尿量并不多，那就是感觉到憋得难受。
1: 嗯，
0: 必须再起来去上厕所。
1: 嗯，
0: 反正就是一晚上折腾下来吧，根本就睡不踏实，睡不安稳。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就是，刚睡着呢，他就会被憋醒了。
1: 嗯嗯。
0: 然后我去验，医生就说我这个是复发了，说是想要好的话，还得做手术。然后我就想啊，我说这做了手术也没用啊，也好不了。而且做手术8000多，人还挺遭罪，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很纠结。
1: 前列腺手术的时机也得很重要。哎，我们说了，年龄大了啊，这个出现急性尿储留了，或者是保守治疗啊，咱吃药的方法控制不住了，这个时候需要做手术。但是你这个条件呢，是实际上我感觉还没到做手术那一步呢。而且的话，大家记住，前列腺手术啊是不可能根治的。因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呢，它是一个衰老引起的疾病，做手术它只是把堵塞尿道那段前列腺给你切掉，但是你随着年龄增长，它前列腺还会继续增大的。因为什么？它这里边有炎症刺激，内分泌激素影响很多问题的。所以说的话，手术什么时候做很重要，找准时机做。但关键是什么？咱不管做不做手术，你说我想不做晚点做，或者我做完手术啊，别让啊停个3-4年又得做了，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控制住前列腺老化的速度，也就是前列腺里的炎症自由基这些刺激前列腺破坏前列腺的东西一定要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说你不管术前术后啊，我建议你就是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帮你抗炎抗氧化，这样的话呢，做完手术了它病情啊不会继续往前发展，不做手术症状控制住之后，哎，这确实是不需要手术的，因为你这个确实开始的症状不是很重。
0: 后来我这个还是家里边亲戚他给我带了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说是这个香港那边男的都吃它，我这吃了4瓶之后，现在这晚上啊就是起夜只起1-2次了。
1: 嗯，
0: 晚上也是睡得踏实了，睡得香了，白天这个精神头也比之前要好了很多，所以我就想着说要报名，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再巩固巩固这个效果。
1: 这款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是复方型的，里边呢有几种番茄红素组合，总量能达到300毫克，能抗炎能抗氧化，快速改善症状，同时搭配也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能帮我们改善的尿流动力学。第一个能促进膀胱彻底排空，前面你说了夜尿多总感觉尿不干净，其实就是前列腺的阀门呢不好用了，导致你膀胱啊一直有尿液残留，所以才一直起夜。而它能让膀胱排空，尿一次等于尿很多次，所以说一直想排尿的感觉就没有了。它还能抑制膀胱肌肉过度活动，增加膀胱的容量，能装更多的尿液，不会轻易啊有急迫感，这样尿频起夜次数就明显减少了。
0: 哦，明白了。那孙主任，就是我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问一下您，你看我这种情况还要吃多久才能好呢？
1: 你这种情况啊，再吃3瓶就可以了，巩固一下效果。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了，孙主任，今天继续用，有啥问题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啊，有什么问题再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行，好的，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

0: 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1: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您好，孙主任。
9: 嗯，
8: 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我看到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法，说工业软黄金是液体石油，那么多青番茄红素来说，它是老年男士朋友的一个软黄金了啊。而且也说，你看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咱前半生是打拼事业奋斗，到了后半生咱拼的就是健康了。
9: 嗯，
8: 那么前列腺的健康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拼的是什么，就是番茄红素了。
9: 对，番茄红素啊，就是前列腺必须的一种营养成分。
8: 这段时间咱也接到了说用过这款多青番茄红素朋友们对它的反馈和渴求啊，我们也整理出来症状非常典型的，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9: 好的。
10: 我今年我70岁了，我家是河北的，前两年吧在医院检查说我是前列腺增生，这主要就是这个晚上吧夜尿多，躺在床上只要这个眼皮吧一闭，就超不过10分钟就肯定去趟厕所，感觉这个被窝一热乎，这脑袋一开始迷糊，下边这个小肚子这个地方吧就开始胀，就得赶紧去厕所，要不然的话就感觉好像稍微去慢一点，这尿就尿裤子了，一点都憋不住。头两年吧那时候身体好，起来去趟厕所吧回来躺下睡还行，最近这几年吧这晚上这夜尿多的，起来以后再躺下以后就睡不着了， 越睡不着，这越起夜。第二天早上醒了以后吧，一起床就感觉这个整个脑袋吧跟灌了浆糊似的，弄得我这两年脾气也不好，整天看着家里边这儿不顺眼那儿不顺眼的跟家里人吵架，折腾得我这心都焦。去过去一些医院去做过一些治疗，医院里边用的那些药吧，用着药的时候也见好，但是一停药以后吧，过不了多长时间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后来听别人说吧，多清番茄红素好，一粒300毫克，含量高，我就特意去香港买的，吃上以后效果确实挺快的。你看我记得我吃了不到一瓶吧，这晚上起夜的次数就减少了，到现在我吃了3瓶了，一晚上起夜吧，也就是有2回也差不多了。有时候感觉到下边这个肚子胀了，哎，还能憋得住，还能挺一会儿。睡觉吧，哎，质量提高了，睡觉睡得多了，哎呀，那种心焦的感觉，闹心的感觉现在也没有了。这睡觉时间长了，感觉我现在这个血压吧，比之前控制的都好。
11: 我这不也是前列腺增生吗？你说这个毛病啊，真的被我自己给耽误了。开始那时候吧，我这也是因为就不太好意思去医院，完就自己就弄点药吃。可能是也是因为没对症还是怎么回事啊？这后来吧，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哎呀，尿不干净。比方说每次尿完了，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还有点胀，再尿呢，你说还尿不出来。过个10分8分呢，还就得往厕所跑，去了呢又是滴滴答答的，就是尿的不多。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就水都不敢多喝，实在吧真是太难受了，我这是没办法了才去的医院。大夫呢给我测的那个尿残量哈，还是那个残尿量啊，反正怎么说呢，我就记不清了。说我这个排尿呢，这是排的不空啊，是怎么回事啊？反正是剩余尿是150毫升，正常这个残余尿呢是小于10毫升吧，我这是15倍了。然后呢，就不给我开的药，吃了以后啊，就是排尿啊就痛快多了，而且每回排出来的量啊还挺大的。但是这个药呢就得一直吃，停药了呢就还是像过去那样。后来呢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那个多清番茄红素，我这特意跑到香港买的，这2瓶说吃完了，这尿量就变大了，排出去的就多了，哎，每回去厕所的次数呢就少了，也不那么像过去是用尿频什么的了，小肚子你看现在是也正常不胀了。现在我是用了有6瓶了，这水吧现在我也都可以正常喝，也不担心也不啥的了，排尿次数也正常了。到医院我也去，后来去检查了一下，我大夫说这个尿量啊剩30毫升了，已经接近正常了，特别好。
12: 我主要就是尿无力了，老毛病啊，尿线呢还特别细，那明明吧就憋得难受着急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吧还尿不出来，又是使劲儿又是憋气，憋得头昏脑胀了，胸口都憋闷了，尿道吧它就是打不开，用不上劲儿，你好不容易费劲啊费子巴拉的排出来点儿，一提裤子感觉开关吧就关不住了，这种感觉关不严，往外漏尿，特别尴尬呀。后来听人介绍说是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方，比那个普通的单一方子效果好多得多，这不是我就用上了吗，一共是吃了9瓶，变化真的特别明显呐、啊。因为现在排尿的时候能用上劲儿了，不用再费劲啊，就是鼓着肚子呀，尿线嘛明显的变粗了，进厕所不用等就能尿，特别正常。之前呢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什么番茄红素啊，都是单一成分的，跟这个没法比呀、啊。那现在多好啊，现在排尿正常了，日常出门啊买菜呀、啊、包括打麻将久坐都不受影响了，现在都好了。
8: 这才是真正好的番茄红素啊，能让大家看到一个明确的反馈。
13: 嗯，
8: 咱说这个人的排尿啊真不是一件小事儿。它对于大家伙的生活影响其实挺大的啊。
9: 对，对于男同志来说呀，前列腺真的是排尿的咽喉要塞，
8: 嗯，
9: 非常重要。
8: 是
9: 最常见的问题，夜尿多、尿不尽、尿无力，这里边呢就是因为前列腺长期在啊存在氧化产物、灌化产物和炎症因子， 对前列腺反复刺激，那慢性炎症的共同结果就是啊增生，哎，那增生就会啊影响排尿，前列腺的位置正好在尿道的出口，这个里边呢只要它再增生就会也压迫尿道，
13: 嗯嗯，
9: 而且跟大家说前列腺压迫尿道啊它还不是啊说越大压迫的越重
13: 哦，
9: 哎，这个呀看它往哪长
13: 啊，看这个方位了
9: 对，就有很多患者前列腺做彩超看并不大，
13: 嗯，
9: 但症状明显的夜尿多尿不尽，哎，这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症状，结果做检查一看前列腺呢就增生了有多大呀，
13: 嗯，
9: 花生那么大一块，
13: 很小啊，
9: 但是这一块呀正好长到尿道口了
13: 啊，
9: 哎，所以说尿道才多粗啊，对不对？
13: 对，
9: 直接就压住了
13: 关键位置。
9: 对，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控制问题，这是老年男性必须要解决、
14: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9: 。
13: 嗯嗯嗯，
9: 炎症和氧化的问题不解决，前列腺呢随着年龄的衰长，它的增生啊就是不可避免的。
13: 嗯，
9: 所以说我们大家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视前列腺，尤其在中国香港。很重要一点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13: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人人都要面对啊。
9: 对，
13: 只不过就时间或早或晚，有的可能说50出头就有，有的可能说70多才会发现，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9: 哎，这也是我为什么呀一直跟大家在强调一定啊要用上多清斑茄红素。
13: 嗯，
9: 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款呢、啊、针对前列腺做到深层抗炎清理氧化损伤的产品，
13: 嗯，
9: 关键就在于它独特的多氢分子结构，哎，就形成了天然的链状结构。这个大家知道，链状结构有什么特点？
13: 这个孙主任，我是查了一下哈、啊，好像说它这种结构整体的流动性比较好。
9: 对，实际上啊，我们身体上的细胞膜的组成啊是什么呢？就是磷脂。哎，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磷脂是什么，我跟他说很简单，
13: 嗯，
9: 磷脂蛋白质啊，蛋白质就是一个个氨基酸串成的长链，
13: 嗯，
9: 而磷脂呢就是一个个糖分子串成的长链，
13: 嗯，
9: 哎，所以说它们都是链状结构，链状结构我们的番茄红素也同样是链状结构，它就非常容易在这些链状结构的缝隙中穿过去，
13: 嗯，
9: 所以说呢，这就是它独特的分子结构优势。
13: 嗯嗯。
9: 哎、那美国的科研团队在研发之初就专门做过穿透对比实验，用完全模拟人的细胞膜、前列腺腺体屏障的薄膜，隔开两层溶液，结果非常直观。
13: 嗯。
9: 多氢番茄红素这种特殊的结构，分子小，而且跟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非常相似，
13: 嗯，
9: 所以说它当它进入磷脂的时候阻力极小，短短半个小时就能快速啊透过屏障薄膜，
13: 嗯，
9: 直达内幕、嗯、而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啊是球形的，
13: 嗯，
9: 这种球形的番茄红素啊抱团严重，个头又大，穿透力很差，而且多氢番茄红素是亲脂性成分，可市面上绝大多数养护产品都是亲水性的，
13: 嗯嗯，
9: 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13: 我想问问孙主任，他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做成这种亲脂性的呢？
9: 道理特别简单，每一个前列腺细胞都仅仅包括这层致密的磷脂膜，
13: 嗯，
9: 这层脂膜是油性的，磷脂脂性的。传统的方法呀，包括我们呢、啊、前列腺炎的时候用的抗炎药物，哎，这个全靠我血液循环输送。
13: 嗯，
9: 大部分的抗炎药物啊都不能通过这层膜，所以说呢、
13: 哦、
9: 只能做做表面文章，因为穿不过磷脂屏障，哎，进不去细胞深层，只能暂时的压制住表面症状，血药浓度一降，药效立马消失，
13: 嗯，
9: 里边的炎症还在，增生淤堵，老化问题依旧，复发是必然的，根本不适合长期调理。
13: 嗯，就是说应急用还可以，但大家如果说想长期深层次的，那还得是加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的彻底的解决这些困扰。
9: 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慢性炎症在前列腺的累积，过氧化物在前列腺累积，为什么40岁50岁之后会越来越多呢？
13: 嗯，
9: 而且我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大家越来越重视前列腺问题，前列腺是因为年龄老化引起的，
13: 对，
9: 炎症是老化之后的表现，
13: 嗯，
9: 所以说你想前列腺不增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你的年龄是一直要生长的，
8: 对，不可逆的。
9: 你每长一岁，你身体中啊前列腺的激素调理就要往下退一步。
8: 嗯，
9: 男性到65岁的时候进入更年期，前列腺的血循环增生状态，尤其是里面番茄红素清除炎症氧化垃圾的能力是直线下降的。
8: 嗯嗯，
9: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呀，我不能改变你的衰老，但是我可以帮你想办法清除引起增生的炎症和垃圾。
8: 是的，
9: 这个炎症和垃圾它是无菌性的，所以说我们用的不管是头孢还是杀菌，它是杀菌的。
8: 嗯，
9: 这是个无菌性炎症，你用它去杀谁？
8: 我没对症、啊、
9: 对不对？不光是不对症，长期吃啊还会引起菌群失调，
8: 是
9: 带来更多的麻烦。
8: 但如果大家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你这些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9: 对，坚持服用多青番茄红素，数据说话，效果看得见。坚持每服用一个月，前列腺内部的番茄红素含量就能提升12%。
8: 嗯，
9: 腺体深层炎症就可以啊减少27%，腺体松血、红肿、硬化的情况逐步消退，
8: 有变化。
9: 当腺体里的炎症因子被慢慢清理干净，没有了炎症持续刺激，像尿频、尿急、夜尿增多这类轻度炎症问题，很多人坚持一两个月就能明显缓解，慢慢恢复正常。
8: 嗯，
9: 已经有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出现尿路堵塞、尿等待、排尿费力、尿痛的中老年朋友，坚持周期清理，半年左右各种症状都能有逐步的消退，恢复顺畅。长期规律服用还能提前阻断源头，有效预防前列腺钙化、腺体纤维化这些顽固病变。
8: 咱说其他产品和成分它都达不到这种程度的啊，
9: 因为它除了抗炎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替代作用，就是抗氧化。
8: 嗯，
9: 相当于前列腺组织细胞能起到穿上一层防护衣，隔绝各类有害物质造成的氧化问题。
8: 嗯，有点像给这个栅栏刷油漆啊，金属放在外边几个月都会氧化生锈，但刷了油漆不一样了哈，可以坚持好几年甚至更久的。
9: 对，
8: 嗯，
9: 铁架子那么结实，最后可能被氧化烂光，更别说我们前列腺，它一旦氧化，前列腺呢会持续增生。这个大家记住是所有慢性炎症共同的特点。
8: 嗯，
9: 不光是前列腺，哎，我们说肺里慢性炎症会引起什么结节呀？
8: 啊，
9: 对不对？慢性肝炎的结果肝硬化。
8: 嗯，
9: 皮肤上慢性炎症最后会长一个疙瘩，长一个斑。
8: 嗯，
9: 这就是慢性炎症的共同特点。所以说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结果就是前列腺组织啊增生堆积，
8: 嗯，
9: 慢慢充血肿大，包膜紧缩，挤压尿道。
8: 嗯，
9: 细胞持续变性，老化坏死，代谢垃圾排不出去，就会诱发腺体纤维化、钙化、结节，最后就是病变。所以说对于前列腺细胞来讲，炎症是明火，氧化是暗伤。
8: 嗯，
9: 双重伤害，慢慢掏空前列腺健康。
8: 明白了，所以多青番茄红素是每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困扰朋友的必备品啊，只有它才能真正的深层次抗炎抗氧化，解决大家出现的各种前列腺的症状。
9: 从短期看呢，我们改善症状，从长期角度来讲，前列腺细胞一直没有炎症和氧化刺激它。
8: 嗯，
9: 我们就不用担心呢细胞结构被破坏，
8: 哎，
9: 出现纤维化、钙化甚至病变问题。多青番茄红素是45岁之后每个男性都需要补充的。
8: 嗯，
9: 它是我们呢新世纪人口老龄化之后老年男性必须要用的保养品。
8: 是的，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啊，咱也别挺着了，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用上孙主任介绍的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那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15: 400-1367-678 400-1367-678
8: 来咨询。
9: 这款呢多青番茄红素是美国威氏经过20年时间，经过无数次实验和对比研究出来的。
8: 嗯，
9: 作为复方制剂，它的优势专业角度叫做多靶点协同作用。第一个靶点就是抗炎抗氧化， 第二个靶点就是专门提升尿流动力学。
8: 嗯，
9: 配方里边精准添加了高纯度南瓜子提取物，富含核心物质贝塔固甾醇，这是国际公认专门针对改善尿流动力学的黄金有效成分，专门解决尿流动力不足、流量差、尿道狭窄这些问题。
8: 这个南瓜子其实很多朋友也常吃啊，大家想问说，那我天天吃南瓜子，我能不能补上这个营养，改善排尿的情况呢？
9: 如果靠日常吃食材南瓜子，想要达到配方里120毫克有效提取物足量固甾醇的作用，
8: 嗯，
9: 一天至少需要吃50斤以上才够。
8: 哇，
9: 而且只能啊是年轻的时候提前预防食补，
8: 嗯，
9: 一旦过了45岁，前列腺开始老化增生，出现炎症病变，食补就完全跟不上了，
8: 这就不行了，
9: 达不到调理改善的作用。
8: 嗯，
9: 再说南瓜子油脂含量极高，普通人吃一小把就容易腹胀、拉肚子、胃肠不适，
8: 嗯，
9: 更别说几十斤了。
8: 所以这个根本实现不了啊！食补只能是日常保健。你真正说已经出现了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这些问题的时候，咱必须靠专业提取的复方产品才行了。
9: 对，所以啊，多清番茄红素是最好的选择，它能改善尿流动力学。从尿流动力学这个名字，我们就能啊知道。排尿无非两大关键，
8: 嗯，
9: 排尿动力加正常尿流量。
8: 嗯，
9: 尿流动力学好，夜尿多、尿无力、尿不尽等症状就改善了。
8: 是的，
9: 比如夜尿多、尿频、膀胱弹性差、肌肉松弛、储尿能力差，健康膀胱正常能储存400毫升尿液。
8: 嗯，
9: 而膀胱弹性受损的人，装200毫升就憋不住了。
8: 嗯，
9: 一点点尿液就想跑厕所，白天频繁尿频，夜里频繁起夜，睡不踏实，白天没精神。
8: 嗯嗯。
9: 而高纯度南瓜子提取物能够修复膀胱平滑肌，恢复膀胱弹性，扩容储尿量，减少尿频尿意，从根源降低起夜次数。
8: 这样的话，你看白天不影响生活，晚上也能睡个好觉啊。就像前面反馈的那位朋友说的，说不用再担心夜尿多出现的那种焦虑了，晚上呢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这种情况了。
9: 再比如尿不尽，尿不尽的本质就是膀胱收缩无力，没办法呀完全收紧，挤压排空尿液，每次排尿啊都有残余尿留在里边。
8: 嗯，
9: 就像气球弹性差、老化松弛的气球就这个样子。
8: 嗯，
9: 放气之后啊缩不回去了，残留气体，弹性啊饱满的气球放气后啊完全收缩，干干净净。
8: 对，
9: 南瓜子核心成分持续调理膀胱收缩能力，让膀胱收缩更彻底，逐步降低残余尿量，从200多毫升慢慢下降，直到啊清零排空。
8: 嗯，
9: 这个时候没尿干净的感觉就没有了。
8: 嗯，症状的改善，大家伙心里也踏实了，也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
9: 对，最后啊也是大家最难受的尿无力。
8: 嗯，
9: 尿无力两大病根，一个是啊前列腺炎症堵塞压迫尿道，二是膀胱压力不足。
8: 嗯，
9: 动力缺失，膀胱就像一个气球，你看小朋友啊玩的气球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情况，
8: 嗯，
9: 弹性越好越厚实的气球，后面放气的时候是不是出来的气流就越强？
8: 还真是啊，你看这个新气球厚实的放气儿的时候这劲儿挺大啊，这气流有的时候能感觉到往上冲往上顶。
9: 对呀，所以说呀，你看为什么呀人老了排尿啊就非常费劲，而且呢就感觉毫无动力，我们叫什么尿滴力，
8: 哎，
9: 经常啊会尿到裤子上鞋上，这个是因为啊膀胱收缩无力，尿液出来也没有足够强的动力。
8: 对，
9: 这个时候你鼓再多的气也是没用的。
8: 是，
9: 但是服用多清番茄红素里边的南瓜子提取物可以使得我们膀胱弹性增加，就等于给排尿加了一个压力，加了一个动力，而且它还能够啊增加尿道的宽度。
8: 嗯，
9: 尿道宽敞了，我们的尿线呢就已经变粗了，这个时候啊尿线变粗变远，不光啊尿无力会改善， 而且还会有想尿就能尿干净的感觉。
13: 嗯，排尿顺畅了，舒服了。

0: 咱说换来的是什么？是大家身心的舒坦了啊，没有负担了。
1: 对，大家记住，其实啊，治病非常简单，只要我们选对产品，各类症状的改善就是非常快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前列腺疾病，哎，它是衰老性疾病，人人无法避免。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提前干预。所以多清番茄红素被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产品。
0: 嗯，
1: 每天坚持服用，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尿流动力学的问题都能很快的改善。
0: 那孙主任，大家也很好奇啊，如果有机会用多久的番茄红素呢？
1: 有条件的话，多清番茄红素我建议大家是要长期去吃的。
0: 嗯，
1: 因为前列腺健康离不开番茄红素，但是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啊是有限的。
0: 嗯，
1: 哎，可能啊没办法满足大家长期吃的需求。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最少要用啊九瓶，因为在服用过程中它是有临床推荐量的。
0: 嗯，
1: 首先三瓶是改善量，让大家吃出体感，吃出变化，吃出啊效果。
0: 改善表面症状，首先先解决大家当下的这个痛苦啊。但这个咱说远远不是大家伙最终的一个目的，咱不能只看说表面舒服，一定要透过现象抓住前列腺健康的这个核心和本质了。
1: 前列腺反反复复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嗯，慢性炎症、氧化的这种长期的浸润，
1: 嗨，这是中间的一个环节。
0: 嗯，
1: 根本是年龄的衰老
0: 啊、哎、年龄上。
1: 对，年龄衰老就必然会出现了前列腺清除氧化垃圾、清除炎症因子的能力下降。
0: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随着年龄衰老，你会发现尿频、尿急、夜尿多、尿无力、增生肿大，这些呀外在表现就出现了，
0: 都来了。
1: 哎，那里边的病根我们说了是什么？
0: 嗯，
1: 是年龄衰老引起的前列腺炎症、氧化的问题。
0: 是
1: 这个问题呀，我们从病根上讲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衰老是谁都解决
0: 不了的，不可改变的。对，
1: 但是炎症和氧化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0: 嗯，
1: 这个问题解决不掉，那前列腺的问题就解决不掉。
0: 是，
1: 结果就是反反复复，而且肯定的共同的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我反反复复的强调，前列腺治疗就记住一个字，
0: 嗯，
1: 早。
0: 哎，一定要早。
1: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就用到六瓶的调理量。前列腺深层抗炎抗氧化，前列腺机能开始提升，排尿动力、尿流动力学同步改善，
0: 从单纯缓解症状升级到了修复腺体、强化机能了。
1: 对的。
0: 嗯，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常年前列腺炎增生残身、会阴坠胀、排尿灼热、残余尿多，
0: 嗯，
1: 反反复复用到六瓶这个阶段，腺体受损组织开始慢慢修复，
0: 嗯，
1: 显微化、硬化的进度放缓，环境逐渐优化，我们不用啊再动不动就发炎、充血、肿大，从根源上啊减少反复的机会。
0: 嗯，明白了。那要是多年啊老前列腺问题，比如说这病史久、顽固反复，甚至说有钙化、手术史、家族遗传的人群，想要说长久稳固、杜绝复发，是不是用的这个时间就要更长一些了？
1: 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就已经达到啊需要手术的目的了，甚至已经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嗯，那这个时候啊，不管你用什么治疗，配合上啊九瓶这个疗程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前列腺当中的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了，避免炎症、氧化反复刺激，让前列腺恢复年轻的状态，
0: 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啊，这个腺体有自我防护能力，就算年纪增长也不容易出现大问题。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这个时候首先夜尿频繁、尿无力、尿不尽、尿滴粒这些老毛病，哎，你会发现呢，明显呢跟过去没用番茄红素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嗯嗯，
1: 症状消失了，腺体表层啊形成牢固的抗炎抗氧化保护膜，隔绝损伤刺激，钙化增生，器质性病变风险降低。
0: 嗯，症状轻了，服用的量也少，那症状严重了，咱说用的量也大一点。其实这两天大家也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咨询啊，说这么长时间了，讲了好几天了啊，大家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用到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呢？
1: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所有的手续问题今天已经啊对

0: 已经完成了。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今天凌晨呢就已经过港口了。
1: 哎呀，您这够速度的。
0: 预计这一两天呢就能到达全国各地。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关注节目，
1: 嗯，
0: 咱们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对，对于咱绝大多数普通朋友来说，你很难亲自跑到中国香港去买药，身边也不一定有亲戚朋友帮忙给代购。那么常年被尿频、尿急、夜尿频繁、尿线细、尿无力、尿不尽折磨的朋友，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美国威氏研发、中国香港同步上市的高端多清番茄红素，即亲脂渗透、深层抗炎、超强抗氧化，提升尿流动力学于一体，是专为老年男士腺体量身打造的高端保养品，也是45岁以上男士必备的健康产品，刚需养护，专业高端对症。有前列腺困扰的朋友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个早晨的7:04，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我们就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早晨的七点，你好，我是叶薇，欢迎收音机前你的光临。接下来和你一起听到的，来自于品冠，一颗心究竟要交给谁？

你的一颗心要交给谁？你的出发行程要交给谁？可以交给909，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你出发，带你一起去远方。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也看腻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倦了那种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你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即视感的，同时呢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那我们这个行程出发的时间是5月23号啊，星期六，四天的时间，其实真的不需要去隔山隔海的，要去请很长的长假，就可以实现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那其实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国外的旅行梦想，但是可能会因为时间呐、各个方面始终都未能够成行。那不妨在这一个五月底的时候，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去异国的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你会发现很浓郁的这种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都肆意的流淌，典雅的这种欧式建筑整个街道上错落有致，碧海蓝天落日余晖，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氛围感拉满的大片了。所以和909一起出发是可以让你放下一切顾虑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同时呢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这个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地方，它是既有这种欧洲的这种浪漫复古，同时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那么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目的地。除此之外，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很近很近，近在咫尺，咱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够轻松出境了。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哦。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去触摸一下922、9288的这个纪念碑，包括有二战的、这个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个潜水艇在二战当中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它击沉了10多艘德军的军舰，而自身却毫发无损。而还有一点对于这个周董周杰伦的迷来说非常重要，就是在这里有一个打卡位置，专门是周董有一张专辑上面的打卡封面，那真的是同款位置打卡。所以呢，想要了解我们的详细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叶威的全拼。与此同时，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3个晚上我们入住俄罗斯当地的酒店。那么在美食方面呢，给大家全新升级的俄式俄罗斯的这种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是不是分分钟就值回票价了？因为我们整个团费才2180，而且是一价全含的啊！人手一只帝王蟹，然后包括俄罗斯当地很好吃的青口配呀，还有他们的红海参呐、我们在行程里面，在这一餐里面都会给大家呈现。然后呢，我们还赠送大家啊10张旅拍，有10张入册的，2张精修的。听好，这个是赠送给您的哦，赠送给您的。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想要尝一尝地道的俄式大串，品尝一下当地的 Vodka， 听一听他们的历史啊，他们的文化呀，想要在这方面长长姿势的话，长长知识的话，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经典的旋律来自于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经典的行程当然也是出自这里。还记得那一首歌唱的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是了无牵挂。许巍的这首蓝莲花真的是勾起了无数人对于西藏的向往。6月4号呢，909想要带你一起飞去西藏，这一次我们将用最快

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之间的距离。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听说过西藏的错啊，一错再错，错上加错，比如说他们的纳木错呀，比如说他们的羊卓雍错呀，比如说他们各种各样的错。那么在藏语当中，其实错就是湖的意思，它是一个真的很美丽的名字啊。那我们在909的这一次去往西藏的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安排了羊卓雍错，另外呢还有他们一个碧玉的湖叫做巴松措啊，巴松措我们是坐帆船游览，两个措给大家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刚刚说羊卓雍措是那一种让你站在这个湖边呢，会有一种你的世界被按下静音键的感觉，整个湖非常的大，可是它却非常非常的安静，这种安静是你只能听到水鸟的声音啊，从你身旁飞过，其他带给你的感觉就是整个世界都是静下来的那一种状态。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个叫巴松措的地方，它的这种带给你的这种感觉是好美，目击之处一片蓝色，而那种蓝是让你看起来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除此之外，我们在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去到了西藏一定要去的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这个我们都是入内去参观的，一定是入内参观，因为里面真的藏着很多的故事，然后你一看到了里面的一些个佛塔呀，包括唐卡呀、佛像啊，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对于你来说实际上都是一种视觉上的冲击，但是那里面不会有人大声讲话，就好像会怕惊扰到里面的这个神灵一样，就是非常的圣洁。除了这些呢，我们在去往这个大昭寺的路上，你会看到很多一路磕着长头的人，一路磕着长头，他们会从很远的地方然后磕着长头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就是很多人讲说西藏是一个缺氧但却并不缺信仰的地方，在这一刻你知道这句话真的具象化了。所以我们909的这个西藏的行程一直都非常受到我们听众的喜欢，每一个跟随我们909从西藏回来的听众都会满满的感动，因为首先我们是一价全含，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去到了当地不会因为其他任何的车费啊、这个吃啊住啊行啊额外再花费任何一分钱，哪怕是我们进入到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这个讲解的耳机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所以就足以见得说我们的这个团啊它有多么的细致。然后除了这些呢，我们在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了一家国际五星级的这个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个酒店。然后如果很多听众也会担心说我去到了西藏，因为我们坐飞机去嘛，速度是快了，那会不会有这种高反啊或者不舒服的感觉，我们的行程安排的特别好。好在哪里呢？首先我们入住的酒店它是有弥散式供养的，其次就是我们落地拉萨之后第二天会和大家先去林芝，林芝在整个的藏区啊它都是含氧量非常高，会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适应性的游览之后再返回到拉萨，你会发现你就完全适应当地的这个气候了。所以我们的行程真的是安排的特别的妥帖和细致啊！整个的这个行程一共历时7天的时间，四飞啊，飞去飞回，非常的舒适。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西藏四飞7天，我们的价格6880，大家可以去打听一下，就是这个四飞的价格，正常来说你6880机票实际上你都买不下来，但是在我们909这里我们可以玩7天，吃住行都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一价全含。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还有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可以去选择啊，那里有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泪是吧，那拉提草原，这个时候的那拉提草原真的是片野全部放眼望过去全部都是绿色，然后各色的小野花争相开放，那种美那种沁人心脾真的是你只有站在那拉提草原上才能够体会得到的。那么这个季节啊去这个新疆好处在哪里，首先气候没有那么的热啊，北疆的初夏它现在这个时候气候是相当宜人的，你可以慢慢走也可以慢慢看，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避开这个暑假的亲子大军是吧，还有包括国庆节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是不需要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也不用去抢那个机位，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跟我详细的了解我们的西藏行程还有我们的新疆行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能够承包你一整年冰雪的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的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包括雪圈全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一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都收藏起来。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抢购。

为了满足冰城求美者与修复患者的专业需求，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到31号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公益面诊活动。如果你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的评估，包括对于私密健康，包括说像盆底啊、漏尿啊等有改善需求，以及对于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整形或者是二次修复这样的需求，都可以报名到场。微信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现代医学的殿堂，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医学排行榜榜首的位置，是无数患者心中最后的希望。那北京协和的整形外科呢，则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张海林博士正是协和医院外科培养出来的优秀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扎根协和近20年的时间，最擅长的是面部年轻化以及私密整形，比如说胸部整形与再造、耳鼻再造、瘢痕综合修复等等。那他是全球知名品牌乔雅登宝妥适的全国培训讲师，这也意味着他在面部注射领域的技术水准获得了国际权威认可。他曾经主持卫生部的重大专项课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参与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等多项国家的这些个国家级项目，参编乳房整形美容外科学，包括协和整形外科学等权威专著，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近20年的时间里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整形修复与美容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想要和这个张海林博士面对面的交流，添加微信13104513

3909-1315-1309, 1309-1315-1309。你有什么样的顾虑，想改善哪里，可以当面跟协和的专家说清楚。总之呢，如果你对于自己某一个部位不太满意，想要听一听协和专家的意见，有产后漏尿啊，盆底不舒服啊，又不知道该找谁的，以前做过双眼皮儿、鼻子这些个项目，但效果不太理想的，想看看能不能修复的，或者是单纯的对于像胸部啊、面部啊、私密健康啊有一些疑问的，想找一个靠谱的专家当面问一问，那就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因为这个级别的专家来一趟真的不容易啊，能一对一的去看诊的名额它是很有限的，想预约的话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最后说一句啊，这一次就是纯纯的面诊评估，它不带任何的强制消费的，也没有那些夸大宣传的套路，就是给你一个和大专家去面对面聊一聊的机会，听一点专业的建议，然后再自己去做决定。报名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寻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但是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呢，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听众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啊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啊，你全屋的这个家电，或者是说全屋

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全部都给你换成70铝塑铝的三层窗户，暖气呢、防盗门啊这些都给咱换。想要装修的听众呢，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外向装饰保证全程是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的话，那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的。外向装饰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 OK 的。所以你想要这个装修啊，有装修想法打算的听众，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了，那材料会不会用的不好呢？当然不是了，万象装饰所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它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这个地砖啊，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哎，这些您都可以任意挑选，而且它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随意去挑。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个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优惠的这个具体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这里有很多的装修案例，你可以先看一下啊。而且啊，你像是地漏啊、角阀呀，这些也全部都包含在内的啊。水管咱用的是日丰的啊，公园管道。电线呢，用的是金桥电线、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想法的听众，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啊，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就是埋在这个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啊，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嘛，所有的东西咱都是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还等啥呢？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的国企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呢，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理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热线 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的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请您记好 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呢，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了家装、家庭将装修，是东三省内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 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请您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牌未来。

怎么样？最近这两天天气稍微有一点点凉意哦。那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在期待的就是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的到来。因为毕竟天气热了嘛，我们室外的活动可能会更多。但很多时候天气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偏偏总待在空调房里，好像人总是这样的矛盾。但是啊，就是你想要更加的开心一点，产生更加的多巴胺，当然我们还是要运动起来，是吧？调动一下浑身上下的各种肌肉。鸭肉、鹅肉，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其实简单一点就是出出汗嘛，然后产生一些多巴胺，心情能更加的美好一些。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一项运动，什么样的运动看起来是既绅士又优雅，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高效的燃脂啊，或者是说能够清空大脑，让我们忘记烦恼。哎，我们909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项非常不错的运动，网球，但一提网球，很多朋友说：“哎呀，又要买装备，又要买设备，是吧？球拍呀，这等等的，就会觉得还得花不少钱。然后呢，去学习这个网球或者是打网球，它都是一项不菲的啊，消费不菲的这么一项运动。所以，我们909特别给我们的听众送一份听友福利。现在你只需要花18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零基础也完全 OK。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带你，你可以轻松的去学会挥拍啊、发球啊、对打呀。那么除此之外呢，你不需要去准备球拍，然后场地也不用你提供，你就准备一双轻便的啊、适合运动的鞋子，还有一套非常舒服的衣服就 OK 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提供场地，给大家提供球拍、球这些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这个188块钱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为什么一定要找专业的教练呢？因为运动起来它不像其他的，我们要找这个专业的教练教授给你的是专业的一些个握拍啊、奔跑啊、球技啊，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不受伤，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如果说你也想让孩子去了解，或者是先浅浅的去感受一下这个网球，不知道以后孩子是不是可以爱上这个项目，那就可以让孩子来参加我们这个188块钱3节的专业网球课程。也许未来我们的网球之星就在这里诞生。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